0: 陷入浓烟送院。佢指出，如果消防资源当时正喺度处理非紧急嘅医疗急救呼叫，后果可能更加严重。Fry 表示，今年首季二号消防局嘅出勤次数较去年同期增加51%，医疗相关嘅出勤更加急升102%。消防局曾经在单日接获破纪录的94宗求助，他形容情况难以持续，并且指出过量的药物危机是求助量飙升的主因。根据消防局5月11号发俾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的备忘录，消防局已经即时调整出勤的安排，减少回应部分的低危个案，每日平均减少大约4宗的出勤。由6月起，消防局亦都会进一步减少回应部分的 Code Red 医疗个案，即是目前需要消防和救护车共同到场的求助，以避免资源重叠。不过 Fly 强调，消防员仍然会回应心脏停顿、冇脉搏和过量服药等等的危急情况。如果救护车未能在6分钟之内到场，消防员亦都会先行支援。
1: We will continue to go to every cardiac arrest that we get dispatched to that's considered a purple, highest, imminent life safety, and where people aren't breathing and situations like that. We'll continue to go to those, and we're going to stop going to other less severe calls in purple, which we call red.We'll stop going to those unless ambulance is not going to be on scene within 6 minutes. And then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e will then respond to provide first aid.
0: 卑斯城镇联盟主席 Ramsey 警告，地方政府正在承受原属省府的医疗和精神健康服务压力，如果问题持续，可能会有人因此丧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2: 卑斯省府宣布投资接近150万支持户外休闲产业，由黄耀明报道。
3: 资料显示 ,BC 省现时拥有超过1000个省级公园、休闲区、保护区、生态保育区和保护区，以及2000多个休闲场所以及步道。自2017年以来，户外休闲经济占 BC 省实际 GDP 的 1.5%。户外休闲策略一直为 BC 省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其中2023年直接经济贡献达48亿，全省有超过1400个户外休闲及探险旅游企业。该策略为政府和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框架，以便能够更清晰划分角色，使用更完善的工具，并为全省户外休闲活动的社区和组织提供更有力支持。策略同时有助应对户外休闲系统面临的日益严峻挑战，包括成本上升、气候变迁影响以及旅客量增加。为了配合户外休闲策略，省府正推动优先项目，包括透过更完善的数码化系统提升 BC 省公园、休闲场所和步道管理局资讯获取效率。省府同时努力打造成为无障碍和适应性步道体验的领导者，以及积极探索减少户外休闲参与障碍的办法，令更多人能够亲近大自然。户外休闲策略以俱乐部、义工、娱乐组织者及社区领袖为 BC 省户外休闲活动的核心，将确定17个目标归纳为5大战略重点，分别是激励行动、投资增长、提供体验、支援人员以及守护我们所爱。省环境及公园厅长 Tamara Davidson 表示，户外休闲是 BC 省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住民众身心健康以及促进社区发展，同时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本省商家带来客流，持续就业。而 BC 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新策略有助当局向全省范围提供机会，体现共同的承诺，让户外体验更加便捷持久。省旅游厅长康安礼表示， BC 省享有超级自然 BC 省这个国际品牌，植根于世界一流的户外体验，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支持当地企业和就业，以及透过休闲产业展现自然优势至关重要。户外休闲策略与本省的旅游业行动计划一致，将帮助社区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游客，增强在全球旅游业的竞争力，以及支持本省2036年的经济目标。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卑斯省府及水电局宣布，西斯水坝和发电厂将会以已故前省长贺锦命名，由邓海文报道。
0: 省长尹大卫指出，在贺锦的遗孀和家属陪同底下公布这一项决定。他解释，将设施命名为 John Hogan Dam and Generating Station， 象征贺锦任内所面对的艰难抉择和政治现实，亦都反映他愿意以卑斯省

0: 中整体利益为优先的施政态度。
1: His one North Star that directed him in his time as Premier was to put British Columbians and put the province first in every single decision.
0: 省府指这一次命名标志着这一项计划历经十多年的建设圆满完成，而水库亦都会用当地原住民建议的名，意思是梦想湖。河井水坝和发电站计划每年可以为500,000户家庭提供清洁的电力，令到卑诗水电局的总供电量增加8%，并将为全省服务100年。
1: The Site C Dam was completed last year.It is BC's largest cle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t powers about 500,000 homes. It has a projected lifespan of more than 100 years.
0: 水库位于 Fort St. John 和 Harrison Hope 之间，长83公里，总面积大约9330公顷。卑诗省能源与气候应对厅长狄德安解释，贺锦在任内对卑诗省的长期能源需求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 Site C 的建设入面亦都真正致力于倾听和与第八条约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的声音，在推进项目入面有很大的贡献。 Site C 水坝工程在2015年由前自由党政府动工兴建，两年之后新民主党在贺锦的带领底下执政的时候，他亦都曾经表示工程已经进行到无法叫停的阶段，因此决定继续推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2: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喺非洲嘅伊波拉病毒疫情。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000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000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2: 翻嚟新闻时间，现时位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喺乌干达嘅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联邦外长亚南德表示，现时有3600名本国公民正喺当地。另外，法国航空公司一架由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嘅航班，因为机上疑似有伊波拉病毒嘅人士感染，寻日临时转飞本地可。由周浩辉报道。
8: 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有2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外一个患者正在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在疫情之下，刚果有疫区的死者家人向一间治疗中心领取遗体，打算按传统习俗落葬，但是被当局按卫生规定拒绝，中心后来被人纵火破坏。目前世卫表示，当地至今有近600宗疑似病例，148人死亡。至于邻国乌干达至今确诊2宗个案，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同时，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多名人员正在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和协助病人接受治疗。联邦外长阿林德表示，目前大约有3600个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刚果和乌干达，当地领事官员已经准备随时提供协助。伊波拉疫情亦都令到法国航空公司一班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班机，因为伊波拉病毒入境规限，昨日临时转飞本国满地可。因为一个曾经到过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错误登上班机。法航强调，机上并没有紧急医疗情况，乘客在满地可落机接受评估之后证实没有病征。另外，安省暂时未有确诊个案，但是当局证实一个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检查，包括伊波拉病毒，因为旅游记录是需要接受检测。他的样本今日送往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去化验。世卫组织已经将今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0: 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同时指出，根据近期评估，伊朗仍然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意味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由零开始。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佐敦发生致命火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佐敦喺当地嘅星期五清晨有一栋大厦发生火警，一名71岁嘅男子死亡。由许敬轩报道。
3: 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冇可疑。现场系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的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
1: 跟住由黄伟聪报读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5月21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北美冰联，今晚将会有一场的独角戏，属于东岸决赛第一场的赛事。卡罗莲纳飓风先在主场迎战满地可国民。满地可是唯一一支加拿大的球会，在过去的两个系列赛要打得很长的时间，总共14场球，取得8胜6败。相反，卡罗莲纳飓风连续两个系列赛就是横扫对手，8战全胜的。当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但同时究竟这种以逸待劳是好事定是坏事呢？定是说满地可国民现在气势如虹，一鼓作气能够追击到卡罗莲纳飓风。今晚第一场的赛事大家就可以看到的了。另外也都讲一下，就是北美冰联自己本身联盟最近获得 Sports Illustrated 年度的最佳体育联盟奖项的。北美冰联过去一年做了不少功夫，提升了旗下球星的国际知名度和整个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包括了在欧洲的赛事，亦都有户外的比赛，其中有两场更加在非常热的州份，就是佛罗里达州，是顺利举行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北美冰联球员自从2014年以来再次重返冬季奥运会，亦都是令到就是整个联盟和冰球的赛事是去返是主要的镁光灯之下的。转到加拿大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其中一位阵中主力前锋球员 Jonathan David 最近的职业生涯又面对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位31岁的球员最近就是失去了主力的位置。Jonathan David 在马洛卡就度过失意的一个球季，辗转就是去到英格兰冠军联赛中游分子的修咸顿。修咸顿看来有机会升班，怎知最近也都是面对球队里面是有行政人员是用相机和摄录机就是偷拍其他对手的操练，结果就是遭到处罚，这个处罚非常之

0: 严重，就系咧就系被取消咗啊升班附加赛嘅资格噶。嗰个网球方面嘅消息，加拿大两位女子好手啊，姆博科同埋费南迪斯，最近咧就系面对面碰头啊。一个项目就系斯德拉斯堡嘅国际赛八强嘅赛事啊，结果姆博科6-4、6-4，直落两盘击败咗对手七号种子嘅费南迪斯。冰球方面嘅世界冰球锦标赛咧，今日加拿大队啊险胜挪威噶。咁第三节嘅时候一路仲落后紧4-5噶，响完场前两分嘅15秒左右咧就系追翻成平手。加拿大更加响加时嘅时候凭住 Mark Shifley 咧射入奠定胜局嘅入球，咪取得呢一个胜仗噶。加拿大目前喺 B 组排榜首噶，三场赛事咧就系取得常规时间胜利，另外一场加时胜利，共得11分。下一场赛事将喺星期5，即系听日迎战斯洛文尼亚。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5: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Delmon Alexa 冰莹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6: 特别推介 Delmon 全新 Alexa 冰莹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替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Delmon 冰莹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1023366888，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桥面入口塞到去近 Jones Avenue。Knights 桥南行方向桥面入口去到东41 Avenue。Oak 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西54 Avenue。
8: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惊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10: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元起就有30日10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9: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10: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元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9: 咁抵，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1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2: 在全球，疟疾是经过蚊传播最多的疾病，每年有近3亿宗新症，超过150几万人死亡。在加拿大，每年都有约莫500几宗，多数来自非洲和印度，经过移民或者游客带入。东南亚、中南美洲、西太平洋区都属于疫区。蚊咬人吸血的时候，将疟疾原虫输入人体血液里面，之后侵入肝脏细胞里面继续成长，再释放出来感染红血球，然后在红球里面大量生产和成长，释放入血液里面再侵袭新的红血球。当蚊吸入人血的时候，会一并吸入原虫， 完全喺蚊嘅胃。

0: 里面成长，再经过退役传俾人类，反复循环。原虫在人体里面到病发之前有一段潜伏期，通常是12日到30日。而原虫在红血球里面的生殖周期就会决定每次病发的间隔时间。主要有四种原虫，间日约和卵形约每48小时发作一次，三日约72小时一次。而大约发作的时间并不规则，但就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一种。而大约的死亡率高达 10%。药疾发作时候，衣柱罪会出现发冷、高烧和出汗三个阶段。当大量红血球受到原虫感染而被破坏之后，更加会导致贫血、脾胀、黄疸、肝肾衰竭、昏迷、休克而少死亡。诊断方法是做血液抹片检验，决定是哪一种原虫感染。不同的原虫需要不同的药物治疗，但有些原虫会出现多种抗药性，必须综合几种药物才能够消灭。中药青蒿提炼出来的青蒿素可以帮助治疗抗药性的热带药，但不应该单独使用。如果要到日区旅行，在出发之前两日开始服食预防药剂的药物，回来之后继续服用多七日。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号星期日下午2点于 Gravel Loop Park 开始民主行，在 Gravel 街及西五街集合，步行至中国领事馆。5月31号星期日上午10点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3: 时事百科。
4: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但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展示军备，是近20年来的首次。卫国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战事令到苏联超过2700万人死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每年的5月9号都会举行红墙阅兵的仪式。在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攻势，令到时任苏联领袖斯大林措手不及。苏联的烽火四起，战事持续接近4年，苏联红军由苦战变成反攻，最终令到德军溃不成军。在1945年的5月7号，德国在法国汉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二战的欧洲战事。投降书的生效时间是欧洲中部时间5月8号的23:01，但当时前苏联是汉斯的唯一代表。苏军军事联络团指挥官苏斯洛帕罗夫无法立即联系，就决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授权之下，作为苏方代表签署投降书。因为如果他不签字，有可能出现投降仪式没有前苏联参与的尴尬局面。但事后时任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相当不高兴，认为德军的投降只应该是柏林，而且应该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特使签署。经前苏联和美英等盟国磋商，最后确定这次的签署只是视作投降仪式的预演。而正式签署仪式就是第二日5月8号在柏林郊外一个庄园举行。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凌晨接受德国陆军元帅海特尔提交的投降书，所以大多数欧美国家将5月8号定为停战日，而在俄罗斯就将5月9号作为胜利日。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

0: 又在重大的周年纪念，即是1985年和1990年举行阅兵，其后苏联解体，红墙阅兵到1995年才重新出现，并且第一次加入空中的表演。总统普京在2000年执政之后，阅兵的规模变大，在2008年起加入重装甲部队，在2010年开始更加有外国部队接受检疫。红墙阅兵亦都是一个外交的场所，去年是80周年阅兵，就有包括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内超过2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1: 想同狗狗做朋友的你，有没有以下这些疑问？
2: 隻狗护食点算啊？
3: 养大狗同细狗有没有分别的呢？
4: 不同狗狗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性格？
5: 尽量是依赖我们那个领导者位置啊，来帮自己去增强他的服从性咯。
1: 想同狗狗一起 have a good vibe， 绝对是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的饲养疑难。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7: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9: 加拿大新闻，
8: 首先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天决定受理 BC 省府就 BC 上诉法院在去年裁定 BC 省的矿产所有权法与 BC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不一致的判决提出的上诉。省府是在今年2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日期，也没有交代受理案件的理由。相关诉讼源于两个原住民部落对 BC 省自动化网上矿产登记系统提出的质疑。原告方认为，相关系统允许矿业公司在未与受影响的原住民协商的情况下，就申索拥有在公共土地上的矿产开采权，与省府根据 DRIPA 的协商义务相违背，强调采矿勘探可能会影响 DRIPA 所理解的原住民权利，因此理应触发省府的咨询义务。2023年原告部落在 BC 最高法院胜诉，法官裁定矿产登记系统违反宪法第35条原住民权利条款规定的政府咨询义务，但法官当时同时裁定 DRIPA 并未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法律。原告部落之后就判决中关于 DRIPA 的部分提出上诉。 BC 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应该正确的演绎 BC 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以便即时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的法律体系。三名主审法官中的两人认为，下级法院对 DRIPA 法律效力的理解过于狭隘。部分企业和法律专家认为， BC 上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使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具有法律效力，也可能对任何尚未与 DRIPA 保持一致的法律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法院的裁决只是简单指出省府没有履行其在 DRIPA 下的义务，需要加快进程。省长戴菲比尹大卫批评 BC 上诉法院此项2-1票数裁决是一次性的将所有相关内容全部纳入 DRIPA 当中，有违法案的立法原意，也就是旨在逐步使省级法律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保持一致。他又批评相关裁决可能会令法官在如何与原住民进行和解的问题上拥有过大权力，强调相关进程必须由 BC 省民通过民选代表来掌控，并警告裁决可能会使其他法律因 DRIPA 而被推翻。相关诉讼也一度在省内触发政治危机。今年春天，David E.B. 尹大卫曾试图暂停 DRIPA 的部分

本条款，但遭到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而且未能获得执政政党的全体支持，最终放弃相关计划。其他本地消息，联邦政府、BC 省府、温哥华市府以及运输连线计划用2亿元升级堪比桥，预计2035年完工。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在所有65个桥墩上使用隔震支座，改造现有的深错缝，对桥梁两端的桥墩进行抗震升级，以及安装土锚。除了结构升级外，该项目还包括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和连通性的交通升级，以及在加固桥墩基础。大部分施工将会在桥梁下方的桥墩周围进行，但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封路措施。BC 省府及水电局宣布 3C 水坝和发电厂将以已故前省长 John Hogan 命名。省府指，这次命名标志着该计划经历十几年建设的圆满完成，而水库也会用当地原住民建议的名字 Natchimegi， 意思是梦想湖。贺锦水坝以及发电站计划每年可以为5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使 BC 水电局的总供电量增加 8%， 并将为全省服务100年。水库位于 Fort St. John 和 Harrison Hope 之间，长83公里，总面积约9303公顷。BC 能源与气候应对厅长 Adrian Dix 解释， John Hogan 贺锦在任内对 BC 省的长期能源需求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于 3C 建设中也真正致力于倾听和与第八条约原住民及受影响社区的声音，在推进项目中有很大贡献。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高达6万元的一次性特别拨款，紧急资助下个月在 Commercial Drive 举行的意大利日。意大利日每年6月中会在温东介于 Venables 至 Granville Highway 北段的一段 Commercial Drive 举行，但主办方之前指由于企业赞助收入减少，他们面临6万元资金缺口。温市议会在年初也多次紧急拨款资助大型活动，包括今年2月通过拨款200万元，在8月举办一场独立烟花表演，以取代之前宣布永久取消的烟花汇演。今年3月又批准拨款3万元资助温哥华无车日，上个月决定向温哥华光明节游行和庆典的组织者提供 4.5 万元资金。大温地区普通级汽油零售价预计星期五会每公升下降6分。 Am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指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汽油零售价会在今晚下跌。他提到，市场目前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很快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做出很多不同反应。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现上涨趋势，每天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因此减少。 Roger McKnight 表示，不肯定市场突然的乐观情绪能持续多久，而且川普的决定都可以随时改变。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发表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升是导致四月年通胀率升至 2.8% 的主要原因。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油站油价飙升。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指四月能源价格按年上升 19.2%， 大幅高于三月的 3.9%， 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 28.6%， 而三月份只上升 5.9%。省府今天宣布提供新的免费服务，以支援面对分居与冲突的家庭。 BC 省府表示，将通过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为面对分居、离婚和家庭冲突的家庭提供多项免费支援服务，协助市民以更容易和低成本的方式处理家庭法问题。省府指出，对很多人而言，司法制度可能较为复杂，通过设于全省各地的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相关家庭可以获得免费而且便利的支援，包括小孩照顾安排、监护权、小孩及配偶赡养费以及涉及动物同伴的财产分配等事宜。市民也可以在整个省级法院程序中获得支援，在各个阶段取得指引与协助。这些计划旨在协助家庭应对关系转变，并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正确的资讯与适切的服务。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丽莎玛说，分居或离婚对伴侣双方及小孩而言本来已经不容易，省府正提供创新而且免费的家庭司法计划，协助家庭更妥善应对这些转变。省府将持续投资于多元而且易于使用的服务，让家庭掌握所需资讯，做出合适决定，同时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

0: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这项由 Polara Strategy Insights 访问了3000多名国民而做的调查显示，有 82% 受访者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并反对过度依赖美国公司提供军备。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年2月宣布国防工业战略，计划在5年内拨款818亿元提升国防支出。卡尼指出，目前加国高达75%的国防资本用于购买美制装备。加拿大国防企业联盟 ACDC 联席主席 Paul Ziadi 形容，国防采购涉及国家主权，在本国制造军备能确保不依赖外国供应商，并保障本地技术职位。然而相关政策面临压力，美国战争次长 Albridge Colby 5月18号宣布暂停参与加美联合国防咨询委员会，旨在向加方施压。此外，有报道指加军领导层无视总理指示，仍倾向购买美制防空系统等设备。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CNN 报道，这可能成为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台现任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也可能再度牵动美中关系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领导人对话严重偏离外交惯例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会在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前和赖清德通话，他回应说，我会跟他谈，我跟所有人都谈，还提到会处理台湾问题。川普日前才刚结束北京访问，根据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面警告川普，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局势。针对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川普说将在近期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官员也强调，川普政府历来对台军售规模已经超过多位前任总统。赖清德总统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川普通话，将向对方说明台湾致力维持台海现状，真正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持续增加的军事压力。他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必须。大陆国防部则批评赖清德，指控他企图借由外部势力推动台独，并且试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现状。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以及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川普曾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川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之前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以色列及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影片，画面中以色列警方将加沙援助船队的活动人士双手反绑，并排跪伏在地，而班吉维尔则在旁边走边嘲讽他们。影片上网之后引来国际社会谴责，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批评班吉维尔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价值。中广记者报道。
4: 路透社报道，这支加萨援助船队的任务是试图将救援物资送入加萨，他们先前曾经遭以色列拦截，近日再次尝试从土耳其南部出发，想运送物资进入加萨。然而他们19号在公海遭到以色列部队拦截之后，被拘留在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

0: 根据一直流传在社群媒体 X 的影片中显示，在一栋建筑物内，一名女子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之后，被以色列警察粗暴地按着头压制在地，而班吉维尔则是面带笑容地离场。之后画面跳转到一处帐篷内，班吉维尔开心地挥舞以色列国旗，身边全是跪伏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后的活动人士。班吉维尔说，看看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大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些人什么都不是。据了解，这次遭到拘留的人数共有430人，参与者来自40个国家，包括意大利与南韩公民，共搭乘50艘船只。他们的目标是突破以色列对加萨的封锁，运送人道物资。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南韩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将会在下星期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习近平此行主要是调停南北韩以及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南韩匿名官员透露，习近平在5月稍晚或6月初访问北韩的可能性很高。南韩官员指出，大陆外长王毅在4月9号、10号两天到北韩访问，同时习近平的维安护卫以及中方礼宾人员最近也到了南韩，明显是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据一位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这次访问北韩可能是希望调解美国与北韩的关系。此外，南韩总统李在明1月访中期间也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南北韩关系。习近平对于李在明的请求给予正面回应。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对南韩说，请拭目以待好事发生。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并且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了习经会。另外，也有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的北韩行是希望巩固与北韩之间的关系，共同对抗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所谓新军国主义。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当地昨天深夜就绩效奖金发放标准达成共识，工会决定不罢工，但三星一个股东团体就主张公司管理层与工会达成的暂定薪资协议违法，如果工会会员表决通过，股东团体将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协议生效。中广记者报道。
0: 三星电子这项劳资协议原本被视为避免大规模罢工、稳定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大关键进展。工会先前计划发动近 4.8 万人进行为期18天的大罢工行动，后来决定暂缓，将劳资双方在20号深夜达成的暂定协议交由会员在5月22号到27号间表决。三星劳资双方自去年底以来持续针对人工智慧相关半导体业务的绩效奖金制度僵持不下。目前的协议内容是，三星将提供相当于事业绩效盈余 10.5% 的特殊半导体奖金，而且发放额度不设上限。市场担心，如果三星罢工成真，全球 DRAM 供应可能减少 3% 到 4%， NAND Flash 供应可能减少 2% 到 3%， 并且进一步推升记忆体价格。记者叶博仪报道。
2: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沪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剩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ofisis.com。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1: 电动车巨头 Tesla 特斯拉宣布，旗下的监督版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已经获准在中国市场测试使用，目前正在中国内地招聘自动驾驶测试技师，月薪最高可达人民币3万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万人民币，但对里程数必须超过1万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早就开

0: 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了。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与山东航空等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将从今年七月开始恢复或新增往返台中、高雄的直飞航班。中广记者报道。
0: 大陆东方航空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将恢复成都直飞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春秋航空也计划从7月4号开始开通宁波往返高雄小港机场的航线。山东航空则是规划在7月23号到10月24号期间新开青岛往返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朱凤莲指出，大陆的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47.67， 以 34409.49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1.71， 以 977.97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276.31， 以 52856.66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2.74， 以 26293.10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3， 以 7445.70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11.13， 以 14433.47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130.47，以 24606.77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31.42， 以 8086.00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58， 对人民币 4.9369， 对港币 5.6862， 对新台币 22.8844。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九六一气象站。

0: 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961气象站，
3: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也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5%。
4: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5: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Jones Avenue。奈桥的南行方向是从桥面的入口到东41 Avenue 行车缓慢。Oak 桥南行方向从桥面入口到西53 Avenue 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Here's our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Vide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名医在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呢，也是卑诗大学呢老年科的临床教授，也是温哥华呢医院老人科的咨询医师哦。除了治病以外呢，如何帮助长者恢复到行动能力，预防跌倒，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主权，也是很重要的。黄医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在老年专科照护与物理治疗服务方面，您是如何帮助到病人恢复到行动能力，改善平衡，防止跌倒，并且呢重新建立一个生活的独立性呢？
2: 其实在老年专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个全面性的评估。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很多的情况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对他每天的功能方面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做一个评估的时候呢，要全面医师，那就是说不单单是看他身体的健康，可能看看他脑子的健康啦，功能方面的影响啦。那多方面的时候，做完了这个评估之后，然后是看每一个情况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是改善过来。那不一定是每一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比方说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在走路方面有出现问题了，很容易的摔倒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在摔倒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因素，一些 reasons， 是如果我们可以是改善过来，他摔倒的机会会不会是减低啦？有些时候是可以的，有些时候是不一定的。那就是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情况。
3: 那在为长者制定这个评估然后计划之后呢，那怎么样就是结合一些比较实质性的科学呢，还有一些比较你知道文化类的，就是可能他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抗拒啊，觉得我好像不需要这些啊辅助工具啊之类的。
2: 对，其实解释也是非常重要的。做评估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单是要做一个医生的评估，而是要其他的 health professions， 很多专业的人士，比方说这个 physical therapy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因为在 physical therapy 方面呢，他们可以是做一个走路方面呢，有什么的危险的因素啦，然后有什么改善的方法，比方说用一些equipment， 可能是这个walker， 可能是这个 cane， 也有其他做运动方面呢，如果是多做运动，是学会了怎么做一些走路的运动，是降低摔倒的危险，这些也是 physical therapy 是可以帮助的。
3: 嗯，那真的就是要做个全面的检查，那才知道说哪些是可以需要到帮助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3: 好，今天谢谢黄医生时间，谢谢。
2: 谢谢。
4: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

0: 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五十多年的支持，我们工商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
5: 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连续三次为您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在我们节目中。许医师你好。
10: Carmen 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是，我们连续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养宠物前的准备，咱们上一周我们特别谈到宠物的这个刷牙重要跟它的社交哦。今天我们先来谈一个，就是关于很多我在尤其这几年好像听到的各派说法不同，就是宠物的食物啊。这个因为有的人讲说宠物他们从以前的进化过来，他们本来就吃生食的，所以也不需要给他这个把东西都煮好。那也有人说这个生食因为怕处理不当，万一有一些的这个不好的细菌等等，总是会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两派的说法都好像各自都有他们的道理哦。不过我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许医师，是说我们跟宠物选择食物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而要有不同呢？
10: 这个是一定要的。对啊，我们选择食物的话原则上就是要选择一个高品质适合他们的食物。那年龄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宠物跟人一样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营养的需求。比如说一个幼犬，还有成犬，还有老年犬他们需要的营养都是不一样的。就像人的 baby 还有小朋友还有大人需要的营养就不是不太一样。对，那狗狗还有猫咪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幼犬和幼猫他们需要的营养，他们需要的calories 会比成犬要多。对，所以这个时期的宠物一定要选择幼犬幼猫专用的粮食这样子他们的营养才会够。对那他们慢慢长大成人成犬成猫之后那他们就比较不需要这么高的热量因为他们已经停止生长了。对，那这个时候就

0: 应该要转换成这个成年的猫狗适合的食物啊。那还有包括绝育过的动物，它们需要的营养的，就是 energy 的需求啊，也会比没有绝育的猫狗稍微低一点啊。所以这个绝育后的猫狗啊，也会建议喂食的分量会稍微少一点，不然它们会比较容易超重。对，所以都会有一些这些细微的变化啊，然后再来，他们到了老年的阶段，那当然营养的需求又会不太一样，所以就会有专门为老年猫狗设计的食物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特殊的病况的话，就会有一些特殊的食物这样子。
1: 那许医师，你说的老年的定义，就说以猫或狗来讲的话，大概是几岁？
0: 对，猫跟狗的话，当然狗还有分大型犬跟小型犬啦。因为小型犬的寿命一般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型犬的话寿命就比较短。对，所以大型犬可能到7岁、6岁到8岁就会 consider 是中老年了。对，那。哎，小型犬可能就是到8、9岁之后才会比较是中老年对，那猫咪的话也是寿命可能跟小型犬会比较接近甚至再长一点。所以猫咪的话，可能也是8、9岁到10岁就会 consider 是一个老年的状态，
1: 就
0: 对，中
1: 步
0: 老
1: 入老
0: 年的
1: 年
0: 状
1: 了。
0: 况状态，对。
1: 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就是很多养宠物的这个家长们哈，就最难过的就是要面临这个你爱的宠物它也会老去，但是这就是生命的循环吧，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抗拒的哦。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说，参考一下刚刚许医师说的这个年纪而选择不同的食物。给你的这个猫猫狗狗啊，那在选择食物上面，就是我刚说的了啊，可能有的人会说，应该就是给他买 kibble，就吃干粮最好，就不要再吃其他杂的东西。那有的人就说，哎，罐头也不错啊，那生食也很好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法？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因为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对，那我的看法是比较是大部分的兽医师的看法。对，我会觉得其实最安全的还是。一般的干粮或者是罐头都可以的对，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选择。第一个它很方便，很适合这种像我这样懒惰的主人，对，直接开
1: 忙
0: 了
1: 碌的主人。
0: 对，然后再来他们的营养其实都是计算好的。就是适合这个猫或者适合这个狗狗的营养的成分，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同的动物它们需要的营养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像是猫它比较是偏向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那狗的话就比较偏向是杂食性的动物，对，所以如果它们吃的是一样的。食物的话，其实也不是很 make sense。对，那其实这些做好的干粮或者是罐头是有算好它们的营养成分是适合这些动物的所以其实吃这些就是大部分啦，如果要是要选一些比较品质比较好的的食物。

0: supplement，对，因为他们其实都是经过研究然后计算好的，对，这个是我的看法。对，那刚刚 Carmen 就有提到的，生食，我知道也是，这几年来比较，有蛮多人崇尚这个生食。对，那生食的话，他们的喜欢吃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觉得比较。接近他们的祖先在野外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些生的食物，对，所以他们觉得比较接近自然嘛，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是不对，但是比较不能当做一个理由去选择这样的食物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猫狗宠物是养在家里面的。那跟他们以前的祖先是不一样的，在野外求生的时候，那他们在野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吃这些食物。那他们在野外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其实不一定就不是比较健康的。那在野外的动物，它们寿命一定是比较短的，跟我们现在的家猫家狗比起来，对他们的祖先或者是在外面流浪的猫狗不可能活到十七八岁，像我们在家里面的猫狗这样子的，对对，所以我是觉得不太能说服我了，用这个理由。对，那当然有的人说吃生食觉得，sorry，觉得他们的毛发比较好。对，那可能是，对，我也不能说不对，对，因为他的主观的感觉是这样，那也是 OK 了，对，只是说生食，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健康上的顾虑，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是他的顾虑多，他的应该说
1: 就是
0: 缺
1: 它的这个
0: 点
1: 中间处理哦，万一比方说有
0: 对，对对。
1: 些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会比吃干粮来得多了。我这么讲，所以
0: 对对，
1: 大家如果不想说另外再去操心说，万一说比方你在半食当中，或者像夏天很热，有时候放外面，它可能没吃，然后主人也没注意，那
0: 对
1: 会
0: 对，这
1: 坏
0: 个
1: 掉
0: 就
1: 或者是什
0: 是
1: 么的。
0: 对，这健康上顾虑还蛮多的。就像Carmen 姐说的放久了会有一些细菌啊，就算不放久，它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有细菌像是什么 Salmonella 啊、E. coli 啊这些细菌在生食里面都常常会出现对，那还有一个是parasite，就是寄生
1: 寄
0: 虫。
1: 生虫，
0: 对，在生食里面也常常会出现比如说这个toxoplasma，就是弓形虫，这个怀孕的妇女最怕的弓形虫，就是从生食传染的。对，那其他包括生食，有时候它的不是有时候啊，是大部分的生食其实营养不是很均衡，所以在营养这方面的考量，其实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样子，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所以就说，因为干粮跟罐头，他们已经计算好这个狗的重量啦、猫的重量啦、年纪啦等等都考量了，然后还有营养是比较全面了哦。那如果说他们吃了这个干粮也好，罐头也好，或者然后另外再给它加一点这个只是水煮的一些，比方火鸡胸肉啦等等啊这样子，这个时候是不是又要顾虑的是说？可能因为你蛋白质就增加，当对一个成犬成猫来说，也是要就减少你的干粮分量，是不是？
0: 对，因为你所有多加的东西其实都是 extra 的calories。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本来干粮或罐头就已经喂的是足够的分量，然后再又另外再加上别的食物的话，那就是 extra 的 calories，所以都有比较可能会发胖。对，那当然煮熟的食物，我觉得还是比生的安全一些啦。对，那有的主人他很喜欢煮东西，也喜欢煮东西给他的动物吃。对，那也 OK。但是如果说是一个 全部都是选择鲜食，就是全部都是选择自己煮的话，其实这个nutrition 就是营养的部分也是要注意，对，那就最好要参考一些专门为宠物设计的。

0: recipe 这些
1: 对。
0: 食谱啊，才能达到这个营养均衡。对，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对，那还有一些，主人会从小就喜欢给狗狗加一些自己煮的东西，那狗狗当然很喜欢啦，因为好吃嘛，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对，但是有的比较挑食的狗狗就会不太吃他们原本的食物，对，就会有点就是回不去这样子。就是如果有一天他只给他干粮或者是罐头的话，他们就不肯吃。对，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一下。
1: 是，所以当然，如果你会比方说，给狗狗或猫猫吃一点东西，请要算好进营养之外，还有就是，煮的时候千万不要放任何调味料哦，就是清水烫一烫了哦，这样子，免得他们真的这个吃惯了，就是
0: 对，
1: 干
0: 就
1: 粮
0: 是
1: 跟罐头，当然没有那个好
0: 大鱼
1: 吃。
0: 大肉，就是回不去他们原本
1: 对
0: 食
1: 对
0: 物
1: 对。
0: 了。
1: 所以我们在选择干粮罐头的时候，当然也是要找一些这个可靠性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甚至也我相信也是有所谓 organic 的等等，大家还是在这个选择上面也是可以多多的去参考一些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语啦，或者是各方面，甚至咨询一下你的这个宠物医师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对，这个品牌的话，可能大家还是去咨询一下宠物医师啊。对，因为这个品牌实在是太多了，其
1: 对
0: 实
1: 对
0: 光
1: 对，
0: 看一些网络上的 review 啊，或者是别的主人的 review，其实很难知道到底哪一个牌子是好
1: 对，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
0: 的。
1: 陷阱啊，
0: 对对对，
1: 因
0: 所
1: 为
0: 以
1: 也有很多这个博客主或者是这个 YouTuber，他们因为也是代言某一个品牌，对对对，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这方面，所以咨询一下你的宠物医师，我觉得是最好的了哈。
0: 对，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大的品牌，然后
1: 是是，
0: 中间他们会做很多的 scientific research 他们很多的兽医师在里面会比较安全一点，对。
1: 是。那我们猫猫狗狗在它的不同年龄层的时候，刚讲幼年成犬或者是成猫或老年，它每天吃的这个食物的次数有没有说也要把它固定下来呢？还是没关系，它饿了就给它吃，还是怎么样？
0: 哦，对，我的话会建议狗狗的话还是要定时定量会比较好。对，那幼犬还有成犬也不太一样。幼犬一般会需要比较frequent 的喂食，就是说他们要一天之中吃的比较多次一点，然后每一次要少量一点。对，所以幼犬的话会建议至少一天吃3到4次这样子，然后每一次就是固定的分量那要吃多少的话，可以看它的 package 上面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它的体重
1: 体重，
0: 多少的话，它一天应该吃多少的食物，那就可以把它平均分成3到4次，5次也可以的，就是幼犬了。对，那成犬的话就可以稍微减少一点，所以成犬的话，我会建议一天是喂2到3次这样子，那也是把它一天建议的分量平均分成这些次数。对，那我觉得一天吃一次有点太少了，对，就是因为它一次要吃到那么多的食物。其实有时候他们吃不下，或者是一次吃塞太多，会造成一些肠胃的不适还有中间它空腹的时间太久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建议，所以我觉得成犬也是至少一天要吃2次的。那猫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因为猫的话他们是会比较是它食物在那边，它会想吃的时候就去吃，它不会比较不会一次就把它吃完这样子。对，所以猫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一天放一次或是2次的食物，然后就是如果是干粮的话，对，干粮的话就你可以一天放一次或是一天放2次，然后他们想要去吃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把它吃完。对，那如果是罐头的话，可能没。

0: 办法放那么久，所以就是一次的分量不要放太多，
1: 是。
0: 对。但是猫也要注意，就是不要这个分量还是要控制的，就是它一天总共的分量还是要控制的，不要就是 all you can eat，就是一直不停的加，不停的加，这就是会很多的猫咪就会过重，
1: 过
0: 就是
1: 重，
0: 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每天都在 all you can eat，对。
1: 我就看过有一个狗或猫都有点过重，那当然都是因为太可爱，大家都很宠爱，那么也不但主人喂，有的时候朋友去也喂，所以就这个超重哦，这个也是现代人的烦恼，但是猫狗也有哈。那但是我们以前也讲过，说有一些东西狗狗是不能吃的，比方说巧克力啦、
0: 对，
1: 葡萄啦等等。那请问猫跟狗有没有哪些食物，就是说我们人类可能吃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想到，还会想说啊，这个是水果啊，可能对你好，但事实上要小心一点，还是要先问一下这个医生或者是 Google 一下哈。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您会特别提醒大家要避免的？
0: 对，就像 Carmen 姐刚刚说的，巧克力是绝对不能吃的，这个就是毒性很强的一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对。那其他还有像葡萄，葡萄也是对他们的肾是有毒性的，然后其他有洋葱也是不行，对，尤其是对猫毒性会比较强其他像是葱姜蒜都跟洋葱有点像，对，这些都要避免。那其他的话，像我刚刚说的生食啊，我是觉得要尽量避免尤其是家里如果有小孩啊，或者是长者免疫系统比较不好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影响到。对，那还有就是这几年有一些研究是指出一些特定的食物对狗狗的心脏是有影响的。对，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现一些 grain free 的食物会造成他们有心脏病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心脏会肿大，然后有各种的问题。对，那后来又做了一些 research，就是发现这些 grain free 的食物，他们通常会用一些豆类的成分去代替这个 grain，对，所以后来是比较倾向是这些豆类的成分会影响他们的心脏，所以这个要小心啦，对，就是要尽量就避免一些grain free 啊，或者是里面有很多豆类的食物。
1: 好，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用人的思维去想很多，其实是错误的。那因为我们人类都会觉得啊，吃豆类是很好，尤其吃素的朋友都会觉得啊，蛋白质就要靠豆类嘛。但是不要给狗狗，猫呢？猫也不行，是吧？
0: 猫目前还没有研究指出会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他们的心脏对，但是猫我觉得还是就是选择一些比较正常的食物，正常的干粮啊，正常的罐头啊，对，就有时候一些很 fancy 啊，或是很贵的食物不一定就是比较
1: 不一
0: 好。
1: 定好的，
0: 对啊，
1: 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那有的时候，他们这个狗狗、猫猫总是会有这个肚子也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的罐头，好像它是特别处方的，让他们吃。像这种罐头的时候吃，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比方它不拉肚子了，它好了就不可以再吃，还怎么样？
0: 对讲到处方粮的话，其实处方粮有蛮多种的。对，那处方粮就是医生特别处方的，就是根据他们特殊的情况，然后是在兽医院才会有的。那刚刚说的肠胃的处方粮是其中的一种。对，那还蛮常用的，对，因为有很多狗狗、猫猫，它们有肠胃不适的问题，或者它们天生肠胃有一些敏感啊，或是有些问题，那就会使用这些处方粮。对，那有的是短期的，但是它们其实也是可以长期的使用，对啊，有些狗狗它们有就是短。acute 急性的肠胃炎啊，急性的拉肚子啊，或者是吐那就会建议先吃这些肠胃的处方粮至少一段时间。

0: 啊，那等它都好了之后，再看看要不要转回普通的粮食。对，但其实这些肠胃的处方粮也可以长期吃，也都是很安全的，而且它们营养成分也都是足够的。
1: 那么在转换任何一种，比方说从这个转到那个的孩子的 cable 或者是怎么样，都还是要循序的，不可以一下就转，是吧？
0: 对，就还是建议要有一个transition 的 period，就是大部分建议在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加入新的食物，对，可能一开始的2天四分之一新的食物，然后四分之三是旧的食物，然后再来变成一半一半，然后再来就是新的食物越来越多，然后再完全换成新的食物，这样子一般来讲是这样，对。但是如果是肠胃的处方粮，那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对肠胃是安全的，所以如果是特别肠胃处方粮的话，一般就不用这种 transition period，就直接吃。都还蛮安全的，
1: 我主要讲的就是有些像是，品牌之间的转换啊，特别意义啊，
0: 对，那就要慢慢的换会比较
1: 是
0: 好，
1: 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线来到下午的6点30分，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这个月来，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 4501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 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 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天利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F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6: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64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Granville Loop 公园开始民主行，从 Granville 街夹西五街集合，步行到中国领事馆。5月3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及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7: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赠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8: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元，Supercar 特价29.9元。
9: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

0: 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那么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那么在这个月，许医师也是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跟宠物相关的问题，扣印电话604-295-9616，我们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丁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他说他的猫咪很喜欢吃小黄瓜，请问这样子 OK 吗？
4: 就是不同的动物，当然他们有一些不喜欢就是喜欢吃的东西啦。对，所以猫咪它如果喜欢吃小黄瓜，也是正常的，就是不是每个猫咪都喜欢吃小黄瓜。
1: 对，
4: 但是如果对它刚好喜欢吃的话，小黄瓜也是无害的啦，就是对猫咪不是有毒或者是特别要避免的食物。只是当然它的主食还是要是它的猫咪的食物。对，就是这个不要吃过量就好了。
1: 那他们吃这些蔬菜类是可以不用煮是吧？
4: 蔬菜的话相对于肉的话，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细菌或是寄生虫。对，但是如果能煮熟当然还是更安全一点。
1: 好，那么这给丁先参考啊。好，那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所有的宠物在不同年龄要有不同的食物，还有比例分量大家都要注意，因为幼年还有它到成年到老年都有所不同，大家要调整。那干粮罐头这个以许医师的意见，他就讲是最方便，而且因为营养都帮你算好了，我们就不用做主人的就不用太多操心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那当然大家还是要小心，有一些的食物对狗狗猫猫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千万千万小心不要让他们吃到就是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也是要特别特别提醒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因为很多养宠物的朋友说我一再讲就是说不要用人的思维去想哦，因为是真的有点不一样。不知道的地方就赶快可以问一下你的宠物医师，我想都会比较安全一些。那刚才你有提到寄生虫啊，那寄生虫其实是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宠物身上有很多寄生虫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在前两个礼拜我都有讲说一定要打预防针，一定要吃一些的这个药物啊。那你知道夏天到了，那么那个有个 ticks 在常常在会在长草里面，这个是，而且我因为听到一个新闻，就是讲到说现在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好像以前在美国比较多的，现在 ticks 都往北移哦，到我们这边来了也很多。所以除了就是我在节目中也有提醒大家，就是剪草的朋友要注意。那么但是 ticks 它会到狗狗跟猫猫的身上是不是，如果他们也跑到这种长的草里面去的时候，是不是会这样的危险？
4: 会有 tick 也是会跑到狗狗跟猫猫身上的。所以我们一般的体外驱虫药都会有包括驱这个 tick 的功能。对，那这边主要的体外寄生虫就是 fleas and ticks 是最多的，就是这个跳蚤还有 tick。 对，那 tick 就是对，好像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对，皮虫，
1: 对，好像现在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吧？
4: 对对，当然气候变化啊之类的都有可能。对，那 tick 它不只会在猫狗身上就是吸它们的血，然后还有很

0: 很多的疾病会从 tick 上面去传播，像是 Lyme disease 莱姆病啊，还有一些什么 Ehrlichia 啊之类的，一些不同的细菌啊病毒都会从借由 tick 去传播，对，所以这个预防 tick 还是蛮重要的，对。
1: 那当然，对狗狗、猫猫来讲，它们有药可以吃，对不对？它们就是说，所以吃的药至少，一般来讲，tick 就假设真的到了身上的时候，它们的寿命会多久？你知道吗？
0: 你说 tick 本身吗？
1: 对，
0: 诶，这个倒是没有研究。对，
1: 因为我就说，假如你抓不到它的话，你或者没有办法的话，它可以存活多久？我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就是因为。我那天听的一个新闻讲的是说，现在那个辉瑞药厂也在研发有没有人可以吃了防 tick 的药，因为就是怕后续像刚许医师说的，比方说莱姆病啊等等。
0: 对啊，就是对，这狗狗、猫猫其实蛮幸运的，它们有很多这个防虫药可以吃。对
1: 是。
0: 啊，它们只要一个月吃一次，就可以很有效的预防这些寄生虫。对，那人我就不太确定，好像目前是没有听说这些防虫药可以给我们吃的。对对，但是狗狗、猫猫因为它们的毛发长，然后体温又比较高，所以很多。寄生虫是会真的住在他们的身上的，对，然后又会跑到家里面，然后不停的传播给其他动物，然后不停的繁殖，对，所以要预防这些寄生虫在猫猫狗狗身上，就是格外的重要，对，这样也就是会让我们的家里的环境也会避免这些寄生虫的存在，因为像是跳蚤，它们一定是要在。狗狗、猫猫上面才能 reproduce，就是才能再繁衍后代。所以，只要让它让狗狗、猫猫让它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它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复制的，在至少在家里面了。对，那刚刚说的ticks，我查了一下，它在狗狗身上可以存活的大概是2周就大概10天左右，对，但是他们会就是再继续 reproduce 啊，然后再繁衍下一代，对，所以一般上我们如果看到 ticks 在狗狗身上，就会先把它 remove，就是要physically 的把它拿掉，对，然后再给它一些预防的药，然后有时候要检验有没有传染到一些特定的疾病，这样子，对，那当然是最好。根本就不要让它有机会到他们的身上，对，所以还是预防是最好的的方法。
1: 是，所以真的，因为这个蜱虫它不喜欢这个，它喜欢的是潮湿啊、阴暗的环境，所以家里一定要保持一个干燥，这很重要。假如说夏天到了，大家去hiking 啊、草地啦、露营啦等等，回家就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如果你有带宠物，更是要检查，因为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在干燥的环境，它们比较难以生存，所以我们也避免去这种，比方说落叶很多啊、草堆啊这种地方，所以这个希望大家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当然回去的时候就赶快把你这个在室外的一些衣服赶快洗一洗、烘干，这个也是很重要。那还有宠物身上一定要去做个检查了哦。好，那所以这个除了这个，当然还有寄生虫。好，那所以宠物我们从一开始养，其实就应该要定期去带它到兽医那边去做检查，各方面的让它定时的吃药、打针等等。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平常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也要定期去做检查呀？
0: 对，平常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建议至少一年要来兽医这边做个例行的检查。对，因为像是一些例行的预防针啊，还有例行的驱虫，这是都要定期做的。那狗狗、猫猫不会讲话，所以它们有时候有一些不舒服，可能平常也不会发现。对，那来兽医这边，我们可以帮它做一些基本的体检。对，那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血检啊、尿检啊，去看一下有没有。

0: 什么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这个也就是说，定期的能够保持比方说医生那边也有记录，各方面当然就比较容易掌握情况了哦。那一般来讲说，我们去看兽医的时候，需不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啦，等等？
0: 还是要准备一些基本的资料，这样我们比较会知道他的以前的病史啊，还有在家的一些状况。对，那现在大部分的医院还是一个约诊制的，对，所以还是要先打电话来做一个预约的动作然后跟我们说一下。是为什么要过来？然后，有什么状况是？有什么不舒服？还是只是想要做例行的检查？这样比较能帮你们安排时间。对，那过来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是要打预防针或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的话，那也要准备好他之前打针的记录就是如果之前不是在同家医院打的预防针的话那就之前比如说在别的地方或是别的医院打过的疫苗的记录都要准备，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什么针、什么疫苗过期。不知
1: 是
0: 道要
1: 打
0: 帮他补
1: 过，
0: 什么，
1: 对对。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如果有吃一些药物的话，也要跟我们说那药物的话，包括他的名字、他的剂量，然后一天吃几次都要就是要跟我们说一下，对，这样子。比如说要继续吃或者是要做什么变动或者是要做什么后续的检查才会知道对那其他像是有吃什么营养品这个也是要跟我们说一下对所以这些东西要记得先准备不然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就临时找不到然后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帮助这样子。
1: 你其实这个地方当然就跟我们人很像，就是说你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因为这样医生开药也比较能够掌握嘛，所以像就是宠物如果真的有吃药或者是有吃营养品，就最好也是找一张纸啊，或者是放在手机里的资料把它写下来，那到时候万一去到医院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哦。
0: 对，
1: 那
0: 就还要打电话问人啊，什么什么，都接不到电话，又问不到，对，
1: 是，因
0: 或
1: 为
0: 者
1: 我
0: 是
1: 记
0: 之
1: 得
0: 前
1: 我，
0: 有，sorry。
1: 是，请说，
0: 就之前有去过别的医院的话，也可以提早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先去要之前的病历之类的，我们可以先做个研究这样子，
1: 是这个，当然，因为有的人搬家或者做什么，总是可能会换医院或者怎么，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
0: 对
1: 重
0: 啊，
1: 点是，资料之前的资料还是要全。那刚才你提到营养品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就是说，宠物它一定需要吃营养品吗？还是不一定？
0: 哦，也没有一定，对，不一定的，要看他们个人的状况，对。营养品，对啊，有些狗狗可能肝比较不好，然后它会吃一些肝的保健品，等等的，对，所以就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当然你会建议说老年的时候，我们就除了针对性之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会认为说，哦，那我先给它补充，尤其是狗狗、猫猫会想关节的问题啊，给它补充这种，有没有需要呢？有这个需要性吗？
0: 对，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中老年之后就是可以用啦，对，因为中老年之后的猫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节退化的问题，对，那这些营养品大部分都还蛮安全的，对，但你可以就是要问一下兽医师啦，哪一些成分是比较好的，对，那还有一个蛮常见的保健品是鱼油，对，鱼油还蛮多人会给他们吃的，它是对蛮多的系统都有好处比如说关节肾脏还有皮肤这些都蛮有帮助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保健品，
1: 因为如果说这个对于比较爱吃的狗狗猫。

0: 猫猫，那当然，你给它吃什么，它都很乐意的去吃。
1: 对对，
0: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这个宠物的，你真的给它吃，它还不一定吃了哦，所以
1: 是
0: 得
1: 的，
0: 要看到问一下医生了哦。所
1: 对，对。
0: 以上第一次的时候，我记得你有讲，就是我们去看宠物医师的时候要带这个 harness 或者是 leash 啊，各方面都要带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就是一般性检查等等，当然跟你去做比较针对性的检查，可能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哦。那一般在宠物医院里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1: 对，当然，就是丽莎，如果是生病的话，就可能要更久因为我们会要做的检查会更多，对，所以就是都要请大家要预留多一点的时间，对，因为有些状况比较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会随时都会有不同的状况，那有的甚至只是例行检查打疫苗，但是又发现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用的时间又会更久一点这样子。对，那看诊的时候的流程大概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会当然是先是有先约好的诊那我们就会问一下他大概的状况为什么要来，然后主人的东西计算的，对，所以这是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要
0: 又要量体
1: 那个
0: 重，
1: 体重，对，然后再来我们到了诊间里面一开始可能护士会先帮我们量一些体温去测量他们的心跳和呼吸那这些是一些基本的数值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对，那这些基本的资料都收集好之后，那医生就会来看诊，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动物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基本的 physical exam，就是一个物理的检查，包括看他们的牙齿的状况，看他们牙龈的状况。看眼睛啊，耳朵啊，然后听心跳，看有没有杂音，听听看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声音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太胖、太瘦还有包括摸他们的淋巴，看看有没有肿大，然后摸身体，看看有没有长什么不正常的肿瘤啊、肿块然后看他们。
2: 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3: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4: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
5: 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真诚的基督徒都爱神，都乐意服侍神，然而他们却往往被过去所犯的罪来困扰，那一些回忆不断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叫他们受到很大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让以往的错误过去并原谅自己。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罪疚感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样靠神的大能胜过这种有损我们生命的罪疚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6: 当你做了错事，而你又知道这是错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呢？相信你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可是你会否为着过去所犯的错依然感到内疚呢？有的时候也许会，尤其是所犯的错导致严重后果的时候，我们也许久久不能忘记。当人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罪疚的时候，他会很挣扎，而这种罪疚感会影响他的一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在罪疚感中挣扎的时候，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罪疚感是带着破坏性、毁灭性的，它能够夺走人心中的

喜乐和平安，也使得人一生蒙上灰暗。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而有些醉酒更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做了错事会感到醉酒，但不是所有的醉酒都是犯罪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处理这个传道人12岁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在那个年纪对神的认识还不深，所以对他来说神是遥不可及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在他心目中没有男性的任何形，所以这传道人一开始对神的印象是带有偏差不正确的看法。当时他在想，神在高天之上，而我在人间。圣经说，如果我祷告神，神就会垂听我的祷告。于是年纪小小的他就开始思想如何去接触神，如何跟远在高天之上的神接触。但是在感受上，他总觉得神离开他好远好远。不过感谢主，神恩待这个孩子，慢慢地改变了他对神的看法。有一天，就在他刚洗完澡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在一个小小的浴室洗澡，洗完之后就准备从浴缸里起来穿衣服。当时他还是半身站在水里，水刚好及膝，而他那时候想伸手把浴室的灯把它打开，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是湿的，而这样子用湿了的手去开电灯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老旧的开关，是随时会触电的。而就在他差不多要摸到开关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于是他赶快把手缩了回来，冲出浴室去接电话。结果呢，电话铃声响了三声就停了，显然是打错的。跟着他回到浴室去，当他走过厨房回到浴室的时候，赫然发现这其中的危险性。他猛然想起，要是他刚才用湿手去开灯，他很可能已经触电了，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而他之前没有想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头还不禁捏了一把冷汗。然后他想到了神的保守和看顾，这是头一次他感到神不是那么遥远，而是就在他身旁看顾着和保护着他。神与他亲近，这是他从不知道也从不认识的。神救了他的性命，在他还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时候已经保守了他。透过电话的铃声中断了他即将要做的事，让他逃过了一场灾难。他感觉到神的慈爱，神的亲近，神的看顾和保守。虽然他肉眼看不见神，但是他知道神的确与他同在。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经历，这经历并不使他从此就跟神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所用的方法不对。他像很多基督徒那样读经祷告，尽自己的努力去行善，做神喜悦的事，去讨神的欢心，又禁止自己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以为这么做可以减少神对自己的不满。然而这一切却都没有效用，因为神根本没有要求人这样做来讨好他。虽然一切的善，一切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所喜悦的，但是人一切的善是他作为人当尽的本分，而不是将功补过换取救恩的资格。所以当时的他因为不明了这些真理，所以对神的印象是惧怕多于亲密，这也许是他从小所接受的教导。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他所拥有的第一本圣经是他生日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他还记得当他得到这本圣经之后，他在圣经的底页写着，我虔诚的母亲送给我的，他教我晓得神的爱和神的愤怒。而当时的他显然是对神的愤怒的认识多过于对神慈爱的认识，因为他所听见的道大部分呢都是描写神的威严、神的愤怒，而至于神的爱他倒不大清楚。事实上，这个传道人说，在他那十几岁的年代，他记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听到什么关于神的爱的道理，他觉得好像听过，但是印象并不深刻，仿佛从来没有听过那样。但是对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他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在他心目中，神是高。

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非常威严的，是人不能亲近的。而神在宝座上就专心查看地上每个人的行为，要记录人所犯的过错，然后惩罚人。所以当时他非常怕死，因为害怕死后要受到神的质问和惩罚。而因着他十来岁的时候，他跟其他孩子一样是贪玩和经常闯祸的，然而他已经很努力的要做好，很想达到神的标准，然后才离开世界。而更让他感到害怕的，就是他竟然听见有些信息指出，人可能在得救之后又从神的恩典中失落。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虽然他尽上最大的努力，但是却无法达到自己所渴望的圣洁标准。他也不晓得到底该读多少圣经，到底该做多少的祷告，多久的祷告才算是足够，才能够让神的心意满足，才可以让神收回他的怒气，永远接纳他。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多么圣洁，同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达到圣洁，而他也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十诫所说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所以十诫对他来说成了人生的一个重担，神对他更是一个负担。所有宗教的事对他都是负担，他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了了。久而久之，当他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时候，他就觉得内心充满罪疚，而这罪疚却跟罪是无关的，那只是源于他对神的误解和错误的看法。很多人都以为新约圣经是专门讲论关于罪和罪疚的，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读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我们发现四本福音书加起来只有十次提到罪和罪疚，其中六次是比拉多说耶稣是无罪的，两次是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罪，其他两次是耶稣和群众说话，谈到关于亵渎圣灵的罪。由此可见，新约圣经并不是讲述有关于罪的书，而是讲述有关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以及神的赦免的书。如果我要弟兄姊妹猜到底新约圣经提到罪有多少次呢？也许你会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其实不是。新约圣经反而是更多的讲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以及神的大爱。到底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如果要弟兄姊妹描述你所信的神，你会怎么样去描述呢？他是否是一位充满慈爱、充满恩典以及怜悯的天父？他非常关心你，非常亲近你，又关心你所做的一切，对于你的处境非常感兴趣。他希望一生引导你，像慈爱的牧人引导他的小羊那样。又或者在你心目中，你觉得神是一位审判官，就是不断地记录着你所犯的错，然后给你打分数，记录在案，然后限制他要给你的好处跟恩典，因为他要惩罚你。到底你心目中所认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个专门找人错处然后惩罚人的审判官，但是很多人却是这样看神，认为神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一般人对神的认识依然是停留在神是一位审判人的神，神是一位定人罪的神，他不会体恤和同情人。当然，一个人越是犯罪，他对神的看法就越会是这样。我所要指出的就是，今天很多人在罪疚感中的挣扎，而他们的罪疚感原来是来自于对神错误的认识而引起的，而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犯了罪。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人之所以有罪疚感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他们之所以在罪疚感中挣扎，是因为错过了或者是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很可能他在教会里长大，但是却没有认识神恩典的浩大，或者是教会的教导过去不是很平衡，不是很得当。虽然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强调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然而当人得救之后，他就转过头来对那得救的人说，你必须为自己的罪悔改才可以得救。那么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从某些事情中回转，转到另外一些事情去，

的方向，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都不再去追寻。今天很多人依然以为，我们要去做些什么，才能够使自己得救。我们要好好的悔改，我们甚至要悔改到一个地步，要痛哭流涕的悔改，才符合得救的资格。又或者呢，有些人听到一些错误的道理，以为必须放弃这个，必须弃绝那样，才可以让自己得救。其实不然，信耶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得救。至于得救以后的生活，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只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被罪疚感所缠绕，痛苦不堪，以为自己必须放弃某些恶习才可以得救，然而却又没有放弃的力量，所以感到很痛苦。但是神从始至终都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我们不必自己再做些什么去解决罪和罪疚的问题。我们内心得着洁净，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内心所做的，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整个人都会有极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所贪恋、所向往、所爱慕的，如今已然不再追求爱慕，而我们还会舍弃。若有人以为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那就是错的，因为神的救恩已经是完全的、完美的，我们无法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再加添什么、再帮忙些什么，这都是多余，这也是费心的做法。然而我们晓得，有些在教会中长大或者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获得一些教导可能是错的，可能有偏差，因为他们以为要持守救恩呢，你一定要做到最好，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日积月累下来，他的内心就充满了罪疚，因为感觉到靠着自己不能够达到圣洁，靠着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后来有人说这些道理是错的，但是他内心依然有挥之不去的罪疚感一直跟随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罪疚当中，他希望我们一生住在他的爱里，他希望我们能够得着丰盛，得着自由。圣经说我们住在神里边就有喜乐，而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不断的有罪疚感的缠绕、罪疚感的困扰，试问又怎么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呢？因此要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的信息，不明白神的意念，我们很容易掉在罪疚感的乌云当中而出不来。继续，第三个罪疚感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罪。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圣经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吗？然而我们要知道，认罪不是使我们得赦免的原因。我们得着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认罪了所以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绝对不是。我们获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所以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用信心去接受，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离开罪恶，就必得着赦免。我再说一遍，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好，或者我们在神面前苦苦哀求，祈求他的赦免，所以他就赦免我们。我们自从信耶稣的那一刻起，神就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从罪恶和罪疚感，做父母的怎么做呢？绝对不是不再爱他们，而是要惩罚和管教他们，目的是要他们知罪，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责打孩子，为了要使孩子苏醒过来，不至于在做错之后依然无动于衷。

0: 让他苦苦哀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一生的罪，过去犯的罪，今天犯的罪，明天可能犯的罪，将来可能犯的罪，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赦免了我们。神惩罚我们，管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回转悔改，但是赦免却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向神做出怎么样的保证，怎么样的承诺，也不是因为我们苦苦哀求，我们的哀求之情够迫切够诚恳，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可是问题就在于，神赦免了我们之后，我们竟然不愿意饶恕自己，不肯放过自己，而继续容让罪疚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折磨着自己。罪疚感的形成，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该怎么样处理罪。为什么神已经饶恕了我们，而我们却不愿意饶恕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还为难自己，不让自己获得释放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唯一方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还在救恩的门外，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赦免的同时，也要把自己从罪疚的感受中释放出来。神拯救我们，他要我们享受和经历他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虽然我们生命里充满挣扎，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那不断困扰着我们的罪疚感呢？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被罪疚感所折磨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们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于恩典的信息有没有好好的把握住？我们对于主的应许是否清楚明白？同时，我们对于罪的处理是否正确？主耶稣的宝血是一切的秘诀和关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一生的希望，不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论我们犯过多么大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我们都可以获得他无条件的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的讲题，当感到罪疚时，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安定在天、信实不变的话语，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话题。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主耶稣早就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依然是不被定罪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0: 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天会到
1: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有财富规划和经济预测讲座，美食抽奖，还有精选住宅特别优惠。
0: 记得星期天到 North Road 507号 Lowhee Highway 加 North Road 的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2: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来自张信哲，他的歌声你应该很熟悉了。刚刚这首《太想爱你》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今天要听的是梁静茹的这首《爱久见人心》，然后依依就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

我是杰颖，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一首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 WhatsApp 的讯息，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用小红书上的这个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那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了，他说想要把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听。谢谢你的点播，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拜拜。

0: Sonntagmorgens gehen viele Leute in die Kirche. Sonntagmorgens gehen viele Leute in die Kirche. 周日早上有很多人会上教堂。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暂时解说到此。有问必答，洋洋得意。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洋洋得意的时间。开辟这个单元是希望借着单元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有多一点的认识。今天的题目是，德国最长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德国最长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德国最长的河流是莱茵河，德文是 Der Rhein， 其次是流经东北部的易北河，德文叫做 Die Elbe。第三长的河是流经南部的多瑙河，德文是 Die Donau。莱茵河发源于瑞士，而后向北流经德法边境，再穿越德国的西部，最后由荷兰入海，行经德国865公里。沿岸重要的城市包括有 Mainz、Bonn、Köln、Düsseldorf 等等，而它也是德国南来北往最重要的水路。今天你答对了吗？欢迎大家都加入洋洋得意一族，下次再会咯。 Bis dann, auf Wiedersehen.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天决定受理 BC 省府就 BC 上诉法院在去年裁定 BC 省的矿产所有权法与 BC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不一致的判决提出的上诉。省府是在今年2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日期，也没有交代受理案件的理由。相关诉讼源于两个原住民部落对 BC 省自动化网上矿产登记系统提出的质疑。原告方认为，相关系统允许矿业公司在被与受影响的原住民协商的情况下，就申索拥有在公共土地上的矿产开采权，与省府根据 DRIPA 的协商义务相违背，强调采矿勘探可能会影响 DRIPA 所理解的原住民权利，因此理应触发省府的咨询义务。2023年，原告部落在 BC 最高法院胜诉，法官裁定矿产登记系统违反宪法第35条原住民权利条款规定的政府咨询义务，但法官当时同时裁定 DRIPA 并未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法律。原告部落之后就判决中关于 DRIPA 的部分提出上诉， BC 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应该正确的演绎 BC 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以便即时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的法律体系。三名主审法官中的两人认为，下级法院对 DRIPA 法律效力的理解过于狭隘。部分企业和法律专家认为， BC 上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使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具有法律效力，也可能对任何尚未与 DRIPA 保持一致的法律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法院的裁决只是简单指出省府没有履行其在 DRIPA 下的义务，需要加快进程。省长戴菲比尹大卫批评 BC 上诉法院此项2-1票数裁决是一次性的将所有相关内容全部纳入 DRIPA 当中，有违法案的立法原意，也就是旨在逐步使省级法律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保持一致。他又批评相关裁决可能会令法官在如何与原住民进行和解的问题上拥有过大权力，强调相关进程必须由 BC 省民通过民选代表来掌控，并警告裁决可能会使其他法律因 DRIPA 而被推翻。相关诉讼也一度在省内触发政治危机。今年春天， David Eby 尹大卫曾试图暂停 DRIPA 的部分条款，但遭到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而且未能获得执政政党的全体支持，最终放弃相关计划。其他本地消息，联邦政府、BC 省府、温哥华市府以及运输连线计划用2亿元升级堪比桥，预计2035年完工。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在所有65个桥墩上使用隔震支座，改造现有的伸缩缝，对桥梁两端的桥墩进行抗震升级，以及安装土锚。除了结构升级外，该项目还包括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和连通性的交通升级，以及在加固桥墩基础。大部分

0: 施工将会在桥梁下方的桥墩周围进行，但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封路措施。BC 省府及水电局宣布，塞西水坝和发电厂将以已故前省长 John Hogan 命名。省府指，这次命名标志着该计划经历十几年建设的圆满完成，而水库也会用当地原住民建议的名字 Natchimegi， 意思是梦想湖。贺锦水坝以及发电站计划每年可以为500,000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使 BC 水电局的总供电量增加 8%， 并将为全省服务100年。水库位于 Fort St. John 和 Harrison Hope 之间，长83公里，总面积约9303公顷。 BC 能源与气候应对厅长 Adrian Dix 解释，张豪根、贺锦在任内对 BC 省的长期能源需求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于 3C 建设中也真正致力于倾听和与第八条约原住民及受影响社区的声音，在推进项目中有很大贡献。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高达60,000元的一次性特别拨款，紧急资助下个月在 Commercial Drive 举行的意大利日。意大利日每年6月中会在温东介于 Venables 至 Granville Highway 北段的一段 Commercial Drive 举行，但主办方之前指由于企业赞助收入减少，他们面临60,000元资金缺口。温市议会在年初也多次紧急拨款资助大型活动，包括今年2月通过拨款200,000元，在8月举办一场独立烟花表演，以取代之前宣布永久取消的烟花汇演。今年3月又批准拨款30,000元资助温哥华无车日，上个月决定向温哥华光明节游行和庆典的组织者提供4.5万元资金。大温地区普通级汽油零售价预计星期五会每公升下降6分。Am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指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汽油零售价会在今晚下跌。他提到，市场目前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很快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做出很多不同反应。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现上涨趋势，每天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因此减少。 Roger McKnight 表示，不肯定市场突然的乐观情绪能持续多久，而且川普的决定都可以随时改变。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发表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升是导致4月年通胀率升至 2.8% 的主要原因。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油站油价飙升。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指4月能源价格按年上升 19.2%， 大幅高于3月的 3.9%， 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 28.6%， 而3月份只上升 5.9%。省府今天宣布提供新的免费服务，以支援面对分居与冲突的家庭。 BC 省府表示，将通过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为面对分居、离婚和家庭冲突的家庭提供多项免费支援服务，协助市民以更容易和低成本的方式处理家庭法问题。省府指出，对很多人而言，司法制度可能较为复杂，通过设于全省各地的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相关家庭可以获得免费而且便利的支援，包括小孩照顾安排、监护权、小孩及配偶赡养费以及涉及动物同伴的财产分配等事宜。市民也可以在整个省级法院程序中获得支援，在各个阶段取得指引与协助。这些计划旨在协助家庭应对关系转变，并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正确的资讯与适切的服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CNN 报道，这可能成为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台现任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也可能再度牵动美中关系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领导人对话严重偏离外交惯例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会在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前和赖清德通话，他回应说，我会跟他谈，我跟所有人都谈，还提到会处理台湾问题。川普日前才刚结束北京访问，根据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面警告川普，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局势。针对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0: 川普说将在近期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官员也强调，川普政府历来对台军售规模已经超过多位前任总统。赖清德总统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川普通话，将向对方说明台湾致力维持台海现状，真正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持续增加的军事压力。他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必须。大陆国防部则批评赖清德，指控他企图借由外部势力推动台独，并且试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现状。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以及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川普曾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川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之前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以色列及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影片，画面中以色列警方将加沙援助船队的活动人士双手反绑并排跪伏在地，而班吉维尔则在旁边走边嘲讽他们。影片上网之后引来国际社会谴责，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批评班吉维尔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价值。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这支加萨援助船队的任务是试图将救援物资送入加萨，他们先前曾经遭以色列拦截，近日再次尝试从土耳其南部出发想运送物资进入加萨，然而他们19号在公海遭到以色列部队拦截之后被拘留在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根据一支流传在社群媒体 X 的影片中显示，在一栋建筑物内，一名女子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之后，被以色列警察粗暴地按着头压制在地，而班吉维尔则是面带笑容地离场。之后画面跳转到一处帐篷内，班吉维尔开心地挥舞以色列国旗，身边全是跪伏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后的活动人士。班吉维尔说，看看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大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些人什么都不是。据了解，这次遭到拘留的人数共有430人，参与者来自40个国家，包括意大利与南韩公民，共搭乘50艘船只，他们的目标是突破以色列对加萨的封锁，运送人道物资。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将会在下星期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习近平此行主要是调停南北韩以及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南韩匿名官员透露，习近平在5月稍晚或6月初访问北韩的可能性很高。南韩官员指出，大陆外长王毅在4月9号、10号两天到北韩访问，同时习近平的维安护卫以及中方礼宾人员最近也到了南韩，明显是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据一位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这次访问北韩可能是希望调解美国与北韩的关系。此外，南韩总统李在明一月访中期间也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南北韩关系。习近平对于李在明的请求给予正面回应，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对南韩说，请拭目以待好事发生。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并且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了习金会。另外也有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的北韩行是希望巩固与北韩之间的关系，共同对抗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所谓新军国主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当地昨天深夜就绩效奖金发放标准达成共识，工会决定不罢工，但三星一个股东团体就主张公司管理层与工会达成的暂定薪资协议违法，如果工会会员表决通过，股东团体将向法院申请禁止令，阻止协议生效。中广记者报道。
2: 三星电子这项劳资协议原本被视为避免大规模罢工、稳定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大关键进展。工会先前计划发动近 4.8 万人进行为期18天的大罢工行动，后来决定暂缓，将劳资双方在20号深夜达成的暂定协议交由会员在5月22号到27号间表决。三星劳资双方自去年底以来持续针对人工智慧相关半导体业务的绩效奖金制度僵持不下。目前的协议内容是，三星将提供相当于事业绩效盈余 10.5% 的特殊半导体奖金，而且发放额度不设上限。市场担心如果三星罢工成真，全球 DRAM 供应可能减少 3% 到 4%， NAND Flash 供应可能减少 2% 到 3%， 并且进一步推升记忆体价格。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1: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宣布，旗下的监督版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已经获准在中国市场测试使用，目前正在中国内地招聘自动驾驶测试技师，月薪最高可达人民币3万元。中广记者报道。
2: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万人民币，但对应征者的资格要求十分严格。据了解，应征者必须近一年内无事故、无违章记录，至少有3年以上开车经验，每年行驶里程数必须超过1万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就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E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0: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 速零 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1: 我是 OpenRO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那我来一把，
1: 来一把，啊，哈哈，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3: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吉他。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越国道。

言帝，唔系，唔系捉言帝，系捉言王。

0: 贤妹，难得你以身相许，何以你一旦为羞若此呢？
1: 娘兄原来不易，不如听到小妹孙楼小座唱他别困啊。
0: 如卿一请你从贤妹的主意。

若不衰活，岂愿何日休矣呢？

为上帝。

0: buona.
1: Sì, quei bambini, che l'auto.

唱首粵曲你哋嘆下話。哇，發覺你哋都係順得人多啊！我話乜嘢歌你都話好嘅，真係好好好，多謝你哋。咁你知道咧，就揀粵曲咧，就真係相當困難嘅。尤其是好似我咁嘅聲線咧，有時唔知道應該唱一啲乜嘢類型嘅歌。咁我考慮咗好耐咧，終於揀咗呢一。

爱我身世未明，常把菩萨嚟爱，今日得名真阿相，仲念什么南无你。

啊飘啊飘啊飘，啊飘红，飘红姐啊，你快归啊来，知否狂风暴雨也追踪啊来。

祝福为婚嗰一段梦，啊梦啊梦啊梦，盲目爱十六岁姑娘大姐，配一岁小同学。试问十八年长，啊你话谁？啊谁啊谁啊谁？谁等待呀、啊？一个猪王人老了啊，一个之前。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晨六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话，佢哋喺山火季节到来之前，喺本拿比山及其他地区安装一套山火探测系统。发言人话，系统利用安装喺策略位置嘅感测器及烟雾侦测摄影机。 识别发生山火嘅早期迹象，系统一旦侦测到烟雾或者高温，本拿比消防局就会迅速作出反应，喺小火蔓延威胁财产林木及基建之前控制火势。消防局长话，及早发现山火对降低山火风险至关重要。Squamish 皇家骑警话，佢哋已经将一宗失踪人口案件 移交联合凶手案调查小组 IHEAT 跟进。骑警话，45岁男子 Stewart McLean 上星期五喺 Lance Bay 住所露面后几日就被通报失踪。骑警话，佢哋随后发现证据令佢哋相信 McLean 已经被谋杀。发言人话，联合凶手案调查小组人员目前正同 Scormus 皇家骑警以及法医鉴定人员合力调查案件。 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温哥华岛 Sandwich 一名39岁男子承认偷窥超过650名女性及女童控罪，判监4年半，扣除被监禁时间，刑期减至大约2年半，同时必须向全国性罪犯登记处提交基因样本。警方话，一名侦探喺2024年1月。 发现有人由 Scanlage 将照片及影片上传到一个热门社群媒体网站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警方补充，案件被视为本国历嚟涉及人数最多嘅偷窥案。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访问本国。陈正仪报道。
2: 应外长阿纳德邀请嘅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系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负成效嘅 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自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换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换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亚太经合组织召开
0: 贸易部长会议，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APEC
3: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喺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话要共同将亚太经济嘅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佢强调，越系风高浪急，
4: 越要坚持求同存异，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 互利共赢。
3: 外界预期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嘅背景下，亚太

0: 工商界点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1: 香港新闻方面，佐敦一个分间单位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正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盘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3: 经过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呢，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呢，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2: 小姐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她刚好外出，邻居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
4: 隔壁农舍的人告诉我，你今晚火烛，我拿人等得冲上去，我要冲过去救她都救不到，扯不到她，我不够力扯她，应该就烧着了一枕头的，应该是电漏电而起的，我都冇煲过嘢。
2: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5: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2: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继续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10%。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57，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周末的来临，今日星期六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的天气都是差不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과 우인원 거와 허우크
1: 咁啊，零早晨5月22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顾二蚊嘅话。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吓，又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周末嘅来临咧，寻日都略略同大家介绍一啲咧周末嘅好节目啊。今日咧会再次啊同大家重温，等大家安排咧呢个周末咧可以趁住系啊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咁啊，早一两日咧都话预测咧周末咧可能咧好坏参半啦。星期六诶会有阳光，但系新地咧就麻麻地可能会落雨。但系咧睇呢一个最新嘅预测咧，呢、这个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两日咧，主要都会有阳光嘅，去到礼拜一咧，可能咧就会咧系有雨落嘅。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咧趁住有一个嘅周末啦，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做一啲嘅家庭娱乐啦。咁啊，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咧，都一齐都可以咧系户外活动一下咧，咁就系最好啦。喺今朝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亦都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阵亦都会有稍后有英文嘅作品咧，同大家咧系分享啦。亦都唔少得一人见小梦中人，同埋咧系娱乐节嘅先噶。咁今日咧继续咧晏些少同大家讲下我喺呢一个大湾区游览时候咧去过嘅地方啊，同埋咧食过啲乜嘢。一阵咧喺下个中文节目时间里边咧都会一一同大家咧系分享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活燕温哥华。

0: 一首二人合唱，有杜德伟同苏伟伦的旧情复始，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健，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每个人都有低潮或者有挫折的时候的，不应该因此而是颓丧，要试图是假装快乐。
1: 一言
0: 激
1: 醒梦中人，
0: 咁我哋早晨嘅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一首旧曲新唱，石咏美重新演绎辉哥同詹叔嘅作品《轮流转》，将接散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咧，系六点搭四啦。咁啊，放完假咧，翻到嚟温哥华都差不多一个星期有多啊。咁知咧，非常之感恩，好快脆咧就已经咧将心理嘅时钟咧调校咗，就冇 jet lag 啊，即系头一两晚咧瞓得冇咁好啦。可能因为咧就系我一翻嚟嘅第二日早上即刻咧就系开麦，咁啊，所以咧就即刻一早要工作啦，连续两日都系咁，然之后上个周末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同埋好多个饭局要参与，一路延续咧，去到呢个星期早两日都仍然咧系有好多嘅活动咧系要出席嘅，咁所以好快就晏昼都冇乜时间俾我可以合眼瞓啊，咁所以晚间咧一上床好快脆咧就入睡啦，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 jet lag 咧，今次去旅行真系非常之感恩，好快脆就已经调校好啦。

Heartland 地區啦，當時呢一位六歲嘅男童咧，正係跟住學校嘅郊外進行咧，係校外嘅教學嘅，並且喺咧田地附近活動啦。期間，一位男童咧喺土地上邊咧，就發現咗一把咧係沾滿咗咧係泥土啦，同埋咧係生鏽嘅係鐵製嘅長條物啊。於是咧就將佢咧係掘起嘅。隨住教師咧即刻咧注意到呢一把嘅鐵劍嘅外形咧唔尋常，並非係現代嘅係廢棄嘅鐵具啦，於是即刻聯絡文物保護部門啦，亦都咧通報專家。咁啊，呢個地區咧向來都係以土地咧係肥沃咧著稱噶啦。咁啊，過去咧曾經出土過大量嘅古代係呢個遺跡啊，喺考古學界咧備受矚目嘅時候咧，又發現到呢一把劍。博下專家就話咧，呢一區咧經常咧係發現到好多咧係文物嘅。目前呢一把咧係極具歷史價值嘅千年鐵劍咧，已經被安全咧，而家去到奧斯陸近文化歷史博物館咧，再由團隊咧專業嘅團隊進行咧妥善嘅保護同埋後續嘅研究噶。對於呢一件咧係咁珍貴嘅古物咧，竟然係一位幼稚園年齡嘅男童咧發現咧，唔少嘅學者咧都感覺到咧係驚奇又咧係欣慰。校方同考古團隊都表示啊，教師嘅機警咧同埋即時嘅通報，讓到呢一趟原本平凡嘅校外嘅教学咧，即刻变成咗一堂关于咧系历史嘅探索。咁而喺呢一个嘅文物嘅社会责任啊，同埋文物嘅保存咧，系一个宝贵嘅实地课程嚟嘅。

另一首舊曲的新唱由陳潔麗的《幾分鐘的約會》，看到挪威的報道，有一名六歲的男童在參加學校的校外教學期間意外發現了一把生鏽的鐵劍，經過當地的考古學家初步的鑑定，這一把的古劍的歷史估計可以追溯去到1300年前的。這種奇妙的發現發生在挪威東南部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三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0.9%。统计局话，由于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12.4%。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1.9%。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三月跌0.1%。建材与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商的销售额跌2.9%。一般商品零售商销售额跌0.5%。三月整体零售跌0.7%。展望未来，统计局话，四月零售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0.6%。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有可能作出修订。加拿大边境服务处话，北美最北端的美国边境口岸 Little Gold Creek 今日开放。口岸夏季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7点，会持续开放至9月中旬。边境服务处话，去年有超过10,000名旅客透过上述口岸进入本国。口岸经常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可能会扰乱上述同阿拉斯加接壤的口岸的季节性开放及关闭。口岸位于 Top of the World 公路，距离 Dawson 市大约105公里，公路在冬季会关闭。早前被以色列扣留的12名加拿大人获释放之后抵达土耳其。陈正仪报道。
2: 联邦外长阿纳德表示，被以色列扣留后被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这12名加拿大人是参与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船队的成员。阿纳德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领事人员正协助这些国民接受紧急医疗治理，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阿南德又说，已经收到部门官员提交有关被扣留加拿大人遭受令人震惊虐待的资料，并强调加拿大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国民的严重不当对待，要求追究责任。早前有影片流出，显示多名维权人士被反绑双手跪地，并且遭到以色列的官员嘲讽。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以色列对待船队成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
1: 香港新闻方面，测量师说，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强拍项目仍有戒心。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20亿2700万，第三条成交。
4: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傍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5: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呢，今年呢，有机会呢，强拍的申请宗数呢，有可能上升的。但是呢，这些咁嘅申请宗数呢，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呢，现时如果

0: 個市道咧都唔係太過明朗，咁若果涉及商業物業嘅強拍申請咧，我相信暫時都未可以全面復甦嘅。
1: 負責拍賣中環項目嘅仲良聯行表示，隨住樓市氣氛持續向好，相信投資者對市區舊樓興趣回升。
2: 新聞報道完畢。
3: 我係2020香港小姐亞軍陳晶兒，滿點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縛，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噶啦，快啲行动啦！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晨光天气。
5: 各位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57，晚间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周末的来临两日都是有阳光好天气，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都是同样是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时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落得摄氏12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咧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Chan 同大家讲解大脏包疹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7: 咁其实咧，佢同水痘系同一种病毒嚟噶，同一种为属叫做水痘嘅大脏包疹病毒啦 ，BCND 啊。咁好多时候我谂大家小朋友嘅时候都可能生过水痘啊。咁呢种病毒咧，其实佢出咗水痘之后咧，就会潜伏喺身体里边个神经系统嘅。咁佢喺度沉睡嘅会系，咁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呢种病毒嘅身体里面。咁当你年纪大咗啊，或者嗰个免疫系统因为其他嘅慢性病啊下降嘅话咧，咁呢只病毒就会苏醒啦。
8: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医学新世代。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6:37啦。我哋今日嘅统计局咧，近期发布咗咧关于我哋加国华裔人口嘅报告啊，显示到咧，从1996年至到2021年嘅25年期间咧，我哋加拿大嘅华裔人口嘅总数咧系翻咗1倍嘅，咁达到咧系过1,710,000人咧，占全国嘅总人口4.7%。统计局咧预测华裔人口咧到2041年咧可能会再翻1倍。达到最高350,000人嘅，喺170,000人嘅华裔之中咧，近一半啊，47.8% 出生于中国，另外近30%28.4% 咧系喺加拿大本土咧出生，其余出生地咧包括咗有香港有12.8%啦，台湾有4.1%，同埋东南亚地区有4.1%嘅，近80%嘅申报 Chinese 系超过3/4，即系78.1% 嘅加拿大华裔咧，系将中国人 Chinese 系作为佢哋唯一申报嘅族裔，而喺台湾出生嘅华裔之中咧，约近一半咧，51.4% 咧系申报台湾人系为佢哋咧唯一嘅族裔噶，而喺香港出生嘅华裔之中咧，就有17.8% 咧只系申报咗咧香港人啦。如果只系计近期2016到2021年嘅期间咧，从香港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士咧，即系申报香港人嘅比例咧，明显系较高，系大约37.6% 嘅。总体嚟讲咧，83.7% 嘅华裔，即系大约140万人咧，将中国人咧、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咧作为佢哋唯一嘅族裔。报告亦都话咧，喺170万嘅加拿大嘅华裔人口之中咧，有7.6%，即系140,000人咧表示自己同时亦都系来自一个或者多个有色人种嘅系族裔噃。呢14万人当中咧，近半咧就系华裔同东南亚裔嘅混。

大约是有42.2%， 或者华裔和菲律宾裔的混血有15.9%， 另外亦都有同非裔、南亚裔、日裔、韩裔、拉丁美裔、西亚裔和阿拉伯裔或者多于一个有色族裔的混血的加拿大华裔。

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加拿大统计局咧近期发布关于我哋加国华裔人口嘅报告啦。2021年嘅数据显示到咧，华裔人口喺屋企里边咧，定期使用主要嘅语言咧系英语咧系 62.6%， 普通话系 44.9%， 讲粤语系 33.4%， 喺屋企里边咧系使用法文嘅咧系只有 3.2% 啫。但系居住喺咧魁北克省嘅华裔之中咧，大约有1/3屋企里边咧会定期使用咧系法文啦，咁啊超过一半人咧能够以法语咧进行对话嘅。咁啊撇除咧我哋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啦，出生于台湾或者系中国内地嘅人咧，较常用嘅就系普通话啦，而出生喺香港嘅香港人咧就系较使用咧系粤语。但系当中亦都有其他有趣嘅数据嘅，好似咧系近半嘅东南亚出生嘅人士咧，屋企里边咧会使用咧粤语噃，超过1/4嘅中。

出生嘅加拿大人咧，屋企里边都系使用咧系粤语嘅噃。而台湾出生嘅加拿大华裔当中咧，大约四分之一系会使用咧系包括咗台湾话啦、福建话啦、潮州话同埋潮州方言等等嘅闽南话嘅。咁至于咧在职场嗰方面咧，喺2020年至到2021年咧。 工作嘅劳动华裔人口当中，系超过五分之一喺职场里边咧，系需要定期使用华语啦。当中包括咗咧餐饮服务员啦、地产经纪啦、销售员啦，同埋咧系财务顾问等等。咁而系任职呢个厨师嘅华裔咧，更加系有40%啊喺职场之中只系使用华语啊。

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亦都喺地理分布上边咧，系作出一啲嘅报告噶。近98% 嘅华裔咧居住喺大都会区咧，其中系超过2/3咧集中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分别系39.6% 同埋29.9% 噶。咁而多伦多市啦，同埋我哋温哥华市嘅现任市长都系华裔嚟嘅。咁而喺大温地区嘅列治文市 Richmond 咧，华裔占当地嘅总人口比例高达54.3%， 是全国唯一一个华裔占人口过半数的市镇的。而曼锦市就是华裔比例紧随其后达到 47.9%。另外华裔社区的人口结构是都挺特殊的，呈现了是老多幼少的现象，是全国唯一一个65%

0: 前后听过三首的英文作品，包括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 After the Loving， Willie Nelson 的 Always on My Mind， 和刚才这首是 The Sandpipers 的 Jodo Made Kudasai。
1: 娱乐即日鲜，
0: 支持严明熙和卫兰今天出席商台发布会，宣布将在8月29号携手演出 Live 音乐会《他和他的秘密》。支持近日推出了新歌《Colors in the Air》原式，被指是藉着歌词否白当日因为拒绝续约而遭到无线雪藏时候的心声。对此他就呼吁大家放松，不必过度解读的。支持就表示，当初收到歌曲的 demo 的时候已经觉得歌词非常之合适，因此叫监制无需要修改啦，直接沿用 demo 的版本。他就说他不是太懂得表达自己，遇到这首歌是缘分，对于歌词是不是道出他的心底话，支持只是表示每个人听每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是一首情歌，其他人呢却可能认为是讲述是家人。他就说这首歌不是讲别人，而是讲自己遇到不开心事的感受，当中是包含了一些的亲身经历的。他又提到自己习惯将日常不开心的事记录在情绪本子里面，并且重申以往曾经被不少的框架是包围，因此希望藉着歌词鼓励自己学懂是放下，继续勇敢向前。至于会不会邀请昔日公司的同事和高层到场欣赏这次的音乐会，他就表示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去到支持，包括了昔日 After Class。

嘅好朋友咁玩。陈秋姚卓飞啦，Wendy 系詹天文同阿冼正峰等咧，今日就录影无线节目唱钱。陈秋就表示自己喺美国咧留学生活咧系十分开心，并且已经完成咧系第一年嘅大学课程啦。今次翻到香港放暑假，预计咧逗留咧去到咧系八月底噶。咁啊，讲及到咧曾经咧系传绯闻嘅李克勤嘅大仔阿 Ryan 李立仁咧，佢就话对方咧亦都系翻咗香港，但系两人咧并非同行。被问到系唔系拍拖，佢即刻表示吓唔好搞啲咁嘅嘢啦，真系唔得。咁啊，对方咧对佢嚟讲咧好似咧系细佬，经常护侄，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嘅。咁问到系唔系佢杯茶咧，佢话朋友之间杯茶。佢坦言就话咧，目前咧唔想拍拖，喺美国亦都冇追求者，自己嘅性格比较自闭啊，经常留喺宿舍嘅房里边。佢好中意自己咧，只系住咗一年嘅房间，经常咧坐喺床上边咧系望住个景。Chantel 就表示咧，暂时未知道今次咧翻香港放假期间会唔会开 show， 但系预告咧将会推出几首嘅新歌，其中一首 MV 已经喺美国完成咧拍摄，即系并非咧系由Ryan 咧协助嘅。咁啊，对于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即将咧迎嚟大结局啊，佢直言就话感觉到唔舍得，希望有机会咧喺结局之前咧系再参与拍摄。咁至于有传佢会参与新处境剧 ，Chantel 就表示咧唔知情。如果时间许可嘅话，亦都希望咧参与啦，借此训练咧自己多啲嘅喜悦。不过我知道咧，佢可能咧会喺个暑假嚟到温哥华咧，喺温哥华唔多都同大家见面，大家留意咧系一啲嘅娱乐消息嘅报道啦。

由周奕伟 Jarvis 主持的无线节目《周游人生》，透过受访者的人生故事，探讨他们怎样去突破地域、文化和传统的规范，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节目播出之后获得不少的好评。周奕伟就表示，节目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各地具特色的受访者，主要都是幕后团队四处寻找特别的人生故事，再经过多番商讨之后落实，不少时候都是要靠人搭人，联络目标人物，因此可以说是综艺版的寻人记。今晚播出的新一集将会访问曾经在内地剧《梦华录》担任历史顾问的美食历史作家是卢烟啦，咁咧就同埋咧系由美国去到咧武当山，最深咧系正宗中国功夫嘅美国道长阿 Jack， 咁而卢烟咧就多年来都系致力系还原咧古籍嘅菜式，用咗咧七年嘅时间咧复原咗75道宋代咧历史菜式噶，咁亦都计划咧再花7年嘅时间咧还原《红楼梦》嘅系清宴啊。Jake 因为钟情李小龙同埋成龙电影咧，20岁嘅时候只身去到武当山，最终咧成为系武当三峰派嘅第16代传人噶。而昨晚一集咧亦都咧记录咗 Jefferson 去到韩国拜会，最高是观看次数达是3000万的首尔吃播博主 Juliet 的过程的。Juliet 为了完成一条约10分钟的吃播片，准备和拍摄时间长达8个钟头。他更加是曾经为专注拍片连续1年，是每日只是睡不足4个钟，并且几乎是没有见朋友，但仍然觉得非常幸福。他形容当全身是专注在当下，事物的声音、味道和幸福感就会被真正是放大的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日落嘅时间系又夜啲啦，近9点钟啊，8点57分。嚟紧有两日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里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小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话，佢哋喺山火季到来之前，喺本拿比山及其他地区安装一道山火探测系统。发言人话，系统利用安装喺策略位置嘅感测器以及烟雾侦测摄影机，识别发生山火嘅早期迹象。系统一旦探测到烟雾或者高温，本拿比消防局就会迅速作出回应。在小火蔓延威胁财产、林木及基建之前控制火势。消防局长说，及早发现山火对降低山火风险至关重要。医学界关注越来越多家长拒绝让新生婴儿注射维他命 K 针。陈正仪报道。
3: 本国医学界关注越来越多家长拒绝给新生婴儿注射维他命 K 针。CTV 新闻报道，加拿大儿科学会早于2024年1月已经提出关注，说新生儿应该在出生之后的6个钟头之内接受维他命 K 肌肉注射，以预防罕见但可以致命的维他命 K 缺乏性出血。多伦多森林医院的新生儿科专家 Eugene Ng 表示，医护人员近年明显见到更多家长拒绝注射维他命 K， 但他强调这个针剂已经沿用了几十年，被证实是安全，而不接种带来的风险远高得多。婴儿一旦发生迟发性出血，有五成个案会出现脑出血，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咸美顿一名助产士亦都指出，20年前每年可能只有一两名家长拒绝注射，但现时几乎每个月都有多宗个案。报道指，部分家长受到网上的资讯影响，担心针剂的防疫剂副作用，甚至误信与儿童癌症有关。不过医生强调，相关讲法早已经被推翻。专家又指，拒绝维他命 K 注射的家长，部分同时对疫苗和其他预防性医疗措施抱有怀疑态度，情况在新冠疫情之后更趋明显。
2: 在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下星期三启用。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4: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百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5: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越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同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4: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5: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

0: 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萬加3000萬，即係話咧喺5月27日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億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1: 至於2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機管局預計將會喺明年底啟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擴建至處理更高嘅客流量。
2: 新聞報道完畢。
3: 香港股市行情，
2: 5月22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606.03，升219.5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3.9，升2.2；新世界发展8.6，升4.9；中电77元，升1.15；新鸿基地产138.6，升1；恒地32.46，升0.6；电能实业64.45，跌2毫；中移动85.5，跌5.5；电信盈科6.15，升5仙；长和72.05，升8.5。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晨光天气，
6: 阳光明媚。今日星期五早上嚟到咧系7:0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继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系只得1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8:57。嗱，今晚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听日星期六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18度。展望新地星期日天气咧，同听日星期六大致上相同嘅，大家珍惜呢几日阳光好天气，因为环境部预测下个礼拜一就可能转为密云咧系高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8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由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arkman 桥之后呢，去到 Brunette 先至需要行得慢啲嘅。而 Alex Trace 就叫北行方向91号公路暂时呢唔算繁忙嘅，就係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附近呢先至需要减速。而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呢由 Look Avenue 係有啲嘅延误嘅。继续睇睇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呢冇问题，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呢，即係龙龙尾就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生活演溫哥華 何活權
1: 咁啊，早晨，系啊，希望大家咧有一个嘅 wonderful day 吓，星期五嘅早上咧7:09，欢迎你收听5月22日晨光活现温哥华。喺呢个钟头嘅节目上里边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啦不同类型嘅歌曲啦，当然都有咧迎接醒梦中人，同埋咧系节目完结之前，仲有一节嘅娱乐即系先。咁啊，已经嚟到咧系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亦都会咧一阵晏些少同大家咧讲下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咁亦都一阵咧转头翻嚟咧都会同大家咧继续讲下

我今次去到亞洲旅遊啊，咁啊喺呢個大灣區咧，我亦都咧係搭巴士去咗中山噃嚇。去到中山係咪一定要食乳鴿咧？一陣咧就會同大家咧係講講噶啦。希望你繼續留低貼緊住我哋嘉蘭中文電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

0: 在忙碌的生活之中呢，记住要放松自己，例如呢浸一个热水凉啦，或者呢去睇下喜欢的电影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

星期五嘅早上嚟到咧，系差不多七点搭三咯。哇，咁啊，继续咧讲下我咧系今次翻到咧系亚洲之旅嘅最后一日咧，同大家咧讲埋喺呢一个深圳嘅时候吓，见到啲乜嘢。不过咧喺深圳嗰个礼拜咧，除咗我去咗佛山同埋顺德之外咧，我都有搭巴士去中山啊。因为咧近呢几年咧，有好多香港嘅喺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咧系回流去咗咧系。呢、这、一个中山啊，咁啊特别咧就好开心咧，多谢咧陈生陈太嘅接待啦。咁我其实咧之前咧我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佢哋，仲系咪喺中山住啊？如果我嚟到中山咧，其实咧中山有啲咩睇咧？等我有啲嘅资料咧，可以咧去到嘅时候可以周围去探山。啊，点知佢哋话，不如咧我车你周围去啦咁样。咁啊，其实咧我谂佢住咗喺中山咧呢年纪咧，都变成咧当地嘅导游啦，因为好多嘅朋友咧去到中山都嚟探佢哋啊。咁所以咧我就一早咧就。坐巴士就系去中山啦，其实咧坐巴士去中山咧时间只系一个钟头左右嘅啫，但因为咧我早上咧搭呢个旅游巴咧，佢一路咧喺呢一个系市里边咧一路咁样系去接客啦，咁啊差唔多咧又加埋咗早上嘅塞车啦，都用咗差唔多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喺深圳咧就接呢一个嘅客人咧，然之后咧出到高速公路，好快就一个钟头就可以去到咧系中山啦。咁去到中山咧，就好多谢陈生陈仔咧，车我周围去嚟到系欣赏当地嘅风景啦，包括咗孙文嘅纪念公园啦，又行下步行街啦，咁啊同埋咧晏昼食 lunch 嘅时候咧，咁佢哋都问，你想食西式定系中式啊？咁因为咧过去嗰几个礼拜咧都系食中式多啦，特别系饮茶啊咁等等。我话不如唔好饮茶啦，不如咧就食下咧系呢一个 brunch。因为咧翻咗香港几个礼拜咧都冇食过 brunch， 咁啊带咗我一个咧地方系华侨公园里边嘅一间系食 brunch 嘅西式系咖啡店啦，咁啊环境好优雅，佢哋嘅布置咧中西合璧咁样，咁啊食咗个咧 egg benedict 啦，咁啊非常之咧系好味嘅，咁啊而且咧食完之后咧，佢哋都带我去喺呢个公园里边，其实另外一边咧就有一间咧系中式嘅系酒楼嘅，咁啊亦都可以饮茶，咁啊我亦都走入里边睇下啦，佢哋嗰啲点心啊，嗰啲嘅系摆设啊等等咧，都咧系几特别嘅，咁希望有机会咧下次去到咧都去嗰度咧系饮餐茶。咁而下昼咧，亦都咧系去到啱啱开业咗咧，系大约一个月嘅啫，一间新嘅酒店喺差不多顶楼啦，47楼上边咧系一间嘅餐厅啊，饮下午茶。咁啊，哇，睇到咧系呢个中山嘅景色啦，非常之咧系优美嘅。咁啊，而之后咧亦都咧系车我翻到去佢哋住嘅屋企啦，因为我都想睇下。當地其實咧點解咁多朋友咧會移居去到中山咧？啊，真係中山嗰啲嘅地方咧好闊大啊！咁其實咧佢哋住嗰個 apartment 咧就係租嘅啫，即係1000蚊加幣到咧就有成咧千幾尺啦，4个房好大嘅房，2个房仲係咧呢一個套房嚟添㗎。咁啊同埋咧地方亦都係好開揚啊！咁又喺呢個露台咧，拍個露台可以擺2-3张麻雀台啊，好大嘅，仲可以望到咧系呢一个嘅系 golf course 啦，咁所以咧环境非常之好。咁佢就话咧，而家真系有好多除咗系加拿大咧，甚至香港人咧都移居去到咧系中山嘅。咁当然去到中山一定要品尝下美食，不过咧我都有朋友已经俾咗少贴士话，你去到中山咧就千祈唔好太过咧期望太高食乳鸽，因为咧佢话咧。啲乳鴿咧，而家咧其實好多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包括咗我尋日都同大家介紹過喺深圳都食到好靚嘅乳鴿。咁而我哋嘅朋友咧就帶咗我一間咧係專食咧係海鮮嘅地方，係打邊爐啊，冇錯。我咧就事先都同佢講，可以望可以咧，除咗食乳鴿之外，都可以品嚐到咧係佢哋中山嗰方面咧最出名嘅翠玉幻魚啦。咩我真係以前未食過嘅。咁去到呢一間嘅酒樓咧。特別嘅咧就係嗰個湯底咧係用個冬瓜盅，係啊，成個冬瓜盅咧擺咗喺個火鍋度，咁一路咧就係你自己可以咧係喺呢一個冬瓜盅裏邊嚟到咧係淥熟一啲嘅食物啦、食材啦。咁當然咧，我哋叫咗呢一個翠玉丸啦。咁我又覺得咧，就好似名過其實咁啊，因為咧一路咧都話聽到啲翠玉丸好好食，咁其實係好食嘅，因為咧佢用特別嘅飼料嚟到養呢啲嘅幻魚啦，所以佢嘅肉身係好脆，咁所以咧你就算煮熟咗之後咧，那個質感咧咬落去咧真係爽口嘅，但係我又覺得好似失咗一啲嘅係鮮魚嘅甜味喺度啦，咁反而咧另外我哋叫咗另外。

0: 空。
1: 谢安琪的歌曲名字叫做《山林岛》。今日讲到咧，喺呢一个深圳住咗咧，差不多有八日嘅时间吓，唔系净系咧诶讲饮讲食啊，同埋咧系去 shopping 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咧喺呢个深圳咧探索到唔同嘅地方啦，有啲嘅系古村咧保留住咧，俾大家可以行下啦，同埋都行下公园嘅，因为喺深圳湾咧嗰度有一个叫做人才公园啦，啊环境非常之咧系优美嘅，搭地铁都可以去得到啊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下咧智能嘅新科技噃，因为呢、这个咧系人才公园里边咧就有一个嘅咖啡店咧，咁啊细细间嘅吓，咁啊流动式咁样啦，咁啊里边有个 AI robotic 咖啡师呢一个机械人嘅咖啡师，咁你 order 咗之后咧就即刻佢就喺度同你冲咖啡噶，咁啊我都系买咗杯嚟到试饮啦，咁啊另外仲有啲无人机嘅外卖吓，咁啊而家咧喺中国内地咧真系叫嘢好方便啊，你讲。个 scan 然之后咧，你可以咧去一啲嘅系快餐店啊 ，order 杯饮嘢啊，或者 order 个汉堡包咧，即刻咧嗰、那个无人机咧就会咧系去嚟到咧系攞呢一啲嘅食物啦，然之后翻翻嚟嗰个无人机站，你就可以攞得到，非常之方便。都见到咧好多人咧都喺侧边咧系 order 一杯汽水啊 ，order 个汉堡包啊，或者 order 一啲唔同嘅食物咧嚟到咧系测试一下咧呢啲无人机嘅外卖嘅。咁当然啦，就除咗可以行公园之外，都可以行海滩噶。因为咧喺呢一个深圳咧，亦都有一处咧叫做大梅沙嘅海

冰公园啦，哇啲沙好滑，同埋个哇个海滩好大。可能我去嗰日咧就因为 weekday 啦，同埋喺傍晚时分四点几啦，人又唔系太多，咁而且咧嗰度嘅科诶嗰个设备好好啊，有诶食店啦，亦都有一两个好大型嘅更衣室啦，同埋啲嘅储物柜可以俾你咧系摆放一啲嘅物品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夏天或者系周末嘅话咧，一定系人山人海嘅。我行完沙滩之后咧，亦都坐翻同样嗰一条嘅系地铁线咧，由可以话系地铁线嘅一站去到另外一边啊，足足坐咗个几钟头嘅地铁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咧系海上世界。好多朋友都叫我行下呢一个海上世界娱乐区，因为咧嗰度摆咗一只啦。舊嘅遊船喺度啦，然之後咧係每15分鐘喺晚上咧又會有一個音樂噴泉嘅表演啦。當然都唔少得圍繞住呢一個嘅係遊船旁邊咧就好多嘅餐館，係來自咧各國嘅美食都有，大餐館、小餐館、coffee shop、麵包店咧一一咧係俱備嘅。咁啊，如果係夜晚若再夜啲或者係週末嘅話咧，肯定咧會係人山咧係人海嘅。

0: 陈素华嘅歌曲名字叫做《做个真的我》，今次咧就拣咗喺深圳住一个礼拜咧，冇错嘅，因为酒店又大啦，同埋平好多啦，咁啊周围有好多嘅系食肆啦，另外有好多 shopping mall 啦，仲可以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可以探索，咁啊而且咧交通好方便，因为咧地铁。就去到邊度地方都可以㗎啦，喺呢個深圳。而且走嗰日呢，我要返去香港機場呢，坐飛機㗎嘛。我就叫一架車喺深圳嘅酒店呢，就直可以過關，跟住就去到呢係香港嘅機場啦。時間因為嗰日呢就唔塞車啦，好方便啦，過關又快，差唔多一個鐘頭呢就由深圳嘅酒店可以去到呢係呢個香港嘅機場，跟住坐返飛機呢就返嚟 Vancouver 啦。星期五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敏大伟在西岸省长会议下星期一举行前夕，对亚省省长戴思敏进行言语攻击。西岸省长会议由戴思敏主持，他昨日对记者说，西岸省长会议召开。

0: 爱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坦白讲，似乎正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戴斯敏被问及是否认为尹大伟会出席下星期一会议时话，他为尹大伟买了一对靴，所以他认为对方至少会为这对靴而来。尹大伟回应话，听讲对方为他准备一对牛仔靴，他迫不及待想着上，好期待，而且仲根本上唔同意对方对待加拿大团结嘅态度。两位省长上述针锋相对嘅言论，喺尹大伟同总理卡尼会面后第二日就出现。卡尼喺星期三嘅会面表明会兴建通往 BC 海岸嘅输油管。卡尼话，如果计划喺 BC 停滞不前，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尹大伟话，今次会面启动同联邦政府就更多 BC 项目进行谈判的进程。他仍然坚称，由于戴斯敏威胁要搞分裂，亚省受到特殊待遇。他补充，他目标说服总理对 BC 的计划给予同亚省同等的关注及投资。他发言的时候，六名工作人员举起加拿大国旗作为背景，明显暗中讽刺戴斯敏。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话，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他说，暂停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被问到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准，高雄说，取决于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国大楼尚未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曾经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促请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他由于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提供协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增兵标志他扭转有关决定。他在社交平台说，支持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不过他没有讲明详情。新闻报道完毕。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悼念无罪，毋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号星期日下午2点，于 Gravel Loop Park 开始民主行，在 Gravel 街及西五街集合，步行至中国领事馆。5月31号星期日上午10点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今日星期五早上嚟到咧系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继续有系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落雨机会只得20%，最低气温今晚都有12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7。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主要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都同听日咧天气系大致上相同啊！珍惜呢一个周末嘅好天气，因为环境保预测下个礼拜一就转为密云咧系高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有14度，湿度系82%。
1: FM961 天地线交通。
5: Hello， 1号公路西行方向咧，仍然当你过咗。

0: Port Man 桥之后去到 Brunette 先至系需要行翻慢啲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系 Anasas Island 附近咧有时会严嘅。九十一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而家由 House 车多啦 ，Stuart Way 都差唔多塞对 Avenue 嘅。Marsh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对高桥墙嘅。咁至于屋桥出温哥华咧，都由 East West Connect 系需要行翻慢啲嘅。 下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1: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 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 0.4 厘， 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2: CC，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准备啦
4: ，Let's go rock and
5: roll。你都想亲身睇下黄兄贵神嘅风采咧？你有球，我哋就一定必应。
6: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球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7: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Good morning， 早晨，呢个星期讲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周末有咩好节目呢？当然推介呢个周末咧，有两个嘅社区都会有啊呢一个花车嘅巡游嘅。咁首先介绍咧就系怡宝 New Westminster 啦，咁啊已经有咧百几年嘅历史，呢一个嘅花车巡游咧，每年都会喺咧五月呢个时候咧就系举行嘅。将喺呢个新地星期日五月嘅24号，有一年一度嘅 Hyatt Festival 啊。咁啊早上11点钟一路去到晏昼5点钟，都喺怡宝嘅 Tipperary Park 嗰度。咁而呢个花车游行呢，就由早上嘅11点钟到呢係晏昼嘅1点钟，有呢超过80多架嘅花车啦、舞蹈演员啦同埋仪仗队呢嚟到参与，当然都唔少得呢街头嘅美食啊同埋呢美食嘅餐车，仲有儿童嘅游乐区啦，亦都有手工艺嘅活动啊等等啦，俾大家一起嚟呢係参与，可以玩足呢一日喺呢一个怡宝嘅 Tipperary Park 嘅。好在呢一个活动呢系免费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可以呢系上到佢哋嘅网站呢 www.hyattfestival.com。

0: 인과.
1: 电影《再见 UFO》的主题曲有黄素曼的这首是《华富一号》。除了以后这个星期日举行巡游之外，在 Delta Netlet 那方面亦都一年一度在五月尾都有这个 Netlet May Days 的是五月节游行的。这个 May Days Parade 将这个新地星期日5月14号举行。但是今晚和明天一年两日亦都在这个 Netlet 的 Memorial Park 那里是举行的活动，整日都有不同的活动是带给大家。而当然新地星期日就是重头戏，就是这个的巡游表演啦。星期的活动就会由 Jean Pancake 的早餐开始啦，中午12点钟就会有这个五月节的游行，到时五月的皇家花车也都会是亮相，到时就很多朋友都会在 Netlet Village 那里一带就会在街头那里就是向这些的演艺人员啦、学校的团体啊、舞蹈团啊、仪仗队啊等等来到为他们打气。这些的游行队伍最终就会游行去到 Memorial Park 纪念公园的舞台，到时就会举行这个传统的是 Maple Dancing 和五月的皇家加冕的仪式等等，亦都整日有很多的活动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的话，都可以上到他们的官方网站是 netmaydays.com。

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群星合唱的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如果心里是爱》。咁啊，今个月五月份咧，亦都系亚裔嘅传统月咧 ，Asia Heritage Month 啊，喺我哋华埠嘅中山公园咧，喺呢个周末，听日星期六同埋后日星期日咧，都会举办第三届嘅茶文化节啊，以茶会友咧，融合文化咧、艺术同埋生活嘅方式，为唔同年龄层同埋族裔咧，系打造咧具深度同埋系趣味嘅沉浸式嘅体验噶。咁啊，活动咧都系旨在加深咧大家对世界各地嘅茶嘅文化嘅精神啦，同埋传统嘅认识，同埋了解咧唔同茶类嘅风味特色，同埋咧对身心健康嘅益处噶。呢个活动咧就系收费嘅，咁喺呢。

0: 周末咧喺中山公园里边举行啦。听日咧就由10点到5点钟，星期星期仲有一啲特别嘅系品味嘅茶会啦，系有唔同嘅时段要预先报名。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咧 ，VancouverChineseGarden.com 就可以了解多一啲啦。咁亦都咧预先提醒大家咧，由下个礼拜一开始啊，咁20号去到31号月尾咧，喺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国际儿童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hildren Festival 啊，为期一个星期嘅活动咧，会汇集咗来自咧全球嘅14组顶尖嘅艺术家啦，会带嚟咧系超过系80场嘅呢一啲涵盖戏剧、音乐、舞蹈、马戏、木偶戏，同埋咧好多专为咧小朋友设计嘅艺术活动等等嘅。而每张咧系演出嘅门票咧，都会包含咗一个咧系活动村嘅系手环啦。咁啊，活动村里边咧就设有咧超过15项嘅艺术嘅活动啦，亦都系为全家咧系提供咧丰富多彩嘅娱乐嘅选择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或者网上咧购票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啦，www.childrensfestival.ca。 我哋温哥华国际儿童节会下个礼拜一就会喺 Granville Island 开罗一路咧，系去到月尾，系5月31号嘅。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有架坏车咧，而家出现咗喺99号公路北行方向转往91号公路东行方向嗰个弯位位置，大家需要留意嘅。咁就到99号公路，如果你向住譬如屋桥推进嘅话咧，就由 Bridgeport 咧，又或者 East West Connector 等等个位置咧，需要行翻慢啲嘅。拉桥咧就喺桥面上面缓慢嘅。睇埋 Highway One 啊，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最紧就 Brunette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4: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
5: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滑青提子、红提子4.28元一磅，急冻熟鸡维虾7.46元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元2包。
6: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 天地线交通是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7: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娱乐即日先。
0: 天王娱乐今日就宣布行政总裁张亚丽女士因为私人的原因是辞任的，亦都将会在5月30号正式生效。霍文希女士 Manny 就是升为英皇娱乐行政总裁，和新任的营运总监陈志昂先生 Raymond Chan 一起负责英皇娱乐的整体营运，带领集团迈向新发展的阶段。英皇娱乐对张亚丽3年以来为集团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也都祝愿她回归家庭咧，就係、是、之後咧嘅生活咧係和樂啦，咁啊致意咧係最係誠摯嘅係祝福嘅。集團咧就話，方文希咧加入英皇娛樂超過33年啦，長年咧係深耕業內係屬集團嘅重要開山功臣，佢對文化產業咧係具深厚嘅洞悉，咁啊兼備咧係專業藝人管理同埋系統化項目嘅管理經驗啦，同旗下嘅藝人咧關係深厚，凝聚力咧係卓著啊，咁啊所以咧過去嘅15年咧，佢積極亦都開拓咧係內地嘅市場，並且近呢2-3年進一步咧帶領集團咧係拓展大中華區，令到英皇娛樂喺亞太。

0: 區建立了家傳户曉的品牌形象。未來他亦都會除了繼續扎根華語文化產業之外，亦都將會致力擴大品牌影響力，進一步衝出亞洲舞台。集團形容這一次的晉升是對他幾十年是以進取的充分肯定。一个音乐的串流平台在铜锣湾推出了季度评选冠军大屏幕的奖赏，为荣登冠军的谭辉智送上瞩目的街头是曝光，肯定他是强劲人气和音乐的成绩的。近日正是为将会在红馆举行双星演唱会是闭关是排练的辉智，虽然行程是密密麻麻，但他亦都是特别抽时间惊喜现身铜锣湾的街头来到打卡。现场所可见咧，为演出修身的辉智明显系清减咗，整个人都精神奕奕，状态大勇，型格十足嘅。辉智睇到属于自己的巨型冠军画面嘅时候咧，表现感动，随即喺屏幕前边咧就同自己合照留念啊，为6月6号嘅红馆演出咧系注入强心针。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最后召集啦，今日宋婉颖、王嘉敏、陈咏诗、郭佩文、陈若诗等出席宣传活动嘅会上边分享参选港姐的经历。咁啊，2021年港姐冠军宋婉颖最难忘就是为泳装的环节咧减肥，好大压力。当时是节食足足瘦了5公斤，但早前参加魔音女团竟然比选美的时候更瘦。佢又预告下个月女团出道啦，团员会着性感的舞衣在舞台演出。提到港姐招募，他就有意先斩后奏，帮大学的同学递表参加。问到同学的年龄是否合资格，他就说他自己才27岁，今年再选都仲得。咁啊，2019年港姐冠军王嘉敏就表示啊，由当年参选咧好紧张，到现在有自信啦，自觉已经系进步咗好多。当时咧系人生最瘦，现在做饮食节目咧系越食越多，一日咧要系最多食咧系4餐，好难咧系 keep。问到经常上载性感泳衣照，系咪对身材好有信心？咁佢就话咧，现在唔影咧就冇得影噶啦。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呢个周末咧户外活动一定要搽翻啲防晒吓。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少机会落雨。出边吹紧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2%。多谢大家这个星期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开心平安健康的周末。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再见，我是何沫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咧系4月初6，丙申日。今日一个求名平日，吉神方面咧有上日、六合、五夫、财神，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开市。今日冲虎嘅忌安藏作灶。风神方面咧有河灰死神，一时咧上昼9点到11点，最后中午嘅1点到晚上嘅9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在西岸省长会议下星期一举行前夕，对亚省省长进行言语攻击。亚太经合组织举行贸易部长会议。香港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在西岸省长会议下星期一举行前夕，对亚省省长戴思敏进行语言攻击。西岸省长会议由戴思敏主持。尹大伟昨日对记者说，西岸省长会议召开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坦白讲，似乎正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戴思敏被问及是否认为尹大伟会出席下星期一的会议时说，他为尹大伟购买一对靴，所以他认为对方至少会为这对靴而来。尹大伟回应说，听说对方为他准备一对牛仔靴，他迫急不及待想着想，好期待，而且从根本上不同意对方对待加拿大团结的态度。两位省长上述针锋相对的言论，在尹大伟和总理卡尼会面后第二日就出现。卡尼在星期三的会面表明会兴建通往 BC 沿岸的输油管。卡尼说，如果计划在 BC 停滞不前，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尹大伟说，今次会面启动同联邦政府就更多 BC 项目进行谈判的进程。他仍然坚持说，由于戴思敏威胁要搞分离，亚省受到特殊待遇。他补充，他目标说服总理对 BC 的计划给予同亚省同等的关注及投资。他发言的时候，六名工作人员举起加拿大国旗作为背景，明显暗中讽刺戴思敏。尹大伟说，可以将国旗带到西岸省长会议会场送给戴思敏。总理卡尼说，亚省省长戴思敏宣布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亚省应否脱离加拿大之后，亚省作为加拿大发展的中心至关重要。卡尼今日在国会大楼中央大厦重建工地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正在蓬勃发展，基于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现时正逐步改造这个国家，亚省处于上述过程的中心至关重要。本拿比市政府说，他们在山火季到来之前，在本拿比山及其他地区安装一道山火探测系统。发言人说，系统利用安装在策略位置的感测器及烟雾侦测摄影机，识别发生山火的早期迹象。系统一旦侦测到烟雾或者高温，本拿比消防局就会迅速作出反应，在小火蔓延威胁财产、林木及基建之前控制火势。消防局长说，及早发现山火对降低山火风险至关重要。Squamish 王家琪竟说，他们已经将一宗失踪人口案移交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 IHEAT 跟进。琪竟说，45岁男子 Stewart McLean 上星期五在 Lance Bay 住所露面后几日就被通报失踪。琪竟说，他们随后发现证据令他们相信 McLean 已经被谋杀。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人员目前正和 Squamish 王家琪警以及法医鉴证人员合力调查案件，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温哥华岛 Sandwich 一名39岁男子承认偷窥超过650名女性及女童的控罪，判监4年半，扣除被监禁的时间，刑期大约减至2年半，同时必须向全国性罪犯登记处提交基因样本。警方说，一名调查人员在2024年1月发现有人由 Sandwich 将照片及影片上传到一个热门社群媒体网站之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警方补充，案件被视为本国历来涉案人数最多的偷窥案。加拿大边境服务处说，北美最北端美国边境口岸 Little Gulf Creek 今日开放，口岸夏季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7点，会持续开放至9月中旬。边境服务处说，去年有超过10000名旅客透过上述口岸进入本国，口岸经常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可能会扰乱上述同阿拉斯加接壤口岸季节性开放及关闭。口岸位于 Top of the World 公路，距离 Dawson 市大约105公里。

0: 冬季回惯币。加拿大统计局话，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三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0.9%。统计局话，由于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12.4%。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1.9%。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三月跌0.1%。建材同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商销售额跌2.9%。一般商品零售商销售额跌0.5%。展望未来，统计局话，四月零售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0.6%。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有可能会作出修订。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访问本国，陈正仪报道。
1: 应外长阿南德邀请的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换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换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
0: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亚太经合组织召开贸易部长会议。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0: 国际新闻方面，亚太经合组织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张子欣报道。
3: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4: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3: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0: 南韩首尔经济电视台就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发表道歉声明，卢晓山报道。

0: 韩国首尔经济TV电视台 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 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话，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 声明又话，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冇对特定国家同国民表达厌恶同讽刺嘅意图，系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 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话经过核实，今年1至4月，中国人喺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嘅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嘅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嘅虚假新闻。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咗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嘅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同散布关于中国嘅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 戴兵又话，虽然有传媒喺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嘅事，唔好再愚弄读者。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SuperCard超白卡本周推介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SuperCard特价$29.99。立即带埋你张
2: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七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香港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嘅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喺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嘅前沿位置。 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旧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嘅角色系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嘅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喺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嘅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嘅 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会喺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和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嘅设计同1号客运大楼唔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嘅位置。 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1号。

0: 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嘅时间，
1: 唔使预多时间，因为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啊嘛。如果是兩至三分鐘已經由我們的落客區已經入得到保安，然後是一直落，其實如果步行距離呢，其實是最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們在個設計上就一計是跟 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0: 姚少聰說，大樓目前定位是吸納較年輕的區域性航空公司，來港設計啟用後，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來發展。
1: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万加3000万，即係話咧喺5月27号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0: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機管局預計將會在明年底啟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擴建至處理更高的客流量。
2: 測量師說，發展商對純商業發展強拍項目仍有戒心。任浩峰報導。
3: 20亿2700万第三期成交。
4: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5: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咁我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咧有可能上升嘅，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申请宗数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咧现时嗰个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4: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众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429.09升18.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17.45升331.9，纳斯达克指数26,361.4升68.3，S&P 500指数7,476.72升3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06.03。升219.51，纽约期油每桶97.43美元，升1.0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502.9美元，跌39.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9，对人民币4.92，对港元5.67，对台币22.7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2%。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是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91号 A 公路的入口位置呢，是发生了中交通意外的。咁而嗰头车龙龙尾咧，塞到上去 Alex Fraser 桥嘅。咁至于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way 继续由五 Avenue 咧系车多，91号 A 公路咧由行人天桥啊，即系缓慢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乜问题，南行咧就塞对高球场嘅。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两个一毫六仙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半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6: 各位早晨，我系黄兰欣。印度一个以曱甴为吉祥物嘅新兴团体喺社交平台迅速走红，佢哋嘅 Instagram 账号开设唔够一个星期就吸引咗超过2000万名网民追踪，多过总理莫迪领导嘅印度人民党嘅900万。这个新兴团体名为蟑螂人民党，并非是正式成立的政党，党名源于印度首席大法官坎特将失业青年比喻为曱甴和寄生虫的言论，同时亦都因为曱甴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新兴团体蟑螂人民党话，他们申请入会的标准包括失业、懒惰和沉迷网络，据报已经吸引超过40万人在线上申请入会，超过70%人是19至25岁人士。这一波热潮亦都燃烧到线下，有年轻人着上曱甴的装扮参加清洁运动或者是示威，高调展示对这场运动的认同。分析指这一场运动实际反映了印度年轻人的世代怠倦，他们上网的时候经常被政治信息轰炸，但现实中又没有任何声音能够代表自己。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8: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7: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7: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晚表示，他的政府将会就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举行全民公投，但他提议在10月19号举行的公投并非会问简单的是或否问题，相反他将会询问选民是否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

0: 麻大，定系启动法律程序，去到举行另一场具约束力嘅独立公投。戴思敏昨晚发表电视讲话，为他将独立议题列为秋季公投议题的选择辩护，批评上星期一名法官裁定一份旨在强制举行独立公投的公民请愿书违宪的判决有误。戴思敏说，他身为省长绝对不会容许一名法官的法律错误令几十万亚省省民的声音被压制。他说，现在是时候进行投票，了解亚省民众对相关事宜的意愿，然后继续前进。戴思敏说，他和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同僚都支持留在加拿大，但他愿意向要求就脱离加拿大问题进行辩论的分离主义者妥协。报道说，此举将会进一步激起联邦主义者的不满。过去一年来，联邦主义者们一直认为戴思敏不愿意或者无力消除他们党内存在的独立倾向，相关消息恐怕会加剧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担忧。在灰省，反对党灰人党亦都承诺，如果他们赢得秋季省选，将会举行独立公投。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正式制定了针对线上串流媒体服务的新规则，强制要求相关服务将更多收入用于加拿大同原住民内容。这个亦都是政府为支持国内节目制作而设立的20亿元支持体系的一部分。新政策要求提供视讯和音讯内容串流服务的公司，将他们在加拿大的收入的 15% 用于支持加拿大境内节目制作，是两年前宣布的 5% 基准要求的三倍。同时 ,CRTC 将传统广播公司的最低比例降至 25%。2024年 ,CRTC 做出了临时决定，要求串流媒体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将他们在加拿大的收入的 5% 缴纳到支持广播系统的现有基金当中。而虽然新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专家警告可能会加深和美国政府在跨境贸易上的分歧。国家邮报报道，代表加拿大皇家骑警成员的工会负责人要求查明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制作的以表彰退休骑警为幌子，实际上是针对退休骑警最终被证实是恶作剧的一个节目，是怎样获批。工会主席说，近期收到退休成员的电话，讲述他们曾经被制作团队接触，有人说他们在3月一起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活动。制作团队说，威廉王子将会出席活动感谢他们的服务，他们亦都被要求穿上红色制服，但那次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恶作剧。现场播放一段伪造的视频讲话，内容是国王查理斯三世陛下宣布解散骑警，原因是历史上骑警在原住民问题上扮演的角色。CBC 方面就表示，相关节目已经暂停播出，正是审查拍摄材料。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Time 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亚省省长戴思敏宣布会举行全民表决，决定亚省应否脱离加拿大之后，亚省作为加拿大发展的中心，至关。

0: 更重要。卡尼今日在国会中央大楼重建工地的国会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正在蓬勃发展，基于联邦主义精神，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现时正逐步改造，亚省处于上述过程的中心，至关重要。亚省会今年秋季举行全民表决，就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包括是否在未来投票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省长戴文斯星期四晚发表付费电视演讲时说，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全民表决中增加一个问题，新增的问题是亚省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份，还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全民表决，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据报，美军计划6月至9月期间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道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之后会将系统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道系统，促请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他说，提风中道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中方促请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的作用。中国神舟23号会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央视报道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报道说，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此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新闻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2: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1: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 10%，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 72%。
4: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点。哎，这条街不算忙，都是怪那些慢条斯理的车塞住我条 lane， 还有那些踩单车的，你有牌头得了。话时话，这里的限速这么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没问题。
5: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6: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7: FM961, 天地线交通。
8: 在91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呢，应该有一架坏车到阻路，咁导致到嗰头车龙呢。是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9: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顺。

0: 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热切。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Wheel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齐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3: 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黄良人，
5: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咁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 Vicky， 早晨啊 Ken。
6: 早晨 Victor。
5: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本国消息先啦。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10月19号举行的省级公投入面增设一项的问题。询问省民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省，定是由省府启动宪法法律程序，在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大斯文话，上星期有法庭裁决叫停了民间的独立公投签名运动，而在诉讼上诉期间，省府增设这条问题是被不满联邦政府的亚省人发声的最佳途径。他个人而言呢，就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亚省计划举行的就住独立公投举行的公投时就表示呢，渥太华和亚省正是以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努力令到国家变得更好。咁如果今日可以开一条公投问题，问系咪应该就住系咪应该举行独立公投去到举行公投嘅话，咁第日系咪又可以开一条问题，问就系咪应该就系咪应该就系咪应该举行独立公投去举行公投去举行公投呢？咁呢个都系令人十分之系耐人寻味嘅。咁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大市民嘅呢个决定呢？咁背后有啲咩嘅政治考量呢？咁呢一条嘅公投问题本身又有冇问题呢？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你正话讲我都要諗下，你公投又公投又公投，我都要諗下有几多层。呢个都系好笑嘅，但系呢正正反映呢戴思敏在政治上呢一连串的下碌呢，令到亚省的人呢去到今日的地步要做一个嚟緊的公投。这个公投呢，正如你正话夜雨我个口吻呢，就是是不是重复又重复呢？咁所以嚟緊这个公投呢，就是去讲下我哋是不是决定真是嚟一个独立嘅公投，咁样呢就可以讲係非常之复杂嘅。但係问题点解嚟到咁复杂呢？因为戴思敏呢，如果我哋讲喺最近嘅政治嗰个自己嗰个地位呢，受到亚省嘅一啲独立分离主义者呢越嚟越声大呢，尤其是有一部分是他的支持者，咁令到他在政治上呢，在个党里面呢是面对一个大的挑战。咁冇乜政绩呢都是一个最重要。其实任何政党任何新政府呢，你真的冇作为冇政绩冇发展呢，你自然就会面对一个被消失的情况。咁好啦，即係快嘅感到嚟，佢最近那个独立分离主义的呢就搞了个公投。咁这个公投呢就被原住民呢就入禀法庭呢，法庭判了呢就是违反宪法。因为事实上呢，如果你举行一个公投要是脱离加拿大呢，你一定要咨询原住民，这个是一个宪法里面的。咁如果省政府不做这一步骤而是举行一个公投呢，

0: 公投就可以讲违宪，咁所以佢一定要所以喺呢一个咁嘅 petition 签名运动咧系暂停。咁与此同时咧，喺另外一个咧，亦有一个签名运动，呢、這个咧就系、是、早两届咧系进步保守党嘅副党领咧，即系当然而家唔系一个省议员啦，佢就举行咧一个签名运动，咁亦系超过咗个人数咧，就成为一个咧可以作为公投嘅问题。咁佢嘅问题咧就唔系讲一个有呢一个约束性嘅效果嘅，咁所以就唔会同宪法咧有任何影响。佢嘅问题就系话，你想唔想有个，你想唔想留喺加拿大啊？就系咁简单嘅啫。咁所以想与唔想都唔会令到亚省咧系脱离嘅，所以唔系一个约束性嘅。咁既然呢个喺早几日前咧就已经系签名运动完成成功之后咧，咁好彩戴思敏咧真系有呢个地方落台，否则嚟讲咧佢根本就冇嘢可以做。咁冇嘢可以做咧，佢个分离主义嘅对手咧就已经出咗声就话：，诶，我哋入会啊，涌入啊戴思敏嘅政党咧就入去啊踢佢出嚟。咁所以咧就可以面对一个政治嘅挑战。咁而家咧好明显要落台嘅咧，就整一个咁样咁无谓嘅公投。其实呢个公投咧，假如真係有约束性嘅咧，戴思敏咧真係会行上咧英国咧嗰个脱欧运动，唔觉意走咗去脱欧嘅。当年咧Cameron 作为英国嘅总呢、这个总理总统呢、这个首相咧，其实都以为咧唔会通过，谁不知通过咗之后咧，令到英国真系脱欧啦。咁而家你见咧，又就算呢个系有系直接嘅问题好，唔直接嘅问题好，呢、这个咁嘅脱欧运动令到英国咧今时今日嗰、那个经济啊、政治嘅环境啊，令到咁多政党、咁多首相上台落台、上台落台咧，都系咁样嘅问题。咁所以 Alberta 如果真系走上呢条路咧，我相信令到加拿大经济咧都系有好多受影响，尤其是喺个产油嘅省份咧，加拿大嘅经济系重要嘅。但系你唔同大家嗰个联邦制度合作咧，亚省独自啊要做一个省咧，其实独立出嚟咧系面对好多个困难。当然呢个未知之数，我哋唔喺度再无谓分析啦。但系去到呢个地步咧，戴思敏可以讲咧，就系行呢一步咧，都系非常之无谓嘅。咁所以真系最呢几个钟头嘅David Eby 同戴思敏嘅隔空骂战咧，都系带嚟一啲笑话。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啊。
1: 嗯。咁啊，一般嚟讲咧，公投问题一啲嘅专家都认为咧，公投提出嘅问题咧，应该系有单一性咧，有清晰嘅语义啦，同埋系选择方面咧，应该系一个二分法嘅抉择，俾晒选民去到做选择咁样嘅。咁啊，而呢今次呢一个嘅公投问题就系问应唔应该举行一场嘅公投啦。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戴思敏方面嘅省府嘅动作咧，又背后有啲咩嘅政治考量咧？咁啊，而呢一场嘅公投会点样去到演变落去咧？
2: 咁啊，我就似乎向前望啊，我有两个唔同嘅角度啦。第一个就好贴身嘅，因为咧我有呢个亲属啊、亲戚咧就喺亚省工作，咁啊变咗佢系加咗亚省嘅税啦。咁有咁嘅时候，我哋讲电话都话下次嚟咧，愿唔愿带 passport 咁咯。咁呢样嘢有时咧说话咧，讲下讲下就希望唔系成真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亦都讲好多次咧，就系1995年咧就呢个魁北克省啊嗰时投票咯，就系、是、呢个渥太华咁，所以咧感觉到。咧佢呢个所谓咧啊，论独立啊，提倡独立呢个咧啊，作为一个系所谓即系英语啊叫做啊嘅加拿大人啦，即系我哋而家系讲中文，但系都系法律上面都系英语嘅加拿大人咧，就对呢个魁北克省嘅呢个系啊独立啊提议独立。咁我睇睇魁北克省嗰度同呢个亚省而家系第二个省提出咁嘅。咁啊魁北克省咧就已经咧其实两个好唔同啊，但系好唔同嘅历史啊，当然亦都唔背景啊，但系咧。两个都系用呢个所谓公投嘅威胁咧，我头话咧，我哋联邦政府施压嘅，咁好。

0: 明显啦，两个嘅动机都有好唔同。咁当然魁北克省佢讲法文啦，佢系呢个民族嘅语言啊、文化同历史啊。咁啊，北美洲其实咧最早咧嘅都系呢个系法裔嘅人喺呢度啊定居嘅，即系以欧洲方面人。咁变咗佢有佢嘅历史。咁佢当时有两次嘅呢个系投票啦，呢个独立投票1980年同1995年啦。咁佢都系咧有啲主权派嘅。喺呢个系省级嘅政客，同埋甚至啊联邦级啊嘅政客，都系咧都有参加嘅一个长期嘅运动嚟噶。而家暂时咧就静咗，佢会唔会再出嚟咧？呢样嘢就系个个都要睇住。咁但系而家尤其是咧，而家我哋亲咗欧洲，更加喺呢个系啊北约组织各方面嘅嘢，会唔会灰省再会提呢样嘢咧？咁样。亚省今次提咧就系最主要咧经济同政治嘅怨气嘅，因为咧亚省大家知道呢个石油就好多，尤其是而家石油咁贵嘅话咧，佢嘅收入系好多嘅。咁当然咧佢就调气好唔顺啦，所谓咁，因为咧佢个平衡拨款啊，亚省不嬲嚟讲咧，即系差唔多咧系支持咗有东岸好多事嘅，呢个佢哋嘅不足嘅，咁变咗亚省咧讲嘅，当佢好多事居民咧就系唔系好调气唔系好顺啦。咁咧佢就用呢个芬尼威胁嚟咧争取嘅自由程度同埋政策嘅让步嘅，咁所以好多事咧就呢个如果卡尼讲少少嘢，即系话咧亚省嘅嘢咧，就大家调气就顺啲。咁亚省嚟讲咧，我觉得佢而家有个问题咧，我哋担心咧就系美国啦。嗱，亚省1995年嗰次投票咧，佢系非常非常之接近嘅，系有49.42%，即系差唔多一半嘅人。是同意，但是呢 50.58 差不多呢是稍微少过 51%， 稍微多个少少一半的人呢就不同意独立。咁呢嗱当时呢只要投票呢就大家话哦好啦，咁就算数啦，咁就冇政客啦。但是而家我哋南边个总统呢就甚至呢就冇根據咧，佢都話要推翻嗰個選舉啦，即係投票嘅結果。咁今次亞省係唔係背後嗱？上一次咧，灰包好明顯啦。當時美國咧就唔想加拿大分散嘅，因為咧當時美國同加拿大關係好密切，大家好互利嘅。咁而家老實講，美國同加拿大關係都係好密切同埋好互利嘅。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個美國呢、這個美國嘅總統係會係搞事嘅。佢係咪已經有幾人？我知道咧，亞省有啲人咧就落咗去已經係所謂游說一啲咯。好多亞省咧，佢好多係呢個係所謂好大規模嘅農民咧，即係農田好大嘅。咁啊，冬天嘅時候咧，佢就揸架 RV 咗佢啲旅行車屋，佢落咗去南邊亞利桑那嗰一邊，就熱帶啲地方住嘅。咁甚至咧，佢去到咧嗰邊咧，就即係話咧遊說嗰啲人都係投票咧，即係話不如咧我哋跟啊，差唔多又話獨立。咁獨立之後點咧？通常咧佢係跟美國啦，尤其是石油買落美國多嘅話。咁呢樣嘢就會美國係會插手會嚟搞咧，呢樣我就比較擔心啦。咁啊，究竟啊亞省呢個政客嗱，而家到而家嚟講咧，佢都仲係省級嘅啫。咁聯邦㗎，佢聯邦嘅代表係未點樣出過聲。咁究竟佢呢次搞唔搞得成氣候？美國會唔會插手咧？呢樣嘢我就係、尤其是美國會唔會插手呢樣嘢，我比較係擔心啲。咁啊，總之希望咧，亦都係投票之後咧，就唔好搞話又會係即係想推翻之類嘅嘢咁啊。上一次嘅灰白雖然我都係覺得係好震撼，但係咧大家都係平息咗落嚟。我總之係爭嗰唔夠1% 都話 OK， 大家承認呢個結果。
1: 嗯，咁啊，除咗 Victor 提到嘅美国之外咧，近期都有报道话一啲亲俄嘅媒体或者系一啲嘅社交平台账号咧，近期似乎都系开始利用亚省嘅议题咧，去到借题发挥。咁啊，而就住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啦，应唔应该搞一场嘅公投去问，应唔应该搞另一场公投咧？咁啊，由应唔应该搞一场公投去到问，应唔应该搞公投去到决定应唔应该搞公投咧？咁啊，其实呢啲嘅民主议题咧，并唔系智力测试嘅，咁啊，公投问题咧，一般都希望系较为简单嘅。咁啊，一个嘅省或者一个国家嘅领导人啦，咁啊，我觉得系应该去到做出一啲嘅，正如刚才阿 Ken 都提到脱欧公投，当年喺英国嘅例子啦。咁啊，当年时任首相卡梅伦都系留欧派，但系佢不惜赌上自己嘅政治前途去到搞呢一场脱欧公投，因为佢本人唔相信咧，结果系会支持脱欧。咁啊，最后发生嘅事情大家都知道啦，造成咗接近10年嘅长期混乱同埋撕裂啊。咁啊，个人认为咧，政治人物系应该谨慎行事，唔应该轻易咁样将国家带入迷失同埋困境当中。我哋稍后翻嚟。

0: 继续讨论。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的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恩语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迷失同困境咧，随住大温地区嘅气温回升啊，咁啊，好多人纷纷去到山区嗰度远足啦。咁啊，但系一啲搜救队近日就接连接获多宗嘅求助个案。咁啊，有搜救队就话咧，好多嘅意外咧，都系同登山者穿着不当、饮水不足同埋低谷高山春季环境有关。咁啊，所以我哋近期咧都应该关注一下一啲郊外活动安全嘅问题。咁啊，搜救队又提醒行山人士做好准备应对山区嘅天气状况啦。咁啊，另外有倡议人士都话 ，BC 公园管理局过时嘅行山径状况报告咧，系增加咗行山人士嘅风险。咁啊，与此同时讲起搜救咧，有搜救机构就面临紧资金缺口啊。咁啊，希望以新嘅经费筹集方式去到解决财困。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啊？目前我哋 BC 省嚟讲咧，关于行山安全方面嘅教育足唔足够咧？咁啊，搜救队嘅资源又足唔足够咧？整体嚟讲，行山人士会面对一啲点样嘅风险同埋困难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啊？好啊，嗱，我就想讲呢啲行山要点咧？好耐噶啦，咁啊，用少少时间讲一啲重要嘅嘢。咁其实呢喺温哥华呢 ,BC 省呢行山真係冇得顶啊，天大地大，同埋呢有山有水有河，好靓啲景啊，真係半个钟呢你揸车真係10多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山边呢就行，同埋呢就我个设施都非常之好嘅。但係咁样就好多人呢就係轻视咗个危险性。事实上呢我哋温哥华啲山咧真系大山大岭，但系咧因为近郊嗰啲咁多人去咧，就嗰个设施做得非常之好，山径啲路咧其实系做得好嘅。我有几点想讲嘅，差开远啲就系早一轮咧，我哋讲个游轮咧有一啲Hunter virus 嗰只咧就系呢个病毒啊，咁呢个病毒就系由老鼠传出嘅。咁我哋行山同呢个有咩关系呢？我都要提一提，有啲行上高山嘅朋友喺 BC 省呢係好唔同。我哋都喺行山嘅常识呢，其实去到我哋如果喺高山雪山呢，天冷呢都有雪嘅。咁喺我哋 BC 省呢，有啲呢就会整咗一啲 cabin， 一啲屋仔呢俾我哋避风雪。嗰啲呢好細嘅啫，大概140英尺。方英尺啊，好细，足够真系10个8个人啊，屈喺里边啦，可以避寒啊咁样。有时煮下嘢食，呢一类嘅屋仔啦，高山都有。如果大家去 Whistler 后边，点解我会讲呢？就算去 cabin 啊，低啲嘅地方咧，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常识就系话，我哋见到有啲动物嘅粪便咧，我哋点样处理咧？呢啲有大嘅可能咧，就系有呢啲 Hanna virus。在里面的一些粪便，咁所以我哋唔会扫嘅。咁有啲 cabin 用吸尘机啲嘢仲大错特错啦。咁我哋会点做呢？整湿啲纸巾，或者系一啲我哋讲抹手指嘅湿纸巾，就系、是、搭住嗰啲粪便呢，抹咗佢，轻轻抹咗佢呢，攞出去嘅，攞出离开间屋，就唔会喺嗰度扫嘅。咁所以呢个警惕就系带出，就系话上到在 BC 省或者加拿大行山同我哋喺亚洲行山咧，啲常识好唔同。咁呢、這个仲有，咁有啲仲系正话提到，我哋 BC 省咁最近嗰啲意外。

0: 佢咧，我想提几点就系、是，我今日唔系讲课程啊，行山课程。不过咧，我最近同一啲香港嚟嘅新朋友咧行山咧，我发觉咧十个有九个半咧都系着对波鞋行山嘅啫。咁我想提一提大家就系、是、香港行山咧，我再问咧就话真系好多人系着波鞋嘅啫，靓嘅波鞋咧系搞得掂嘅，但系。温哥华 BC 省行山咧，真系要着 boot， 因为我咧啲路径好湿，同埋好多树根啊，再行入啲崎岖嗰啲咧，你真系会扭亲嘅。咁所以咧，喺我哋需要嘅一啲必须嘅用品咧，安全嘅用品咧，留意翻我哋 BC 本地嘅。咁讲多几点就系、是、行山径咧，一定要睇起步嘅路牌嗰、那个地图，同埋有啲咩警告，例如。有冇熊啊、cougar 啊、山猫啊？呢啲喺最近出现啊，咁样咁呢啲资料咧系最新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啲路牌。咁呢啲警告咧唔系话吓大家唔好行山，系应该要去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意外啦，就系咧如果大家行去我哋大家都去 Elfin Lake 啊、Gary Bodie 啊呢啲大家好熟悉嘅行山路径咧，其实呢啲上到高山咧。我啲路径好好嘅，但系你上到大概英尺四五千英尺啊，甚至一点，即系呢一个咁嘅高度咧，我啲雪咧喺七月尾咧都未融嘅，咁所以而家你见呢啲新闻咧就系话着住对波鞋上高山咧扭亲，跟住天寒地冻，着件薄衫咧系顶唔顺嘅。啲雪系要到七月尾八月头先融嘅，咁而家上山咧，高山咧，你会遇到大雾，因为雪同埋暖空气咧，嗰个雾咧系好高嘅，所以如果你行到上高山咧，你会遇到呢样嘢。另外一个警告讲俾大家听咧，好似孟斯摩啊呢啲咁近我哋温哥华嘅高山咧，啲雪咧，其实即有一样嘢我想比较就系、是。香港行山嘅朋友咧，好中意就，我哋上凤凰山，我哋上大东山，我哋上蓝蛇尖。嗱，呢啲山势咧，其实有一个好明显嘅山峰嘅。咁但系同我哋孟斯摩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去 The Chief 啊，呢啲咁嘅山咧，上到山顶冇一个明显嘅山峰咧，同埋有啲石咧，你以为咧嗰个就系山峰，同埋有啲雪遮住咧，你唔知道。旁边嗰个就系悬崖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跌咗落一啲山沟啊、一啲河谷啊咁样嘅，咁所以喺度行山咧，大家我会鼓励大家咧睇翻本地嘅行山知识，有啲装备同埋有啲咩资料咧要行，跟翻一啲咧本地有经验嘅行山者咧，了解咗呢度嘅行山，咁就令到大家咧多啲出外、可以 enjoy 我哋呢、這个。地方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在西岸省长会议下星期一举行前夕，对亚省省长戴思敏进行言语攻击。西岸省长会议由戴思敏主持，尹大伟昨日对记者说，西岸省长会议召开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坦白讲似乎正在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戴思敏被问及是否认为尹大伟会出席下星期一的会议时说，他为尹大伟购买一对靴，所以他认为对方至少会为这对靴而来。尹大伟回应说，听说对方为他准备一对牛仔靴，他迫不及待地想着上，好期待，而且又根本上不同意对方对待加拿大团结的态度。两位省长上述针锋相对的言论，在尹大伟同总理卡尼会面后第二日就出现。卡尼在星期三的会面表明会兴建通往 BC 沿岸的输油管。卡尼说，如果计划

0: 在必须停滞不前，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尹大伟说，今次会面启动同联邦政府就更多必须项目进行谈判的进程。他仍然坚称，由于大斯敏威胁要搞分裂，亚省受到特殊待遇。他补充，他目标说服总理对 BC 的计划给予同亚省同等的关注及投资。他发言时，六名工作人员举起加拿大国旗作为背景，明显暗中讽刺大斯敏。尹大伟说，可以将国旗带到西岸省长会议会场送给对方。总理卡尼今日说，亚省作为加拿大发展的中心至关重要。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计划举行独立公投的时候表示，渥太华与亚省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共同努力令国家变得更好。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10月19号举行的省公投中增设一项问题，询问居民亚省应该继续留低作为加拿大的省份，定是由省府启动宪法程序在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斯敏说，上星期有法庭裁决叫停了民间的独立公投签名运动，而在该诉讼上诉期间，省府增设这个问题是给不满联邦政府的亚省人发声的最佳途径，至于他自己就会投票支持留低。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视察国会图书馆重建地盘时，将国家比作正在修葺的大楼。他未有正面提及亚省的公投计划，但就强调亚省处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是至关重要。卡尼又举例说，联邦与亚省上星期才就工业碳税和兴建输油管达成协议。
0: 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三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 0.9%。 统计局说，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 12.4%， 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 1.9%。 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3月跌 0.1%。 展望未来，统计局说4月零售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 0.6%， 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有可能作出修订。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英国家庭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会推出夏季悭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上述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由 20% 减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同时宣布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升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新闻报道完毕。
2: 仔女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没有回报感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和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多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还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600.51升91.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85.07升399.19，纳斯达克指数26,473.34升180.24，S&P 500指数7,492.72升47。

0: 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606.03， 升219.51。纽约期油每桶97.23美元，升0.8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19.2美元，跌23.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7，对台币22.7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2: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鸡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
3: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2%。
5: 好听，
6: 九六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行山安全方面嘅问题。咁啊 ，Ken 董达成我哋嘅资深市评论员咧，本身都系一个嘅一位行山教练啊。咁啊，刚才佢都为我哋提供咗好多个人意见，去到行山点样确保自己安全嘅方面嘅资讯。咁啊，一啲嘅倡议人士就话咧，除咗咧讲紧系确保自己安全系个人责任之外咧，省府尤其是系省级嘅公园管理局个方面咧，去到更新佢哋关于远足径嘅最新资讯咧，都系相当重要。咁啊，亦都提到一啲嘅省立公园最近一次嘅更新日期咧，系旧年嘅1月4日。咁啊，提到呢啲嘅问题咧，可能会为行山人士带嚟安全隐患。咁啊，以我个人浅薄嘅知识都知道咧，喺山喺郊外地区咧，喺一啲嘅叫做山区咧，佢可以话系步行状况可以系话系瞬息万变，因为天气等等嘅因素咧，都会改变步行径嘅情况。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都希望，因为始终意外咧系讲紧系意料之外啦。咁啊，一旦有意外发生咧，都希望咧可以有好嘅搜救队啦，可以揾到呢一啲嘅受困同埋迷失嘅人士。咁啊，根據省應急廳嘅最新資訊咧 ，BC 省一共係有78隊嘅地面搜救隊，志願者嘅總數大約係3000人。咁啊，一啲嘅地方市議員就話咧，多年嚟 BC 城鎮聯盟咧都係通過咗多項決議咧，希望去到解決搜救隊穩定資金嘅問題。咁啊，有市議員就話，好多嘅問題咧，同呢一個問題都係一樣。咁啊，相關問題最終都落到地方政府頭上，要動用物業税去到解決啊。咁啊，形容呢啲本來係省府應該提供嘅服務。咁啊，不過喺舊年咧，省府就宣布向省內嘅搜救團隊提供咗600萬元嘅資金。咁啊，透過 BC 搜救協會去到分配，用於培訓設備同埋資源。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覺得除咗個人因素或者係省級嘅資訊同埋搜救隊嘅裝備等等因素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因素係會同我哋嘅行山人士嘅安全係息息相關嘅？
9: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當然啦，我就冇阿 Ken 咁好經驗啦。但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或者所謂即係俾人宣傳嘅時候去行山嘅嘢咧，又我覺得有啲有幾個地方係俾人誤導咗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加拿大咧，阿 Ken 你夠經驗啊。加拿大咧，我哋去到其實咧就唔係淨係我哋依度即係温哥華附近或者 BC 省，我哋去到好多，我亦都自己去過好多省其他僻遠地方咧。我哋嗰啲所謂嘅行山徑或者依個係野外嘅景係即係維修都相當好嘅，咁呢樣嘢就即係好值得讚加拿大。咁同埋咧，亦都阿 Ken 就覺得好啱，好多香港嚟嘅朋友咧，就對依度嘅環境係完全唔足。咁你又話聽到我哋有啲屋仔喺上面可以避雪啊，或者係避雨啊，咁呢樣嘢真係從來都未聽過。咁啊，應該話我哋加拿大有你

0: 有亦都歐洲會有嘅。咁但係我發覺咧，而家有幾樣嘢就今朝早已經咧就即刻聽到咧，就琴晚咧兩位呢個係年青人咧就喺呢個係我哋北岸啊孟斯摩咧被救出嚟嘅。咁情況同頭先你哋兩位講，我都係好似啊，因為行下行下就行咗入雪嗰度。咁好在咧，佢只係帶咗個手機咁啊，都係雖然信號就唔係好弱，但係佢都可以，收尾都可以嚇受到遇上呢個係唔知點解附近咧有一個啱啱有一個小朋友踩緊單車經過咁啊撞到好彩咁就好彩翻到嚟。我覺得而家有樣嘢就係、是、商家咧對於而家咧就所謂行山啊所謂歐多嘅嗰啲嘅架生咧就係好犀利嘅，而家可以買得好貴，同埋好多時咧佢哋講嘢話嗰樣嘢，好似頭先講我阿 Ken 講啲鞋咧就即係我一睇落去咧咁。但當時呢背頭呢佢寫住呢又乜又乜即係差唔多呢隻鞋去邊都用得，但係你睇對鞋底好多時第一樣嘢睇對鞋底知道嗰個鞋底其實而家濕嘅時候係唔會跣呢，咁我哋喺市區當然嘅石屎路又唔係太大問題啦，咁但係出面呢有時呢有啲所謂間間外啲好多係有樹根嘅，咁所以你個鞋除咗鞋底同埋鞋嘅角度佢跣呀各方面同埋鞋頭啊、如果你一直踢到有時石頭唔知嘅地方你踢到或者樹翹到的時候呢，當然嘢呢佢商品挑呢即係作為佢自己計劃乜都得㗎啦，咁啊 backpack 啊各方面嘅任行嘅嘢究竟係咪呢呢樣嘢大家要留心下。仲有一樣呢而家就好鍾意話 GPS。嗱、啊、咁我個人經驗呢當然啦，如果你話而家行山有特別嘅所謂佢嗰啲啊實際呢個係衛星啊定啊嗰當然好多。但係我自己經驗呢就算揸車 GPS,我出到唔係野外，我試過幾次咧，都係咧揸車都叫大佬啦。咁我有一次咧揸到咧，就真係跟住佢咧，就前邊咧有一個大欄幕，即係一個係農場，人哋私人地方咁個木欄喺度啦。咁啊 GPS 我直去，咁我去到嗰度，我話你見我直去啊。咁第一樣係 GPS 好多時咧，除咗政府咧，軍嘅政府省省公園啊嗰啲係資料係過時啊嘛 ，GPS 有好多時資料過時。咁亦都有一次咧就話，我哋行下呢架車揸揸下有一個地方想去，咁啊问下 GPS 就叫咗我去啊，越行就越唔对路。开头咧都好啲啊，石仔坡行下嘅时候，但系佢叫我继续去，咁好咗咧，我就自己嗱车咧，我都会掉头啦。咁如果你话靠佢嘅话，咁啊，如果你行山嘅时候呢样嘢，觉得而家咧呢个即系商家嘢好多时咧就过分啊。最紧要仲有一样嘢就系个电池啊，而家大家靠电呢个电池嘅嘢。如果你野外咧，好多时咧佢啲电池系用得好快嘅。咁你最好咧带一个后备电池。咁样我觉得有几样嘢。仲有一样嘢而家咧系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好多时导致麻烦咧，就系所谓我打卡嘅文化。咁我只记得咧有一次咧就访问一个荷里活嘅明星，男明星嘅靓仔明星啦。咁佢光得好紧要啊。佢话自己有一次咧就呢个揸电单车，咁就跌咗落嚟。咁嗰啲人咧就围住佢。佢话你知唔知啲人有一时围住我做咩事啊？个个掹个手机出嚟影相啊，话佢跌伤咗，就唔系同佢报警或者叫救伤车。咁而家呢个甚至好多时大家见到好多时，好多时我亦都好似阿 Ken 讲过，好近悬崖嘅地方，自己揸住手机影 selfie， 你真系后边系点样咧？呢样嘢我同佢抹硬案嘅，同埋而家亦都系呢个季节咧，好多野生动物出嚟，所以咧打卡当然紧要啦，即系 send 俾你朋友啊，或者甚至可能系写作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咁但系呢个打卡嘅文化，我觉得而家好多时系会系酝酿出好。好大嘅呢个意外嘅危机喺度嘅。
1: 嗯，咁啊，都刚才嘅讨论，我哋都可以见到咧，喺行山安全嘅问题上咧，除咗个人而言要小心留意之外咧，咁啊喺其他层面，各个持份者，例如系政府啊、商界咧，都可以做一啲工作咧，去到确保我哋行山人士嘅安全。咁啊，讲起救援工作咧，我哋都将我哋嘅焦点摆翻喺城市嗰方面啦。咁啊，讲紧系温哥华消防局话，由于呢个市中心东端嘅医疗求助个案大量增加，消防部门将会减少回应部分低危嘅急救呼叫，以确保资源集中处理火警同埋严重紧急事故。咁啊，根据消防局喺今个月向一个 B 级紧急医疗服务处发布嘅备忘录咧，消防局已经即时调整出勤安排，减少回应部分嘅低危个案，平均每日减少大约4宗嘅出勤。咁啊，由下个月开始咧，温哥华消防局亦都会进一步减少回应部分 COVID 嘅医疗个案，即是呢目前需要消防同救护共同到场嘅求助，避免资源重叠。咁啊，对此咧 ，BC 城镇联盟嘅主席就警告啊，地方政府正系承受原本属于省府嘅医疗与精神健康服务压力，若果资源

0: 问题持续咧，可能会有人因此丧命啊！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城镇联盟主席嘅呢一个讲法咧？咁啊，资源问题又应该点样解决咧？
1: 嗱，资源问题真系一个最高嘅层次啊！点样去支持呢啲服务嘅？嗱，而家我哋讲到就系救护车，救护车咧就其实喺我哋讲紧急服务咧 ，emergency 咧。当然仲有消防啦，有警察啦，我哋讲。咁如果你话打911，佢多数都问你系咩嘅紧急服务，咁你识讲啦。你话诶、我要消防，我要救护车咁样。嗱，我俾个例，咁而家你假如你叫救护车咧，而家咧我嘅经历咧喺 Richmond 又好，喺温哥华都好咧，消防车就会嚟埋，到埋添。同埋佢会早啲到，可能呢早过你想叫救护车呢佢到添。咁你会觉得咦係咪浪费呢，我叫救护车㗎喎。咁正如而家就反映就话诶我消防车呢去唔到。但係呢我諗到一个好重要嘅状况啊 ,scenario 系乜呢，我最记得喺几年前呢 ,Langley 呢或者 Delta, 我唔记得边个城市。有个咧就系、是、蘑菇场，蘑菇场咧咁其实有两个工作人员咧就中毒啊喺蘑菇场，咁问题佢叫救护车咧，救护车就去到，咁发觉咧咦好醒目啊，里边咧呢两个晕低嘅咧，可能就系因为吸咗毒气而系晕低，咁啊唔入去里边咧急救，因为事实上咧佢冇呢个装备，咁假如当时有个消防车。消防员入去有呢个氧气设施啦，入去抬两位病伤者咧出嚟咧，咁其实系有得救嘅。咁我两个咧就等得嚟咧就送命啦。咁其实你真系喺唔同嘅一啲环境下咧，报案个人提唔到呢啲咁嘅信息咧，嚟嘅紧急人员咧未必知嘅。咁我谂喺呢样咧，真系大家会有一个互动就系、是。提供嘅服務應該點樣可以全面性？當然資源係一個要計算嘅啦。但係報案嗰啲或者問嗰啲訓練咗嘅工作人員咧，都係要問多幾句，答多幾句，講到個環境出嚟咧，先至可以喺緊急情況咧提供到一啲服務。咁呢個咧都係好重要嘅服務同例子，做決定嗰啲真係要考慮嘅。
0: 嗯。咁啊，刚才 Ken 提到嘅例子，我哋都可以知道啦。其实系救护员，例如佢哋要进入一个嘅有伤者现场之前咧，佢哋都要预先作出一个判断，就系、是、现场环境安唔安全啊。咁啊，另外消防同救护咧，佢哋本身嘅装备同埋训练咧，都系有唔同。佢哋系喺一场嘅呼叫当中咧，担当嘅角色同埋责任亦都系唔同嘅。咁啊，至于资源嘅分配咧，点样可以去到令到我哋嘅省民可以安全咧，咁啊呢一个咧喺除咗系市政部门嘅考量之外咧，咁啊相信省府都系责无旁贷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救援咧，温哥华公园局喺4月嘅时候就因为财政紧张啦，就宣布多个海滩系要停止派驻救生员。不过今个月就恢复咗呢一个嘅救生员服务。咁啊，公园局较早前话，由于市府预算紧张啊，只好作出呢一个削减救生员服务嘅艰难决定。不过此际咧，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就提出咗动议，咁啊要求市府。

我都试过，就是一起按一二三 play 咁样开始，但其实点都好咧，都会有少少 delay 唔一样嘅。咁但系而家有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咧，佢系直接可以一起 share， 唔系 share screen 啊，系直接系共同追剧咁样样嘅，即系同步追剧系有呢个功能噶。你唔觉得咁样好浪漫嘅咩？你一路同步追剧，跟住同时嘅电话咧，亦都可以开住个摄像头啊！哇，咁咪就系其中一个低耗能社交咯。咁好啦，第二个推荐嘅活动咧，就系、是、互相传啲短视频啊。原来呢个都系低耗能社交。咁啊，呢个我相信而家好多朋友都做紧呢样嘢噶啦。就是、我睇到啲乜嘢嘢啊，我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啊，或者我喺Instagram send 俾你啊。咁不过人哋睇唔睇就系另外一回事啫。但系对于你自己嚟讲，系你已经低耗能社交咗啦噃。跟住第三样咧，就系、是。一齐 online 打机，咁呢个亦都好多个朋友都做紧噶啦。呢、这个唔净系 Gen Z 啊，即系已经系好多唔同嘅世代嘅朋友都会一齐喺线上边游戏互动。咁我最近睇到一条片咧，讲嘅系60岁以上嘅几个小姐姐系一齐喺同一个 location 度打机，似模似样，而且好紧张嗰啲气氛，我好开心系。即系而家呢啲嘅活动啊，已经唔规限喺话哦，呢啲系后生嗰啲先玩嘅，呢啲系几多岁先玩嘅。我最近亦都睇到一条片，系一个62岁嘅小姐姐，佢就系跳 K-pop 嘅 K-dance， 佢跳呢个 hip-hop 啊，真系非常之有型，而且好多都系高难度嘅动作啊。咁啊好啦，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线上游戏互动系低耗能社交咯，跟住仲有啊，譬如约埋一齐啊，你话你想见面啊嘛，去一间 coffee shop 一齐系一齐做嘢，呢、这个叫做共工，即系共同工作，或者咧就系、是、共读，就系、是、共同去阅读、共同去读书咁样样啦。周末可以去试下，咁你话吓约出嚟又唔倾偈。

0: 哈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1: 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 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低耗能社交，来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跟我们讲的传统的社交不一样，以前我们呢，经常就会觉得一个人越多朋友越热闹越懂做人就越代表他成功嘛。但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开始反翻过来了，就放假不想约人，不想见人，也都不想被人约。信息见到呢未必即刻去复，就是现在流行的我意念回复了啦，啊不好意思，实际原来没有 send 出去的。甚至连生日聚会啊、同学聚会啊、公司聚会啊都想逃避。我真的想话俾呢一部分即系有呢个感觉嘅朋友们听啊，你哋不是独自一人的。真系而家好多人都有呢个諗法，其实我自己都会有呢一种嘅諗法出现啊。以前

的人呢就会怕，哎呀冇人约啊，咁现在的人呢就会怕，哎呀太多人约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挺重要的概念叫做情绪能量管理。即是说呢，人啊每日那个情绪承受力是有限的、哦。你以为社交只不过是、哎、出来吃下嘢啊讲几句的啫。但其实每一次社交呢大脑都在度高速运作。你要观察对方的表情啦，又要留意气氛啦，思考点回应啦，控制语气啦，甚至仲要担心自己有冇讲错嘢。翻到屋企嘅时候呢又要諗返之前成晚讲咗啲乜嘢嘢。即使係一场开心嘅聚会，对大脑嚟讲呢就係、是、一种消耗。而而家最大嘅问题係呢，现代人每日已经被太多资讯轰炸啦。一瞓醒睇手机新聞啦、短视频啦、工作讯息啊、社交平台啊，大脑长期处于高刺激模式。跟住呢有一个研究就话啦，当一个人啊大脑处于长期讯息过载嘅状态，佢会本能地减少额外刺激。而社交呢就係、是、其中一种最高耗能嘅刺激啦。所以而家好多人呢佢唔係讨厌个朋友，而係大脑开始攰啦。即係自己已经係心知肚明呢件事，就係、是、连维持人际关系都变得有压力。你有冇试过呢，有阵时朋友约你，其实对方冇做错任何事㗎。但你一见到个通知呢，你第一个感觉就係话吓又要食饭啊，好攰啊，又要约啊，唔好啦咁。甚至有阵时呢你唔係唔想复，係冇力复。呢、这个现象呢就叫做社交疲劳。而社交疲劳最可怕嘅地方呢係佢会令人慢慢对所有关系失去热情啊。这个值得我哋去思考。因为当人呢长期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就好似手机低电量模式咁样。佢会自动关闭一啲高耗能嘅功能，咁社交呢就是其中一个啦。所以而家呢好多人开始出现可以文字就唔好讲电话啦，可以语音呢就唔好见面啦，可以自己呢就唔聚会啦。表面上好似系社恐、哦、但其实好多时候唔系社恐，而系能量不足啊。更加深层嘅原因呢其实同情绪安全感有关嘅。因为以前社交系为咗生存，人一定要依赖群体。但而家你睇下个科技进步到即系前所未有嘅快速同埋高度，人即使系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工作，可以娱乐，可以外卖，可以睇戏，可以 shopping。即系话咧，人对群体嘅生存依赖原来系降低紧啊。于是咧，我哋就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啦：呢段关系到底值唔值得我去消耗自己咧？咁呢个我之前都有稍微提过嘅，就系、是、包括两性关系。就是说诶呢段关系值唔值得我消耗自己呢，而家我一个人一路生活落去到老好似问题都唔大喎、哦、咁。其实而家现代人就会思考呢样嘢啦。咁所以呢而家特别新一代就好重视一样嘢啦。情绪性价比。咁即係咩呀，同你相处之后我係变得开心定係更加攰呀、啊。如果一段关系令人长期内耗，人就会自然远离。所以你会发现呢而家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我要舒服嘅关系，好自然嘅唔需要表演嘅关系。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实在是太累了，翻工要演，社交媒体要演，见客又要演，即是我讲表演，甚至有时候连开心都要表演。于是乎呢大家就会开始渴望一种我不用证明自己都可以被接纳的关系。而真正高质素的关系其实从来都不是最热闹的那种，反而是你可以安静，你可以不完美，甚至你可以不讲嘢都不会觉得有压力。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说两个人相处呢不用专门找嘢讲，譬如两个人在屋企当中，你有你做你的嘢，我又做我的嘢，然后呢到我们忙完或者某一刻互相望到对方的时候轻轻一笑，哇你已经觉得又没有压力得来，又好 sweet 啊，就是这种状态啦。咁有句话几有意思㗎喎，就话令人放松嘅关系先至最能够长久。所以呢耗能啊，即係面低耗能嘅社交背后，其实唔係话人变得冷漠，而係大家开始明白人生最珍贵嘅係乜嘢。唔係你懂得人多越好，唔係你懂得几个人你要数个数字，我懂得100个人，我微信有500个联络人，跟住个 WhatsApp 又有几多个联络人咁。而是边个可以令你唔需要去消耗自己啊。当一个人同你相处完，哇你觉得好舒服啊，好平静啊，可以做自己。其实呢种关系呢就已经好难得啦。世界越来越吵啊，而我哋人呢就越来越渴望安静。
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

0: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2: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0: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亚省省长戴斯敏宣布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亚省应否脱离加拿大之后，亚省作为加拿大发展的中心至关重要。卡尼今日在国会中央大楼重建工地的国会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话，加拿大正在蓬勃发展，基于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现时正逐步改善这个国家，而亚省处于过程中的中心至关重要。亚省委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就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包括在未来投票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省长戴斯敏昨晚在付费电视演说中说，亚省委10月19号举行全民公投，增加一个问题。询问省民亚省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份，还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全民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3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 0.9%。 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 12.4%， 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 1.9%。 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3月跌 0.1%， 建材及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的销售额跌 2.9%， 一般商品跌 0.5%。 展望未来，统计局说4月零售的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 0.6%， 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

0: 有可能会作出修订。医学界关注越来越多家长拒绝让初生婴儿接受维他命 K 针的注射。陈静怡报道。
1: 本国医学界关注越来越多家长拒绝给新生婴儿注射维他命 K 针。CTV 新闻报道，加拿大儿科学会早于2024年1月已经提出关注，说新生儿应该在出生之后的6个钟头之内接受维他命 K 肌肉注射，以预防罕见但可以致命的维他命 K 缺乏性出血。多伦多森林医院的新生儿科专家 Eugene Ng 表示，医护人员近年明显见到更多家长拒绝注射维他命 K， 但他强调这个针剂已经沿用了几十年，被证实是安全，而不接种带来的风险远高得多。婴儿一旦发生迟发性出血，有五成个案会出现脑出血，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咸美顿一名助产士亦都指出，20年前每年可能只有一两名家长拒绝注射，但现时几乎每个月都有多宗个案。报道指部分家长受到网上的资讯影响，担心针剂的防疫剂副作用，甚至误信与儿童癌症有关。不过医生强调相关讲法早已经被推翻。专家又指，拒绝维他命 K 注射的家长部分同时对疫苗和其他预防性医疗措施抱有怀疑态度，情况在新冠疫情之后更趋明显。
0: 中国公安机关继续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和老挝警方展开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打击行动中拘捕的494名电骗疑犯在云南西双版纳移交中方，由四川及重庆公安机关接收展开工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电骗人员转移到老挝继续犯案。中国公安部负责人说，会持续深化和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展开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面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压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态势。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Chan 同大家讲解大脏包疹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3: 咁其实咧，佢同水痘系同一种病毒嚟噶，同一种为属叫做水痘嘅大脏包疹病毒啦 ，B.C.D. 啊。咁好多时候我谂大家小朋友嘅时候都可能生过水痘啊。咁呢种病毒咧，其实佢出咗水痘之后咧，就会潜伏喺身体里边个神经系统嘅。咁佢喺度沉睡嘅会系，咁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呢种病毒嘅身体里面。咁当你年纪大咗啊，或者嗰个免疫系统因为其他嘅慢性病啊下降嘅话咧，咁只病毒就会苏醒啦。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5: 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你好啊，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8: 好啊，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越南大青帮、越南嘅火龙果，越南嘅红肉蜜柚、肉露香梨、雪听梨。甘爬爬甘，黄金奇异果、红肉木瓜，最靓最甜嘅芒果，黑皮红肉西瓜，冇物甜橙，安排紫苹果、富士苹果。

0: 海鲜菇、金针菇，台湾种嘅椰菜花、高丽椰菜、萝卜，士多啤梨嘅番茄仔、双色嘅粟米、上海参、娃娃菜、上海苗、白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几个健康食品，各种嘅菜样、各种嘅花样，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噃。
1: 系啊，咁啊，系咪想特别讲下要椰菜花好靓咧？
0: 系啊，台湾种嘅椰菜花，旧新鲜又好靓嘅，咁啊，今日摆翻啲台湾种嘅椰菜花。 然后味道好嘅噃，
1: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介绍咧？
0: 火锅肉9折，杏仁6蚊9毫嗰一包，芝麻草米夹心酥3蚊2毫嗰一包，牛筋定嘅南瓜碟5蚊4毫嗰一包，椰生嘅黑鱼块7蚊9毫嗰一磅，椰生嘅黑虎虾10蚊9毫嗰一包，凉鲜肉2蚊9毫嗰一磅，芝扒4蚊2毫嗰一磅，鸡翼。 4蚊4毫嗰一磅，南甜嘅萝卜7毫嗰一磅，海鲜菇果半斤田2磅，杏鲍菇1蚊4毫嗰一磅，雪豆1蚊6毫嗰一磅，爽甜嘅安排紙片果3蚊9毫嗰一磅，竹柑1蚊9毫嗰一磅，武运甜橙1蚊3毫嗰一磅，越南火龙果2蚊4毫嗰一磅，越南红毒蜜柚10蚊9毫嗰2个。咁除咗呢啲。 仲有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好啊，
1: 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中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都里街503出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系由买送知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加拿大至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将上个礼拜嘅432位打包完之后，褪上一格咧，就成为我哋今个礼拜29期止榜嘅三甲歌曲啦。呢一张专辑除咗属于唱歌嘅朋友之外，亦都同填词嘅黄伟文一齐去分担呢一张专辑嘅名称啦，担当啊。
4: 今日礼拜第三位，我很小朋友，跟住有上个礼拜嘅第三位，上升一级，上榜4个礼拜。有个 friend 曾经讲过，要冚过一个嘅污点咧，要借咗一个更加大嘅污点，唔想大家继续跳今期流行嘅拜神舞，今日做只新嘅舞出嚟咯。今期亚军跳唱歌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 今期冠军作品有要求唔随便，但亦都要有打波必须有嗰种嘅默契啊！嚟自张天颖 Jamie， 今期冠军作品 Picky 亲自作曲填词。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嘉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961。呢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系5月22号啦，咁啊有呢个一听到随意机咧，咁就知道咧系有代班嘅朋友喺度。咁啊今日代班嘅咧，咁就系 Helen 啊，咁啊好多谢阿海咧，咁啊前几日咧就系代班嘅。咁但系我同阿海一样咯，即系当收到呢个消息嗰阵时咧，真系我个心又喜，我个心又慌。就点解咧？慌咧就系因为 Brenda 唔舒服，咁所以先至要揾代班。咁呢样嘢就唔好嘅，咁啊希望 Brenda 可以早日康复啦！我个心又起，就因为咧可以同听众咧喺空气中见面，亦都可以咧系播多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又或者系播放你中意嘅歌曲啦。如果有点唱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吓，咁啊电话号码咧唔记得咗添啦。太耐冇做呢个节目啊 ,604-295-9616, 吓 ,604-295-9616, 或者呢系可以啊 ,WhatsApp 俾我哋都得嘅，咁啊同事们呢就会 forward 俾我嘅，咁啊 WhatsApp 嘅电话呢就系 604-961-2323 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系嚟自听众咧，系 WhatsApp 嚟，希望点俾 Brenda 听，希望佢早日康复嘅。

犀利啊！呢一首嘅歌曲吓，咁就系头先讲咗咧，咪嚟自听众啊，系多伦多嘅陈师奶吓，咁啊特别咧系点俾阿 Brenda 听啦，就系、是、希望佢咧系早日康复嘅。咁啊，另外啦，咁啊，我帮阿海还呢个歌债咧，咁啊就嚟自琴日啦，咁啊知道佢就啊播咗郭富城嘅歌曲啦，咁啊应承咗听众阿峰，咁就系话咧今日咧系会帮佢播翻呢一首嘅强，梗系冇问题啦。

希望阿峰咧系听到呢一首歌曲吓，咁啊系你琴日嘅选择，咁啊今日咧就系为你送上嘅。是郭富城呢一首强，希望大家咧都系可以身体咧系强壮吓，咁啊呢个好紧要，因为最近咧就真系听到好多朋友咧都病，一个传一个咧，而家啲菌咧系好快脆嘅，咁尤其是如果你系住喺同一屋檐下嘅话咧，系更加快咧系会传染到啊，所以自己知自己试下，咁啊如果病嘅话咧，最好咧就系戴呢个口罩啦，咁啊同埋咧同你嘅屋企人咧系有翻少少嘅距离啦，食饭嗰时用公筷啦。即系各样各样啦，咁啊希望咧就唔好传染到俾屋企人噶吓。好啦，咁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接住落嚟咧，我哋有阿 Jessica 嘅选择，希望听到咧系女方嘅呢一首旧歌、哦。多谢你吓，咁啊因为你咧，我哋可以听翻呢一首嘅歌好耐啦。佢最初出道嗰阵时候，我仲记得嗰张大碟咧系绿色主题，好清爽嘅。我有求你讲清楚啊。

求你讲清楚吓，希望大家咧仲记得呢一首嘅歌曲系嚟自边一张嘅大碟。我真系好中意啊！嗰阵时嗰张嘅大碟嗰个色系啊，吓呢个绿色咧，我觉得系好靓嘅。咁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吓？咁啊，之前咧佢咧亦都有一个大碟咧，就着到好似学生哥咁样嘅，咁啊打晒靓呔咁样白色恤衫吓，咁啊系女方嘅歌曲。咁啊，琴日咧我就揸车啦，咁因为工作关系咧，咁啊成日都要揸车周围去。咁啊，琴日咧就系由 Surrey。一路揸车咧，系翻翻嚟温哥华，咁咧就喺度用一个听众嘅身份咧，就系听阿海嘅节目，就系、睇 Brenda 嘅节目。啊，听足成个钟啊，系啊，塞车啊嘛，咁所以要揸成个钟出嚟，咁啊听咗之后，其实个感觉都几得意嘅。当我系一个听众嘅角度去听翻，即系自己识嘅节目主持人啦，有佢哋嘅陪伴，我系明白到咧。有时我哋一个嘅角色都几重要嘅，因为我好明白有啲嘅听众咧，可能即系自己一个孤身作战紧，或者系一个人揸紧车嗰阵时咧，如果有一把嘅声音，有一啲好嘅歌曲陪伴住咧，系零舍开心噶吓。咁我琴日咧系完全有呢个嘅感觉喺度。咁啊，咁听到阿海咧就系话咧，佢话有时唔知点解，有一啲嘅旋律咧系。无啦啦嘅，你一起身咧，嗰一日咧就成日咧喺你个脑海嗰度喺度转噶啦，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原因，不过深敲个脑突然间吓就系呢个旋律出嚟，咁我好认同，亦都好同意啊，就好似我今日咁，我咦系，我都有，因为今日准备节目啦，咁我都有啲嘅歌曲咧，有啲系我想听嘅，咁啊同大家分享，咁呢个旋律咧，唔知点解喺我个脑海嗰度咧系咁转，嗱唔系因为我。Falling in love 只不过咧咁巧系呢一首嘅歌曲啫，带俾大家有猫王嘅呢一首歌。

希望你都会鍾意我呢个选择。咁啊，当年呢真係万人迷啊，我哋有猫王嘅呢一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咁跟住落嚟嘅呢首歌都系我嘅选择。咁但係如果你想我播你嘅选择呢，就而家打话上嚟俾我 ,604-295-9616, 或者 WhatsApp 点唱 ,604-9612323 啊。

0: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1: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2: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3: 五月二十五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六月五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0: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驾到。
4: 太太三十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五月三十一日，邀请你一齐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参加五月廿四号星期日下昼一点至四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6: 我是2025年香港小姐的友谊小姐暨最上镜小姐李允嫣，既然咁鍾意仲等咩呀，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係我，你都係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係合乎资格嘅女仔就可以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报名，咁自愿你，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咪系阿龙师傅嘅选择吓。咪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哋又听一听。冇错，好有意思嘅一个选择，系阿 Peggy 啊，佢希望咧系点晒俾所有人听，佢就想同大家讲，如果遇到困难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系暂停开始过。啊，好有意思喎，有时真係嘅，停一停，唞一唞，然后再嚟过。

好多谢 Peggy 嘅选择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有黄先生，希望听到林珊珊嘅一首旧歌吓，咁啊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嘅，无夜。

好多朋友呢，如果讲到话林珊珊呢，咁一定会系记得呢佢嘅恋爱预告啦。咁而家呢一首嘅歌曲呢，唔知有几位听众呢系仲记得，咁当年佢有唱过嘅呢一首雾夜。咁黄先生，你另外嗰首歌嘅选择呢，我会隔返开少少，然后先再同你播下，咁因为呢仲有好多听众嘅选择啦。咁我先播下佢哋嘅先，然后你嗰啲呢，我哋或者12点之后返嚟呢，有时间我再同你播另外嗰一首你点唱嘅歌曲下。接住落嚟嘅呢一首系嚟自 Grace 嘅选择。咁希望呢系听到陈百强嘅梦里人。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梦女人》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真系相当之好嘅，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大家都好开心，终于去到礼拜五啦，咁啊有一个咧好好嘅 weekend 啦，大家可以唞一唞，睇下有咩地方好去处吓，咁啊可以俾自己咧同埋屋企人咧有一啲嘅时间咧去 enjoy 一下。有时咧工作咧系要努力工作系应该系啱嘅，但系咧都要有适当嘅休息吓。如果喺今日星期五你有咩歌曲咧想点俾你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咧？欢迎你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听啊！电话号码系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呢个信息俾我嘅系604-961-2323。睇下个钟咧，我嘅控制员小妹妹咧就话俾我听：喂，你够钟啦，你要走啦。OK， 我哋差唔多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听完新闻之后咧，我会继续翻嚟播放你哋所想听到嘅歌曲嘅。
1: 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Belmont Alexa 冰莹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 特别推介 Belmont 全新 Alexa 冰莹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0: 轻盈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233-6688。
0: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啱啱落成嘅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 ，Oakwood 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源消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邻近 Oakwood Centre，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而家只需59.99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睇楼，唔好错过。
2: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市议会通过动议暂停逐步淘汰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法例。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主席。香港新闻方面，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下星期三启用。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会通过暂停或者逐步淘汰建筑物上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气候法例。梁俊荣报道。
3: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早前提出动议，要求市府职员解除对安装煤气热水炉的禁令，以及暂停或者逐步淘汰建筑物上面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气候法例。相关动议暂停温哥华能源税，原本计划在明年开始对旧式公寓和办公大楼征收新费用。沈观健多次认为，上述暂停了的禁令措施原本就会推高了全市的房屋和能源成本，所以暂停就有助降低温哥华市民的生活成本。同时他又指，公共安全和可负担的成本才是温哥华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要平衡成本和环保才是上策。
4: Leadership doesn't mean being the first to make life unaffordable. It means focusing on climate and affordability and being smart enough to do both.
3: 议案最终在星期四获得通过， ABC 党七名议员投赞成票，另外四名市议员，包括温哥华市长参选人、绿党市议员费必德、温 City 的 Lucy Manoni、进步选民联盟 Sean Orr 以及独立的容碧丽都投反对票。费必德批评动议无助于提高房屋可负担性，而是令到市内气候政策倒退，直言市议会以往几年的政策才是令市民房屋成本增加的根源。
4: This resolution doesn't address barriers to housing affordability. It rolls backprogressive climate policy. The sad irony is that this council has repeatedly and quite obviously failed on delivering on affordability.
3: Lucy Maloney 都批评相关动议，他引用加拿大绿色能源协会的研究，发现同天然气热水炉相比，比资产使用电热泵的家庭每年可以悭到大约$160。前温哥华市议员、卑诗省房屋厅长贝丽儿早前亦批评沈观健相关动议，要求市议会将投票推迟至秋季，以便省府可以先完成能源及零碳阶梯规划的成本和影响分析。沈观健谴责提试图干预市政事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本拿比校区拒绝市政府对 Michael J. Fox 剧院的资助，同时会按原定计划7月1号起停止剧院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廖日康报道。
5: 本拿比市府早前提供一次性的30万资助，等校区可以对

0: Michael J. Fox 劇院尋找長遠的營運方案，繼續向社區提供場地租用服務。本拿比校區表示感謝市府提出的補助方案，但校區決定優先將資源集中在學區的教育需要，並且會按原定計劃在7月1日起停止 Michael J. Fox 劇院向社區提供場地租用服務。未來劇院將會作教育用途，主要服務本拿比和 K-12 的學生。本拿比教育局主席 Kristen Snyder 表示感謝本拿比市府在整個過程的努力，並且承認事件對於社區、使用團體和劇院的員工帶來不確定性。他指出明白社區對失去劇院的公共用途感到失望，但強調無法將課堂的資源和員工的時間轉移至社區的劇院營運，因為教育始終是首要任務。校區亦都指出劇院過去十幾年一直錄得財政的虧損，估計每年最少需要150,000元的營運成本，而市府提出的補助金額一共是300,000，並且會在兩年分批發放。學區表示單是員工的工時成本已經超過相關的數字，加上劇院仍然需要超過700,000元的升級工程。4月中旬，代表大溫地區劇院舞台員工的工會 ISC Local 118發布了一份請願書，表示溫哥華的演出場地本來就不多，劇院空間非常稀缺，所以失去劇院對於社區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該請願書已經獲得超過5,000個簽名。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1: 代表大溫地區戶外工作人員的工會向勞工關係局發出72小時罷工通知，意味工會最快可以在星期日發動罷工。梁俊榮報導。
2: 代表大溫都市局600名戶外工作工人以及150名合約員工的大溫地區戶外工人工會宣布，已經向卑詩省勞資關係委員會提交了72小時罷工通知。工會說工人關注工作安全、外判、招募和挽留員工等的問題。工會亦對大溫都市局持續不斷的行政災難表示不滿，同時特別提到北岸污水處理廠的巨額成本超支問題。工會聲明說，其實早於今年4月10日已經曾經向資方發出72小時罷工通知，但當時省勞資關係委員會處理了爭議。不過工會發言人 Bill Tillerman 表示，大溫都市局的行政問題仍然令他們十分之擔憂。另外工人每日為公眾服務，但當局就拒絕進一步的談判。工會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為了確保工人的安全並且支持關鍵公共服務工人的招募和留任，工會不得不採取潛在的罷工行動來爭取一份公平的集體協議。大溫都市局的戶外工人負責處理大溫地區的污水區域公園、生態保護區、基礎設施和其他領域的公共設施。Bill Tillerman 表示，罷工行動可能會影響大溫地區一些公園的運作，但強調工人會維持必要服務。工會最快可於5月24日星期日的下午3時36分開始罷工。主席 Jesse Medeiros 指，如果有任何的進展會即時公布。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俊榮報導。
1: 亞省省長戴思敏昨晚宣布10月19日舉行全省公投，會加入涉及亞省應否啟動脫離加拿大程序的問題。對此，支持和反對獨立公投的團體都予以批評。黃良潤報導。
3: 亞省省長戴思敏昨晚在電視講話入面宣布，在10月19日全省公投期間將會加入涉及亞省是否應該啟動脫離加拿大的程序的問題。公投將會詢問選民亞省應該繼續留在加拿大，抑或由省府根據憲法展開程序，為未來具法律約束力的獨立公投鋪路。戴思敏強調，即使支持啟動程序，亦都唔代表亞省即時脫離加拿大。佢本人同省府都支持亞省留喺加拿大。佢批評法院早前嘅裁決係法律錯誤，令幾十萬亞省省民失去表達意見嘅機會，因此決定直接透過十月公投嚟了解民意。他又說，自卡尼接替杜魯多出任總理之後，聯邦和亞省在能源發展上已經有更多合作，呼籲支持分離的人士不要放棄加拿大。對此，在野的亞省新民主黨黨領南斯就批評省長戴思敏在亞省分離議題上玩政治遊戲，形容省府點燃了一場根本不知道怎樣控制的火。他批評戴

0: 艾斯敏过去近两年一直假装自己只是被分离派逼上梁山，但实际上就是整场运动的推动者。独立公投请愿运动 Stay Free Alberta 的法律代表 Jeff Raff 就批评戴斯敏背弃支持者，推动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收集超过40万个支持刘家签名的 Thomas Lukasik 就认为戴斯敏的方案混乱，只会拖累经济和投资。亚省的原住民领袖就批评省府未有咨询原住民，认为分离议题正是加剧社会分化。爱文顿市长就反对公投，批评分离主义议程影响投资和就业，认为政府应该集中处理医疗和教育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在国会中央大楼重建工地的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正是蓬勃发展，基于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努力令国家变得更好，现时正是逐步改造这个国家，而亚省处于过程的中心至关重要。BC 省长尹大卫就回应说，在西岸省长会议召开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就似乎正是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尹大卫发言的时候，有六名工作人员举起加拿大国旗作为背景。尹大卫说可以将国旗带到西岸省长会议会场送给戴斯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杜什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主席。
2: 大众论坛，
3: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国际新闻方面。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杜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杜什，说他会成为联储局历来最伟大的其中一位主席，希望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杜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说，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以及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实现最大的就业。古巴有大型集会谴责及抗议美国针对前领导人的指控。张曼燕报道。
4: 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下星期三启用。
5: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6: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7: 只一刹盛放，
8: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5: 今生也动听。
9: FM 九六一，星期日早上八点，
6: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1: 香港新闻方面，机场要客运大楼离港设施

0: 下星期三启用。卢晓山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喺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嘅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系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嘅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嘅发展。
0: 中国证监会判罚老虎证券超过3亿人民币。张文燕报道。
2: 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3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3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3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4: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呢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点。

Oh, very nice. 翻嚟 ，Brenda 随意机今日有提供 Helen 喺度噶，咁啊，因为咧 Brenda 咧系依然抱恙啊，唔系好舒服，咁所以咧就唔知咧下个礼拜啊，希望佢康复啦，可以翻嚟咧系见大家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有阿海同埋阿自己啦，想话阿边个阿海伦喺度代班咯。咁啊，希望大家啦有咩嘅歌曲想听嘅话咧，我会尽量咧希望啊满足到你嘅要求 ，WhatsApp 俾我 604-961-2323 或者打电话俾我 604-295-9616。 好，继续还下歌债先，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到佢，佢嘅声音系边个啊？

我呢一首歌听落去个感觉吓，浪花一朵朵，咁就会有一啲听众咧就系、是、特别咧就知道嘅，咁啊 Brenda 唔喺度咧就会点 Brenda 嘅歌曲啦，同埋系想祝佢咧系早日康复。咁咧我就揾咗首歌，嗱呢首歌就犀利啦。可能连 Brenda 自己都冇，呢个系一个特别嘅版本嚟嘅，系当年咧佢喺一个嘅演唱会入边咧系有演绎过，唔知道自己仲记唔记得吓？咁我梗系唔会咁快放出嚟啦，吸引一下你哋先吓，一阵间咧喺节目接近尾声度啦，我就会播呢一首好特别版嘅歌曲俾大家听吓，系啊 Brenda 唱嘅。咁究竟系边一首歌咧？一阵间咧你留意住咧就知道噶啦吓。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是来自听众 KK 的选择，希望呢是听到这一首《可惜没如果》。

是林俊杰的这个首歌曲啊，可惜没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时是没有如果，又或者是早知这样下，所以我们每一件的事情呢，做那时候我们应该要尽力做到最好，不好之后呢就在后悔，哎呀早知是这样，或者如果是这样，所以都是挺得意的这首歌的歌名，可惜没如果。好了，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听众呢是Sophia 的选择。好得意喎，原来 Sophia 一直都不知道我们的 WhatsApp 这个的 number, 刚刚今天机缘巧合呢给你听到。好啊，好事嚟啊。如果在心机旁边的你到现在都未知的话呢，记住啦，我们 WhatsApp 的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Sophia 就话俾我听呢，佢呢是张学友的超级 fans 嚟嘅，想听呢首歌。歌曲名字是《我醒着做梦》。

0: 州大古华超化算货品有。
1: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滑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基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
2: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4: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6: 仔女找人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没有回报感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和经济。

0: 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头先一系列咧，我发觉听众咧原来都几中意听国语嘅歌曲吓，好多啊，听到好几首啦。跟住落嚟听翻首系广东话嘅歌曲咧，我哋有嚟自 Michael 嘅选择，想听到嘅系郑伊健《感激我遇见》。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㗎。

叶良，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漫画妇。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

0: I'll never let go.
1: 是不是完全那个电影的画面呢是走返晒出来，当你一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一路听到这个的剧场版那个感觉呢是真的很不同，相当之好听的这首歌曲。好啦，继续下来呢播返听众的选择咯。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有 Tammy 的选择，希望听到 Beatles 的这首 Come Together。

呢一首歌曲吓，咁啊，听众咧好中意嘅，我都啊几耶啊呢一首歌吓 ，Come Together， 我哋有 Beatles 嘅歌曲吓，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哇，睇下个钟冇乜时间啦，快啲播啦，就系呢一首《海阔天空》吓，嚟自边位听众咧？咦，冇写、啊，播得噶啦 ，OK 噶啦，有听众嘅选择系啊 ，Jocelyn 啊，系见到啦 ，Jocelyn 咧希望听到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就系、是、播听众嘅选择吓，咁啊希望听到嘅咧，咁就系邓丽君嘅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系阿国昌嘅选择。一阵间翻嚟，我哋就将会听 Brenda。

0: 月亮代表我的心下，另外一位听众呢本来都想听邓丽君的另外一首歌曲，但是两首揀一首，我就揀咗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咁希望咧呢一位系叫做自己叫做 Church 嘅嗰一对咧，希望你唔好介意吓呢一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啦。好啦，去到节目嘅尾声，咁应承咗大家嘅，咁就系会播一首 Brenda 嘅歌曲。咁好多朋友都好有心吓，咁希望咧系点一首歌俾 Brenda， 亦都系想听佢嘅歌曲。希望 Brenda 可以早日康复啦。礼拜一唔知佢会好翻未吓，咁希望佢可以早日好翻，喺个空气中再同大家见面。咁今日咧有一啲嘅歌咧，我系播唔到出嚟嘅，譬如 Irene 嗰首 All Over the World， 播唔到啊，唔好意思。如果你唔介意啦，今个礼拜日 FM 961早上嘅10点到11点 ，Helen 的星期天，我为你送上，好嘛？记住今个礼拜日咧系听我嘅节目啦，同埋另外阿大懒虫想听嘅嗰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吓，亦都系我今个礼拜日喺嗰度咧，我自己还翻个歌债俾你听，好唔好？咁啊，一于讲话啦，咁啊喺呢度送上咧就系一首好特别嘅版本。Brenda 自己都冇嘅，系当年佢同埋阿浅浅一齐合作嘅呢一首嘅歌曲《天国》啊，唔系天国，系台国一方，送俾你哋啊！
1: 今日我同你坐台国一方，你有你叫一万，我有我等八同。但是假如有人打隻牌出来，我们可能会拗下头问候一下对方，然后已经不知怎么算好，因为大家都会发现自己已经转张，今日眼又蒙耳又聋，连是想上牌定是碰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样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真的很想食糊。

其实边个先真正系麻雀嘅高张？或者我哋应该保存住呢份渴望、希冀，使我哋明白世上有啲绝张。

是随手可得，但是又永远在对家牌内。有时单吊竹在手里面可以打到魔王，反而转叫番子或者可以氹人出冲。贪求双辣只因痴，一切扣牌珠章都是徒然。

0: 多谢卡卡里，新年快乐，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正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以协助指认日前一宗涉嫌抢劫案嘅疑犯。案发喺4月24日夜晚大约7:10，苏里警察局接获两名受害者嘅报案，佢哋表示喺苏里中央架空列车站附近遭到袭击、抢劫同埋恐吓，疑犯抢走咗一副 Matter 嘅智能眼镜。警方现正公布疑犯嘅照片，希望公众可以协助辨认嗰名嘅男子。根据警方嘅描述，疑犯系一名年约20几岁嘅黑人男子，身材偏瘦，作案时着住黑色嘅牛仔裤同埋黑色嘅上衣，并且孭有一个双肩嘅背包。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拥有同本案相关嘅资讯，或者可以辨认嗰名疑犯嘅身份，请致电苏里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39283，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一名66岁嘅潜水人士喺 Gabriola 岛潜水时丧命，骑警现正展开调查。案发喺5月20日晏昼大约5点，卑斯紧急医疗服务队接获911嘅求助电话，指有市民喺一个浮标嘅附近发现一名潜水人士喺水中失去知觉。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抢救嗰名66岁嘅男子，最后喺现场证实不治。经过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案件并无可疑。调查显示，嗰名嘅男子当时独自由德伦卑嘅码头出发，身着住全套嘅潜水装备落水。佢喺游咗唔够100英尺之后，有市民发现佢喺水面静止不动长达几分钟，之后揸船上前查看，发现佢已经失去咗呼吸。FIFA 世界杯开锣在即，入境嘅人流将会急增。刚果伊波拉疫情惹起关注，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交代疫情的最新应对措施。周浩辉报道。
3: FIFA 加冕末世界杯还有不够3个星期就揭幕，预料前来北美洲的国际游客持续增加。由于近期非洲东部爆发变种伊波拉疫情，有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加拿大要做好边境的防疫，加强防范伊波拉病毒传入。多伦多都会大学荣休教授斯莱表示，各级政府要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计划，包括监控、检测、筛查入境者，但是暂时无需要针对来自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今届世界杯决赛周

0: 首次由32队增加到48支队伍，刚果相隔超过50年，再次跻身决赛周，偏喺 K 组，同组有葡萄牙、乌兹别克同埋哥伦比亚。而刚果三场嘅小组赛场地分别系美国嘅休斯顿同埋亚特兰大，仲有墨西哥嘅瓜达拉哈拉地区。呢、這个小组其余比赛场地系包括迈阿密同埋墨西哥城。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刚刚系交代有关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最新嘅应付措施，表示已经系由前日开始喺全国各机场嘅口岸加强对嚟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嘅入境人士筛查。他指出，過去21日曾經逗留在疫區的人都會被深入查問健康狀況和與當地人接觸的情況。雷馬醫生又說，日前由東非回國的一個人士伊波拉病毒檢測是呈陰性，今次疫情涉及罕見的伊波拉變種病毒，目前未有疫苗或者治療方法。世衛組織最新指出，疫情至今有800多宗確診和懷疑病例，以及超過180人死亡，又指實際規模可能更大，並且提高了剛果當地的風險級別。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1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73%。
4: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7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吉隆坡和新加坡都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都是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

0: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 96.1，东方西方潘芳芳。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9，好开心。刚才呢听 Helen 的代班节目啦，遇到很多听众的点歌，尤其是去到最尾那首歌呢，好正啊。刚才呢在直播室都见到 Helen， 我都说哇这首歌真的未听过，好多谢啊。咁之后呢期间佢都有分享一啲亿年嘅作品俾我啊，两首我都系未听过，但系都系 Helen 嘅推介，非常之多谢佢。等我迟啲听下之后又同各位听众分享下先。係啦，今日 Happy Friday 啊，咁我哋最尾一日嘅我唔系话时榜亿年演唱会篇呢，今日就会将我哋嘅 Top 5去倒数啦。不过呢，其实呢喺我哋节目之前呢，有听众话我想点首歌俾 Brenda， 都祝 Brenda 希望呢快啲好返啊，身体健康啊。係啦，即係啲可能啲天气各样真係唔知点样啊，所以大家都要多啲保重保重身体，保重好身体行更远嘅路啊。咁或者如果你需要一个 break 嘅话，咁希望呢个钟头嘅 MetaFan 等大家可以 slow and easy 咁样去放松下。

有位听众话，可唔可以点首歌俾 Brenda？ 但今日个 program 比较 tight 啊，非常之繁忙，有广告啦，所以可能就未必播到。同埋今日都系比较迟啦，开始去啊，即系睇自己 IG 各样啦，所以有啲听众喺我 IG 留言，我都冇睇到。听嚟就 Rubber Band 嘅作品 ，Slow and Easy。近期听到呢首新歌嚟自有 Sika 嘅，我谂你会听得出佢系边一首嘅英文歌啊？比较开心啲，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有 Sika 嘅作品《深宵别离外》。

0: 佢系 Sika， 深宵便利外。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

0: 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八分八由 Metaband 听众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制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准呢？乐迷话事榜。
2: 好啦，今日咧要系数我哋嘅 Top 5之作啊！今个星期我哋有益年嘅演唱会篇，咁啊透过大家星期一、二、三啦，咁啊喺我哋今年啊，即系我攞翻益年今次近期嘅演唱会里边啊，嗰31首歌里边，咁啊大家就有听众嘅参与啦，咁啊去我哋 Google Form 度去投票啊，咁啊琴日咧就已经将咧6至10位咁就播出啦。咁啊，唔知大家 so far 有点嗰啲，你记唔记得啦？即系你有投嗰啲，你记唔记得？呢个第一啦，系啦。第二又几多首又播咗咧？咁啊，都有啲听众分享嘅。啊 ，so far 琴日嗰啲冇，好似就播咗一首啊。咁我觉得应该极大机会咧，今日就出现噶啦。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六至十位咧，其实嗰、那个又系嗰个争夺咧就比较争劲啲嘅。但系你话top five 咧，佢哋系好鲜明嘅。即系唔会话有同分嘅，嗱我咁讲啫，嗱一阵你都会发现咧，咦点解会有同分嘅？稍后你又知点解。好啦，咁啊，我哋咧因为都之后咧仲有啲嘅点唱啊，咁我哋而家即将就开始，我又要非常专心咁样，希望唔好揿错嘢。继续我哋益年演唱会篇第五位。
1: 第五位
2: 有 60% 嘅投票率。琴日有听众都话，唔知呢首歌会唔会出现呢？琴日就冇出现，咁我都卖个关子俾佢，都唔知今日会唔会出现噶，都要睇下票房系点样。第五位有益年嘅倾斜。

0: 第五位，由我哋听众挑选出嚟嘅演唱会啊，十首有得留低嘅歌曲，第五位有忆年嘅倾斜，60% 投票率，非常强劲啊！
1: 第四位。
0: 好啦，继续第四位，有76.7% 嘅投票率啦。一首合唱嘅作品，由忆年同埋王杰还人。

0: 第四位还有，不过还有第四位、哦、
1: 第四位
0: 点解会还有第四位呢？因为在投票里面呢，还有和之前是一拍来的，相信是一个小小的Melody 连冠，所以他们大家都有 7.7% 的投票率。有这首前尘。

0: 有啲听众咧都喺度私底下问我，咦系咪某首歌会系冠军呢？可能要听埋落去先知啊！我又继续喺度卖瓜子先。双电军啊，分别有忆年王杰嘅《还有》同埋忆年嘅《前尘》。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Delmont Alexa 冰莹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陈礼，
2: 特别推介 Delmont 全新 Alexa 冰莹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替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Delmont 冰莹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10233-6688
3: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啊，其中咧有听众话，系咪会系灰色系冠军呢？咁样啊，跟住亦都有听众估，会唔会系没有你还是爱你呢？我继续听落去先啦，慢慢就会知噶啦。不过咧，因为咧，即将咧有两首歌咧，其中一个系点唱嚟嘅，系我觉得好正。呢三日咧都系有啲生日嘅点唱啊，咁我都好开心，即系听众你哋愿意，听众朋友们啊，都会愿意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去点歌送俾你嘅一啲可能朋友啊、挚爱等等啊，去表达你哋嘅心意。咁啊，我都好乐意去为大家读出你哋嘅信息，再点首歌。

俾对方。咁啊，今日呢个嘅有个点唱啦吓，其实都几 sweet 嘅，但系又好似啊，嗱听听啦 ，OK 啊，咁佢咧就话想送俾今日呢个点唱就系送俾嚟自一个叫做一个一位叫 Soso 朋友啊，系啦，佢想点首歌俾个女朋友听。咁佢分享一个故仔，咁其实咧佢同佢女朋友 long 啲嘅，因为有啲原因啦，咁啊佢喺呢边生活啦，咁啊女朋友就喺香港，咁大家做嘢其实都繁忙嘅，咁啊有时都系 FaceTime 或者可能打电话去保持联系，咁啊今年大家工作又量多咗啦，咁而对方屋企亦都发生好多事情，咁啊其实都几担心佢，不过目前嚟讲啊，可能未必有机会翻到去，都系 FaceTime 啊 message 去电话打气啦，咁啊希望佢咧。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坚强啊！永远咧都系有佢一个做佢嘅最强后盾啊！我读呢啲真系其实要深情啲先得嘅。咁啊，虽然唔喺佢身边，但系咧都其实都成日挂住佢嘅。咁希望咧点首歌送俾佢，祝佢生日快乐。咁因为知道佢都有听我即系小弟节目啊，咁啊，所以咧借我口祝佢生日快乐，好好照顾自己。系啦，照顾好自己先至可以一齐走更远嘅路。送俾边个咧？冇讲过女朋友叫咩名，女朋友叫 Jojo 啊。哎呀，送呢首歌俾 Jojo 啊！

0: 饭我
1: 生日快乐 JoJo 来自 Soso 的点唱刘德华如果我有事好以下这首歌呢听着先一阵再跟大家讲是一位听众说这个版本听亲都很感动

系啦，星期三咧嘅时候咧，咁啊有位听众又点咗日文版啊 ，Mirai 一个重新编制嘅2025年嘅版本，嚟自 Z Rock PH 啊。咁啊原版咧其实就系1998年啊 Kiroro 嘅一对二人女子组合所唱嘅。咁啊刘若英呢个版本咧就喺2000年咧去再呈现俾大家嘅。

咁当其实咧，有啲听众话啊，初佢可能以为都系咪刘若英呢个先至系原版咧？咁唔系啊，系啊。1998年啊，二人女子组合嗰个首歌名都叫 Mirai， 先至系原版啊，但系都系一样非常之正。因为咧喺嗰个嘅短信里边都系话咧，每次听亲啊呢个刘若英呢首歌咧，都会有一种好似想喊嘅感觉啊，好感动嘅作品。

0: Not my mind.
1: 好啦，头先嗰 part 就将我哋情绪带翻去一个温情啲嘅感觉啊。不过系嘅，所以有时就系咧，某位听众点开某首歌，就牵连到其他听众又谂起另外一首歌。咁啱呢个星期就一于播埋佢啦。头先就有刘若英嘅《后来》啊。咁好啦，后来嘅结果又系点样呢？即系讲紧我哋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林忆莲嘅演唱会篇啊，时间就肯定得翻咧三首歌嘅啫，咁啊唔会三冠军啦。走势如何？而家为你揭晓
0: 第三位。
1: 系啦，头先听众话系咪呢首会系冠军呢？唔系啊，佢只系有季军《灰色林忆莲》啊。投票率方面有几多呢？有80%。

0: 剛才聽眾有話會不會是冠軍至少懷有你呢，不會，因為今次是這個香港限定的這個歌單，所以不會有國語歌出現，全部都是廣東歌。
1: 第二位，
0: 好，第二位有這個投票率 86.7%。

0: 如果要讲翻我哋咧乐迷话事榜啊，对上一次玩咧，益年咧至少还有你就系冠军嘅，咁所有歌嚟玩就至少还有你啦。喺演唱会里边或者净系广东歌里边，冠军歌又系边首呢？
1: 冠军歌。
0: 投票率 90%， 益年依然。好啦，多谢大家参与啊！

真系衰，头先踩咗Ellen一下添。好啦，多谢大家参与一齐玩今个星期，又踩多次。喺呢同大家讲拜拜啦，多谢大家今个星期参与一齐玩呢个Ellen嘅演唱会篇。我哋下个星期Metal Band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恢复新建筑使用天然气，引发医疗界的强烈反对。加拿大医生协会对此表示谴责，指该动议将会瓦解温市现行的建筑法规入面针对气候和健康的核心保护措施。协会指出，该动议将会令到开发商从中获利，但是影响了大多数温哥华市民的健康。协会引用了202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屋企入面的天然气会令到居民，尤其是儿童，暴露在致癌物苯的风险入面。研究发现，温哥华天然气入面的苯含量比其他城市高出50倍。在室内环境入面，没有任何剂量的苯，并被认为是安全，而且天然气除了会加剧全球暖化之外，日常亦都会发生泄漏的事故，全球暖化一年比一年严重。协会将吸入天然气的危害比喻做吸二手烟，并且强调长期暴露在天然气的环境中会导致送院率和死亡率上升。协会表明将会继续争取将清洁空气放在第一位的政策，为了下一代的健康，绝对不会向化石燃料的利益妥协。Kelowna 皇家骑警正呼吁公众的协助，寻找一根被偷的图腾柱，并且希望寻回多件失物的主人。事发在5月19号，骑警接获报案，指一处民居的后院有一根高大约4英尺的图腾柱被偷。该图腾柱的外观是一只展翅的鸟类，涂有绿色、黄色、黑色和红色的颜料。任何人如果拥有关于本案的资讯，请致电警方，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3021。另外，在2月13号，有人将一只镶有大型中心宝石的戒指送到去 Rutland 的警署，为了确保失物可以物归原主，警方目前不会公布那只戒指的照片。任何人认为那只戒指可能属于自己，请同警方联络。现在看看世界的消息，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强调将会以改革为导向。周浩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宣誓仪式的时候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理会他或者是其他人，好好完成工作。特朗普赞扬56岁的沃什拥有极少数人具备的能力，相信他会成为联储局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主席。沃什宣誓之后表示，联储局的使命是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当联储局以智慧和清晰的思路、独立性和决心去追寻这些目标的时候，通胀就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就会更加强劲，而美国就可以更加繁荣，世界地位都会更加稳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里面吸取教训。上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因为未能够以特朗普期望的速度和幅度去减息，多次被特朗普公开批评，鲍威尔将会留任联储局理事，直至到2028年的1月。
2: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1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3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579点，升29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S&P 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Telus 收报17元 ，TC Energy 收报97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Apple 收报308元 ，3M 收报15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

0: 方面 ，Zoom 收报105蚊 ，TTM Technologies 收报189蚊。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23日元、4.92人民币、5.67港元、22.7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3%。
7: 美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8: 我最紧要换嘅名贵又靓嘅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唔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8: 价钱又点啊？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0: 开心大本营。
1: 嚟到星期五嘅开心大本营啦，大家好，我阿海。嗱，音乐可以细声翻少少，系啦，哇，因为咧嚟到星期五啊，可能比较激昂少少，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日都开心嘅，因为之前咧就代班咗几日啦，有啲听众朋友都话，咦，今日会唔会再代班呢？今朝头先你应该听到啦，系阿海轮代班啊嘛，唔系阿海代班啊，咁啊阿海做翻开心大本营，但今日咧一阵间咧我都唔孤单，因为咧有埋阿 Gary Sir 咧就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当然咧到时都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过嚟啦，或者 WhatsApp 你有啲咩问题咧，同我哋分享都得嘅。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啱啱有个长周末啊嘛，好多人会觉得，咦，我翻工翻四日啫，好似又放假啦，咁开心。但系咧，我自己有个感觉，就系因为咧呢一个星期少咗一日啊，所以我嘅工作咧要更加快完成啊，所以咧都有少少攰攰地，所以我好开心啊，终于咧听日就到星期六啦噃。咁啊，有啲咩好去处咁样咧？其实我上个星期已经去咗，但我打算咧呢个 weekend 再去一次，因为呢期最 hot 嘅系咩啊？即系我哋中意食嘢噶嘛，就系食斑点虾啦，个个都食，可能都食咗唔知几多转啦，系嘛？我谂我食咗两转啫，都系你哋咧，我而家问下前面阿 Gary Sir 到咗，你食咗几多转啦？已经食咗一转嘅斑点虾未噶？
2: 我好中意食斑点虾，五转啦食咗。
1: 我食五转，你之后先讲先，哇开埋麦添啊！原来哦，几紧要，我哋 operators 咧就食咗一转啫吓，阿 Shirley 就咁样，好啦，咁我食咗两转嘅，有一转咧，哇我爹哋好犀利，佢话不如我哋嗱，虽然咧斑点虾你知道咧，可能就咁烚一烚啊，或者有啲人 sashimi 咁样咧，佢已经系好鲜甜、好好味噶啦，因为又大只又新鲜，系嘛？佢话不如我哋嚟个火焰斑点虾嚟咁样。咁我就老实讲咧，就唔系兴趣不大嘅，所以我哋咧就攞咗几只嚟玩下嘅啫，即系可能整咗六只咁样啦。哇！但系咧，佢真系好犀利啊，个火焰到我嗰下都有啲惊啊，拎住个

滅火筒啊喺屋企，因為佢咧嗰啲火噴到咧上去個抽油煙機嗰度啊，救命啊！跟住我哋點解我哋會嗌救命咧？因為即係之後個善後啊，都係我媽啊或者我啊，我哋要去抹嘅，你知唔知啊？嗰啲油煙幾勁先得，咁啊出嚟效果其實都好味嘅。不過咧，我自己都係覺得好似最原本嘅，你就咁撒一撒佢咧都夠好味啦。咁我發覺咧，你喺漁人碼頭咧，即係我上個星期去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好勁噶咯，佢真係當場買完咧，當場嗰啲搣咧，就係我見到佢直情喺度 sashimi 咁喺度食，但我有少少驚驚地，我又唔知道你有冇 wasabi 咧，又冇 wasabi， 咁係咪有少少危險咧？不 OK 嘅，因為我覺得而家都係鮮甜啦，所以大家無論你有幾中意食都好，所有嘢咧都唔好太過過量啊咁樣啦。咁同埋咧，我亦都發覺咧，即係漁人碼頭咧，除咗呢期梗係斑點蝦啦，但其實佢都開咗幾間唔同嘅即係特色嘅所謂小店啦，應該咁樣講，幾好嘅、哦，因為好多時大家會諗緊去漁人碼頭就係食炸魚薯條啊嗰啲咁啊嘛，我發覺佢開咗一間咧韓式炸雞、哦、，OK、哦、都可以去試一下，即係我唔開名啦，費事賣廣告，你行過你其實見到噶啦。咁另外咧有一間 pizza 店咧，其實都開咗好耐，有幾間 pizza 店嘅，但係嗰間咧就好方便嘅，即係就咁咧你買一塊一塊咁樣食咧，咁佢有好多唔同味啦，同埋佢真係有個火爐喺後面咁樣即刻咁樣燒俾你，好正啊！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嗰個 pizza 嗰個皮咧，我唔知道大家中意食厚定係薄嘅，佢係屬於薄身嗰只嘅，但係咧又唔會話硬刮刮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咁所以不妨如果喺 weekend 諗唔到做啲乜嘅話，推介俾大家咧可以去漁人碼頭嘅。好啦，我講咗咁多，係時候咧聽翻首歌，翻嚟咧就會有 Gary Sir 啦。咁啊，當然啦 ，Gary Sir 型男，我都要揾呢個型男唱歌先配得起你噶嘛嚇。咁所以咧，我哋揾嚟咧有 Rain 嘅呢首 Feel It。

0: 本周推介。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 ,Supercard 特价29.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3: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4: 喂，开个花楼嚟睇下。
5: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4: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6: Gary Sir 教室，
5: 星期五啊，梗系有型男 Gary Sir 喺度啦。Hello，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啊。诶、hey ，我想要讲一讲我点解食咗五次八年。
5: 系啊，你要讲下，点解咁犀利嘅咧吓？
4: 唔系因为我胃食，而系最近咧，我真系比较出去咧食饭系多。但系逢系出去食饭咧。而家啲人咧通常都系叫斑点虾嘅，
5: 系、啊、真系我见好多餐厅都推出啦，因为即系而家当早啊嘛，好味啊嘛，新鲜嘅食材啊嘛，
4: 系啊，但系唔好错过啦，因为斑点虾季节其实好短啊嘛，
5: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头先讲完之后咧，都有啲听众咧有啲分享啊，嗱 ，before 我哋问你问题之前咧，我都想分享一下咧，有一位听众啊叫 Mioni 啊，咁咧佢就话有啲白灼虾嘅做法，咁啊我哋益街坊啊，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咁样嘅，佢话咧你就即系啲水开咗之后咧就。摆啲虾落去，煮10秒就熄火咯。咁啊浸佢1分30秒之后就放糖，跟住继续咧又浸佢30秒，跟住之后咧就放少少盐。嗱、这个方法系点样咧？佢就系最能够咧保留嗰个鲜味嘅煮法嚟嘅。我都未听过咁样做法、
4: 嗯。可以试下。
5: 系啊，平时我都系就咁掉落去咁啊，煮煮煮，差唔多起身见佢转咗色，咁我食噶啦嘛，
4: 白灼啊嘛，
5: 系咯，所以唔知道有咁样嘅技巧，所以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啦。当然咧，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问阿 Gary Sir 嘅话，或者你有嘢想分享，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吓604-295-9616，又或者咧 WhatsApp 俾我哋都得嘅604-961-2323。好啦，咁而家咧之前都有啲问题咧，即系预备咗啦，即系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咧，就系要问一问阿 Gary Sir 嘅。咁啊，首先。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咧，佢就问啦，咁啊夜晚黑咧就喺商停车场嗰度咧就攞车啊，即系商场嗰啲停车场，咁啊睇到一个咧类似系一个流浪汉嘅人啦，就系喺佢嘅车隔篱，咁啊问佢攞钱咁啦，咁但系因为当时咧佢系拦住佢架车，咁佢开唔到车门咯，咁除咗报警之外，其实有咩方法咧？即系因为佢谂紧话，如果佢真系揞啲钱俾佢嘅时候，即系谂住打发佢走啦，但系你攞个银包出嚟，佢唔知道会唔会抢嘢。嘢噶嘛，系嘛？咁应该点做好啊？
4: 嗱，其实呢位听众遇到嘅情况咧，系比大部分人嘅想象中咧系更加危险嘅。
5: 哦，
4: 点解咧？因为喺停车场啦，停车场通常都系比较少人啲。
5: 系啊，
4: 第二咧，再加上系夜晚啦，咁、
5: 嗯、
4: 仲有系陌生人挡住佢架车，所以咧系可以讲话系一个高风险嘅接触嘅情景嚟嘅。咁、
5: 嗯、
4: 其实咧有几样嘢需要注意。咁呢个我个人建议啦，第一咧佢就一定要保持距离、
5: 嗯，
4: 就可以咧隔一个距离 ，let's say 系两三尺、三四尺啦、
5: okay.
4: 就系、是、好镇定啦，嘅冷静嘅语气同佢讲啦，啊唔好意思啊，我要离开啦，你可唔可以离开我架车？我要上车咁样
5: ，OK
4: 吓、啊。咁咧，
5: 即系你俾一个距离，你就口头同佢讲咗先，就希望佢自己移动，系咪咁啊？
4: 因为你咁样做法咧。起码佢唔会可以触碰到你。
5: 系系。
4: 第二咧，透过你即系冷静同埋坚定同佢讲咧，好礼貌讲咧，睇下究竟呢个人系咪正常嘅。若然正常嘅，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行开系咪？有啲人唔想佢可能打电话或者成噶嘛。
5: 系。
4: 唔知你架车系属于你噶嘛？
5: 系。
4: 但系若然佢个对答或者佢行为，你觉得有异样咧，咁你知呢个人

0: 根本唔正常。
1: 咁你唔好过过去啦。
0: 系啦，咁你可以褪后啲啦，系咪啊？咁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我唔赞成咧，就系话尝试攞个银包，
1: 因为佢问佢攞钱啊嘛，即系好似嗱，老实讲有少少似威胁嘅，佢塞住你嗰个门口，你开车门开唔到，嗱咁你俾钱啦，即系问佢黑钱，你俾咗钱，即系个意思感觉佢就会走啦，咁样系咪？有少少好似威胁佢咁
0: 啊？会啊，我觉得咧，佢就唔好攞个银包出嚟
1: ，OK，
0: 即系唔好理佢，因为点解咧？唔排除攞个银包出嚟咧，佢成个银包抢走咗。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可能你嘅心态就话：哎呀，是但啦，我俾五蚊、十蚊你啦。
1: 系啊，系打发佢啊，等我快啲上车，唔好有烦嘅嘢啦，咁样。
0: 冇错啦，但系从佢嘅立场可能唔系咁噶，佢可能成个银包连埋啲证件攞埋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唔系好建议呢样嘢咯。
1: OK。
0: 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话其实你就可以睇下。周边咧有冇一啲商场入口啊或者保安亭？如果有嘅话咧、我相信咧你直接同保安讲咧，唔好意思啊，我泊嘅车发觉侧边有个人喺度、我尝试叫佢走，佢唔肯走，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咁，咁若然系保安咧，我相信佢会帮你嘅，
1: 系啊系啊，
0: 甚至无咧就都系啦。若果系咁嘅话咧，你退后几步啦，尽量喺一啲光线充足或者多人嘅地方，咁就唔好同佢有冲突。
1: 系，
0: 咁第四样嘢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咧揸住部手机，揸家姐打电话又得，或者直头打电话同个朋友讲，我到咗啦，你几时到啊？咁，
1: 哦，即系扮有个人会过嚟，
0: 系啦，冇错啦，呢样嘢可能都会 work 嘅。如果呢个唔系一个唔正常嘅人，但系又想侵犯你或者系打劫啊或者抢嘢咧。佢都驚㗎嘛。
1: 即係佢知道有其他人嚟緊喎，唔係得你自己一個喎，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啦，而家有好多車都好先進，那個車匙呢可以可能聯係一個保安系統㗎。可能你撳一撳呢，可能車流燈全部著曬或者係響個喇叭㗎。咁亦都會可能觸動到佢又驚我又走啦咁樣。
1: Okay.
0: 即係有時啲嘢呢就係話係可以有個創意去将嗰个风险减到最低嘅，
1: 不过我就喺度谂紧，如果因为呢位嘅朋友冇讲佢系男士女士啦，但如果可能一个女士自己夜晚黑嘅时候，系咪可能都系头先你讲话去揾保安呢样嘢安全啲咧？因为你见到佢好似挨住喺你架车度，你自己都唔好行近啦，不如揾多个人去帮手处理，可能仲好少少。
0: 啊，绝对啱嘅。譬如你啱啱放工啦，或者睇下有冇啲同事可以陪你一齐去啦。
1: 系，
0: 若果你去到架车见到有咁嘅人咧，你自己。嘅感觉咯，你觉得我 OK 嘅，你咪有个距离同佢沟通咯。
1: 系，
0: 但你觉得我都系唔好啦，都系有啲第六感咧，我惊未必搞得掂啊。咁你咪揾人帮手啦。
1: 系，因为都有啲情况，未必系话流浪汉嘅。其实有时我哋都去攞车嘅时候咧，有啲人可能企咗喺你嘅车隔篱倾紧偈，但系好通常你行近咧，嗰啲人自然自己又会向咗第二边噶啦，即系知道你要上车，佢自己会走开嘅。一般即系正常嘅情况下咯。但系头先佢而家讲到话，可能佢好似有少少顶住个门，又要问你攞钱，咁呢啲可能真系揾第二个人帮你，唔好自己夹硬过去咯。
0: 系啦，啱啦。同埋咧，我记得上一集我都有讲过咧，譬如入到一啲。室内嘅地方，我好多时咧即刻咧望下嘅出口边，就算呢啲情况咧，我都系我习惯，就系譬如攞车咧，我都会周围望下，睇有啲咩可疑嘅搭单车嘅人士啊，步行嘅人士啊，咁要小心咯。
1: 系咁呢样嘢系咪另外都提醒大家咧？如果你知道话我去呢个地方，可能我都去得几夜下嘅，你有选择嘅情况下，尽量可能拍啲位系光猛啲嘅咯，系嘛？因为你都想光猛啲，你冇个感觉冇咁危险。咁啊，系咪咁嘅情况？好啦，咁啊呢一个问题大家清楚啦。好啦，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家暴嘅。咁有个听众朋友就问咧，咩为之家暴？即系个 definition 系乜嘢咧？即系如果你话嗌交、推撞，即系拱佢啊，即系咁样，咁算唔算家暴咧？可唔可以报警咧？即系如果对方系拱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即系咁都叫有身体接触啊？可唔可以报警咧？咁样
0: 家暴咧，其实系叫做家庭暴力。家庭咧系包括咧，即系话兄弟姊妹啦、父母啦、伴侣啦、男女朋友啦，嘅暴力。暴力咧系包括咧系打啦，或者系推撞啦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情况咧，其实系可以报案嘅，因为你唔知将会发生啲咩事嘛。
1: 系
0: 特别有啲人可能攞啲杯杯碟去掟啦。呢度若果你系喺家庭里边咧，真系。觉得是失控呢可以报案啦。甚至无若果你住喺 apartment 或者独立。

0: 系，因为好多人都话咧，你听到声咧，反而唔系最危险嘅时候，系好多声之后突然间静咗，就系好危险嘅时候。
1: 系啊，冇
0: 错
1: 啊，系啊。
0: 咁如果即系伦理啦，新闻伦理，你听到周围发生呢个问题，可能都要帮帮佢咯。但系因为头先你都即系佢呢度都讲到嘛，推咁样算唔算系？因为可能有啲人觉得推下你啫嘛，咁小事使咩报警啊？咁样可能会咁谂。
1: 其实推撞咧都系属于一种袭击嚟嘅。
0: O、okay. K，
1: 即系等于咧。襲擊有好多人以為，哦，我真係用拳頭打你，揼你落地，呢啲先係襲擊，唔係嘅。其實喺嗰個加拿大刑事法咧、
0: 哦，
1: 襲擊咧其實係包括吐口水啦、
0: 哦、
1: 揼你啦、推你啦呢啲、哦、因為我推你分分鐘你會跌低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分分鐘你會撞落碰牆嗰度噶嘛，
0: 係係。
1: 咁呢啲都係屬於一個暴力嘅。
0: 係啊，同埋另外係你覺得細力啫嘛，但係可能對方覺得你好大力噶嘛，
1: 係、嗯、啊，
0: 係咪一個個嗰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咁無論點都好啦，唔希望有呢啲家庭暴力嘅，咁大家都係嚇和即係相親相愛最好啦。
1: 係、啊、
0: 好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問題喎，
1: 係咪？係啊，呢、這個咧我自己收到嘅問題咧就係、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之好的，亦好多时发生的。
0: 嗱、
1: 哦，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网络世界嗰、那个社交媒体咧好好普遍嘅。
0: 系啊，好多日日都玩噶啦，啲人而家。
1: 系啊，甚至乎咧，嗰、那个社交媒体咧、嗯，有好多时有好多群组嘅。
0: 哦，系啊。
1: 咁有啲群组咧系负责买嘢嘅。
0: 哦，系啊。
1: 有啲咧系负责即系 share 一啲唱歌啊。
0: 哦，系啊。有啲系写食评啊，咁样噶嘛，系啊。
1: 乜嘢都有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咧，其实呢、這个读者咧就话啦，
0: 系
1: 佢就话近日佢有个群组啦。
0: OK。
1: 咁佢就发咗个视频出去。
0: 嗯。
1: 咁咧就话有嗰个群主咧就同佢讲咧话会告佢成。咁、嗯、其实咧，我可以利用呢个嘅。叫做情景啦，可以讲俾大家听咧，究竟系咩一回事
0: ？OK，
1: 其实咧喺加拿大咧就系话，任何人未经他人同意咧，系上载他人嘅影片咧，
0: 嗯，
1: 到社交媒体咧，可能真系会触犯法例嘅。
0: 咁即系话，如果你要 send 任何人嘅俾你嘅嗰啲片，你其实最好问一问对方，我可唔可以 po 啊，或者乜嘢，系咪可唔可以咁样咧？
1: 啱啦，其实最好攞到对方嘅同意。无论系即系不记录啦，或者口头都得嘅。
0: 系
1: 咁，第一啦，第二嚟讲咧，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啲好技术性嘅嘢，你唔明可以问律师。
0: 嗯，
1: 但系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就好视乎究竟几样嘢嘅。第一，你嗰、那个你发出嚟嗰个影片咧、
0: 嗯，
1: 未得到人同意咧，呢、這个影片咧有冇商业用途？
0: 哦，
1: 系啦，若果有商业用途咧。而你冇得到對方同意呢，就可能會觸犯呢個聯邦嘅私隱法。
0: OK，
1: 咩叫商業用途呢？就包括即係推廣一個產品啊，
0: 即係可以賺錢嘅咯，
1: 可以賺錢嘅，係冇錯啦。
0: 係啊，
1: 第二種情況咧就好好獨特嘅，呢、這個就話若嗰個影片咧係涉及一啲親密嘅影像咧，
0: 哦，
1: 唔得嘅，就係、是、犯咗刑事法
0: 嘅。
1: 咁、
0: 哦、但係咩為之親密嘅影像咧？其實有啲人話嚇、啊，我就咁錫下面仔嘅喎，咁咁係咪親密影像啊？咁樣
1: 親密就係、是、即係兩個嘅親密接觸啦，同、
0: 哦、
1: 埋一啲性嘅情況出現啦、
0: 哦，
1: 甚至無係暴露一啲身體嘅地方啦，呢、
0: 哦、
1: 啲都係唔得。
0: OK，
1: 係唔可以
0: 唔可以咁样铺上去，
1: 系啦，否则咧就会触犯刑事法嘅。
0: 明白。
1: 咁另外一样嘢咧，虽然啊，你系冇话得到人家嘅同意啦、
0: 嗯，
1: 又冇侵犯咗嗰、那个即系嗰个人家唔应该出街嗰啲暴露嘅相片啦，
0: 系系、啊。
1: 但系都有可能咧会触犯呢个法律嘅。咁视乎咧、哦、你嗰个目的系究竟系旨在。俾大家系分享啦，
0: 即系开心 share， 觉得自己想吓，定系你系头先话有商业嘅用途啊？
1: 系啦，系啦，冇错啦。所以呢位朋友咧，其实唔需要担心，最紧要就系话呢个群组里边咧，本身咧个性质系乜嘢先？
0: 嗯，
1: 如果本身系谂住都系 share 大家嗰啲活动嘅话咧，
0: 系
1: 其实唔需要担心咩嘢嘅。
0: OK，
1: 特别你分享呢、這个。嘅video 咧，若果冇商业用途嘅话咧，亦都唔需要担心。
0: OK，
1: 所以 唔需要话
0: 担心，好似话 share 咗某一条片咁样。不过你今日都同我哋分享咗，就话如果嗰条片其实唔系我自己拍嘅，系嘛？我系人喺人哋嗰度攞嘅，其实我要 po， 我系得到要必须要得到人哋嘅同意咯。因为但有啲人会觉得话，我自己拍自己 po 都唔得咩咁样？其实你系需要问人哋。即系得唔得咁样咯？
1: 系啦，咁就免除好多计后嗰啲，即系所谓法律诉讼啊咁样咯。
0: 系啦，咁。

0: 以应该即系代表话我哋都 understand 啦。如果我有条片，你应该系问一问我咯。我应 supposedly 我未必系俾想俾你 post 出去嘅咁样，即系都系一个 respect 啦，系咪啊？大家尊重对方。
1: 系啊系啊。
0: OK，
1: 所以呢啲嘢真系要好清晰要知道啦。
0: 要小心啲嘅，好啊。咁今日咧，其实我知道 Gary Sir 咧都有一啲嘅诈骗案咧，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第一个即系最近发生嘅一啲诈骗案，等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呢方面嘅消息？
1: 可以，嗱呢个咧就系近日其实喺BC 大学附近发生嘅，就是、涉及一啲加密货币付款嘅，就系点样咧？就系、是、有啲骗徒咧就自称咧系警务人员啦，咁就要求咧受害人个当事人咧系利用呢个加密货币系支付呢个款项嘅，
0: 系
1: 咁好多原因嘅，有啲就话佢争政府钱啦，有啲咧就话佢系触犯咗一啲法例。所以咧，要去尽快咧，透过呢、這个加密货币咧，系能够将佢个罪名洗清嘅。
0: OK，
1: 咁其实大家谂一谂，警察点会用加密货币啊？
0: 系啊，
1: 点会你俾加密货币，我会将你啲罪名洗清啊？
0: 唔系，但有啲人可能唔知啊，可能而家可能新嘅方法咁、啊、样，以为。
1: 但系而家知啦，因为今日出咗嚟啦嘛。
0: OK，
1: 讲咗呢个诈骗防骗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希望大家真系要小心呢样嘢咯。
0: 系啊，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咦，唔通而家咁先准开始系用呢种方法，咁可能会唔会系我唔知啫？咁哇，政府叫得我、啊、会俾人罚噶、啊，嗱嗱临快快脆脆交嗰啲钱啊，咁可能你就吓俾、啊、人呃咗啦。
1: 系啦、啊，因为所有政府机构啦，包括警察局咧，都唔会。叫你话交钱呢样嘢嘅，即系唔会话用加密货币去交钱嘅。
0: 系，
1: 若然真系有得人打电话嚟，哪怕佢个电话号码咧系写明边个警察局咧、哦，你都唔好信，
0: 系
1: 挂线，然后喺网站查究竟当地嗰个警察局真正嘅电话几多号，
0: 系系，
1: 然后你打去求证。
0: 系啊，呢、這个消息好好，因为我想讲咧，最近发生在我朋友身上面噶，佢真系收到一个电话咧，又系写住即系边一间某一个个 police station 嗰啲咁样，好真噶、哦，啲名字全部系咁，佢又谂，咁佢又冇犯事嘅，但系佢都会惊一惊噶嘛，会唔会有啲咩事？点解警察局要 call 我咧？咁样，咁所以佢之后都要去 find out 翻嗰个电话号码系咪真实，打翻去咧就发觉系冇啲咁嘅事、
1: 嗯，
0: 原来真系有啲咁样嘅诈骗嘅。有啲手段嘅、哦，
1: 系啊！而家嘅科技咧，可以咧令到匪徒咧系可以咧控制嗰个来电显示嘅、
0: 嗯，
1: 所以真系唔好以为系真实，一定要确认先得。
0: 所以而家咪话有太多啲嘢太即系太真实啲 AI 或者咩咧、
1: 嗯？
0: 就算你望到睇到嗰条片系嗰个人嗰、那个声，佢讲埋嗰啲嘢，但可能都未必系真嘅、哦，即系佢可以换晒你啲嘢噶嘛。
1: 冇错，若果你怀疑咧，就真系应该打电话。诶、欸，阿海啊，头先你咪揾过嚟？
0: 系啦系啦，真揾翻真系嗰个阿海、哦，同埋头先你话即系可能警察局嗰啲，你都真系揾翻。真正嗰个电话，甚至乎如果你自己系方便嘅，你亲身去到问，咁你肯定知道有冇俾人呃啦。
1: 系啊，呢样嘢真系要小心，因为而家呢个趋势咧，系、已经即系系一个全世界嘅趋势嚟嘅，都系涉及 AI 嘅诈骗嘅，唔会以前好传统嗰类嗰啲诈骗。
0: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要提高个警觉咯，因为透过譬如呢个节目，咁我哋都会知道话吓、啊、会咁样样嘅咩？咁我可能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怀疑嘅，你觉得我、啊啊、应该唔会啩吓、啊？可以做到咁高科技咩？咁样其实系得嘅，系啊，而家系得嘅。咁我系咪仲有另外第二个诈骗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1: 另外呢个咧，其实发生过好多次噶啦，就喺列志文，就系、是、有啲匪徒咧就冒充一啲银行职员啦、
0: 哦，
1: 就话要求咧系需要上门系攞去嗰个嘅银行卡。
0: 系
1: 点解咧？因为佢个银行卡咧俾银行咧所属嘅银行发觉咧系俾人盗用，咁、所以要上门攞呢张卡。
0: 嗱、哦，
1: 呢、這个咧其实发生过好多次，但系都有人正所谓上当嘅。
0: 点解会上当咧？
1: 因为银行讲咗好多次咧，佢哋唔会派人上门咧系攞嗰啲卡嘅。
0: 系，
1: 所以咧，若果有你接到电话，报称系银行职员，话、你张卡俾人盗用，
0: 系，
1: 或者你而家正在被警察调查咧、你唔好信。
0: OK，
1: 你要去翻某间银行问佢有啲有冇啲咁嘅事，
0: 去翻你自己即系平时去个银行嗰度开始问先啦，起码
1: 系啦。咁、你话点解发生咁多都继续有人
0: 信咧？
1: 信咧，可能。嗰啲人冇听防诈骗嘅信息啦，亦有好多人可能系新移民，唔系好熟悉呢度嘅环境啊，各方面咁样。
0: 同埋有啲人可能觉得话，哇，好认真、啊，上门、啊，应该唔会系呃人啦、啊。咁但系你又要谂下、啊，其实银行嘅职员都好忙碌噶嘛，每一日咁多工作，佢就。哇！要唔系净系得你一单嘅啫，应该咁。如果佢要派去唔同嘅地方都要上门嘅时候，边得咁得闲啊？

0: 系咪先？
1: 同埋虽然银行职员系服务好嘅，但唔会唔呢、這个完全唔系佢个范畴，冇可能上门系攞卡噶嘛，
0: 即系唔系 delivery 啊嘛，咪送外卖嗰啲啊嘛，咁好服务嘛，上埋门咁，所以呢个我哋听咗之后，大家要记住咯，提高警觉，同埋即系你话骗徒嗰个手法咧，就系层出不穷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啦吓。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今日时间方面咧，哇好快又差唔多，不过咧我知道下个星期咧 ，Gary Sir 咧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多啲嘅，好嘛？
1: 好，
0: 好，下次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3: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美食抽奖，仲有精选住宅特别优惠。
2: 记得星期日到 North Road 507号 Lowheed Highway 夹 North Road 嘅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4: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有排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到。应该冇问题。
5: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相信昨晚北美洲电视观众的焦点是晚间清谈节目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的最后一集。自从美国 CBS 电视台宣布取消这个由 David Letterman 开始长达33年的电视节目，就已经惹起不少的批评。官方理由就说这个节目蚀钱，但是明眼人都见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一而再的公开要求传媒去炒那些反对的声音，而多个电视台新闻部资深工作者亦都已经相继退出。咁取消呢个节目会唔会系政治嘅原因呢？或者过一段时间，未来嘅人睇翻现时呢一个政权所做嘅事，正如我哋而家睇翻美国50年代初 McCarthy 时代嘅欺压。无论如何 ，The Late Show 被取消就已成定局啦。大家响度估，究竟边个会做最后嘅嘉宾呢？主持 Stephen Colbert 表示，佢好希望请教宗，谂下都得嘅。咁而寻晚亦都有好几个明星自动请缨，包括 Paul Rudd 同埋我哋温哥华友 Ryan Reynolds。结果最后嘉宾系 Paul McCartney。而节目去到最后呢，佢就系唱呢一首 Hello Goodbye。请佢做最后嘉宾，确系好有心思啊！除咗佢的而且确系殿堂级人马之外呢，当年1964年2月9号，系啊，62年前 Beatles 披头四第一次去到美国，第一个表演就系响同一个地方 ，Ed Sullivan Theatre 呢一个剧院。虽然话同行如敌国，但系现时美国晚间清谈节目嘅主持呢，私底下是好朋友，难得的就是 NBC 的 Jimmy Fallon 和 ABC 的 Jimmy Kimmel 两个 Jimmy 决定在昨晚的打对台时段重播旧节目，并且提议他们的观众昨晚转台去支持去看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的最后一集。这样赞法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既然节目被取消， Stephen Colbert 决定公开拍卖节目用过的道具物件，收益就会全部捐给 Jose Andre 这个厨师所创的慈善组织 World Central Kitchen。 有灾难的时候，这个组织就会为当地灾民煮餐，让他们不用挨饿。拍卖结果就是筹得250

0: 萬美元啦。The Late Show 最後一集昨晚播出之後咧，大家關注嘅就會係 Stephen Colbert 嘅去向。其實一年前佢仲未知會被炒魷嘅時候，佢就已經同導演 Peter Jackson 開始籌備。The Lord of the Rings 魔戒將會拍續集。Stephen Colbert 不嬲都係超級 fans， 而家咧佢仲會擔任呢一套戲嘅聯合編劇添。新嘅電影暫時又叫做 The Lord of the Rings Shadows of the Past， 但係其實有不少人估計，甚至乎可能希望佢會重政。既然烏克蘭總統 Zelensky 以前都係喜劇演員，咁 Stephen Colbert 呢一位 comedian， 佢會唔會成為未來嘅美國總統呢？我哋拭目以待啦。嘿，我係馬光浩，多謝你準時入場。昨晚 The Late Show 有好多嘉賓啊，今晚温哥華有一個 show， 亦都有好多超級嘉賓添喎。呢一個 show 咧就叫做 Legacy A Celebration of David at 90， 為慶祝加拿大知名嘅傳媒人 David Suzuki 90歲嘅大壽。今晚嘅嘉賓就有 Al Gore、Jane Fonda、Sarah McLachlan、Rick Hansen、Bruce Cockburn、George Stavropoulos 等等。若果呢兩日響街碰到佢哋嘅話，不妨同佢哋講聲 hi 啊！咁至於聽日23號第79屆康城影展就會閉幕，到時就會宣布得獎名單啦。今年得到最佳電影，即係金鐘女獎嘅作品咧，就會有機會角逐奧斯卡噃。嗱，今日節目時間關係，下個禮拜先至同你解釋點解啊！而家咧就先同你介紹梁朝偉拍嘅第一部歐洲電影。
1: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ant to connect with a being but have no common language?
2: What I want to test is not so complex.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3: Was für ein Experiment planst du denn?
4: Ich will rausfinden, was Pflanzen wahrnehmen.
5: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2: We are part of some continuous entity. The borders between seen and unseen are fluid. It is not about limitation. It is not about separation. It is about the attempts to find metaphors for the phenomena of the world.
4: Sind hier direkt zwischen uns, beobachten uns und denken alle möglichen Dinge über uns.
0: Tony 梁朝伟参与嘅第一部欧洲艺术电影《Silent Friend》寂静的朋友，由匈牙利嘅一个女导演编剧同埋执导。故事系以德国一个植物公园里面嘅一棵古老嘅银杏树为中心，透过三个发生喺不同时代嘅故事，探讨人类同埋大自然世界嘅关联。而梁朝伟嘅嗰一段呢？是贯穿三个故事，所以气氛是比较重的。他主要是英语对白，但是亦都有讲啲广东话的，因为他的角色是来自香港。梁朝伟仲为呢一套艺术片作全裸的演出添。呢一场戏确是配合剧情的，表达他的角色最后学懂去拥抱大自然。Silent Friend 呢一套戏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这一棵200多年的银杏树，它好像时间的化身，见证不同时代的故事，并且忆记起它的年轮里面。电影开始，我们见到听到银杏种子发芽，跟着我们见到一个6个月大的 BB， 它整个头都黐住一些做实验用的线，从而带出梁朝伟扮演的一位香港脑部神经科的科学家。他正在在德国一间大学进行研究，但是那时是2020年刚刚碰正 COVID， 停科停止研究，有家归不得，校园静英英，这个科学家的世界变得很孤独。无意之中，他又被另一位植物学家的启发，开始研究

0: 研究人类怎么样跟植物去沟通。其实在100多年前的1908年，这一棵银杏树曾经见证一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成为在那间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那个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年代，这个女仔试图冲破科学界性别的枷锁。她的前卫思想行动令她觉得孤独，不单止被教授排斥，还被家人嫌弃。第三段故事就发生在1972年，一位来自农场的男仔入大学读书，他亦都感到孤独，除了因为性格内向之外，还因为在城市里面，在同学之间找不到归属感。但是因为他喜欢的女仔进行植物的研究，令到这个男仔注意到植物有他们独特的感应能力，他开始对植物进行沟通，令他觉得没有那么孤独，亦都改变他对世界和自我的看法。 Silent Friend 这部戏改名是艺术片，所以就千万不要用平时看商业片的思维去欣赏，观众是要透过影像声音去接受导演要表达的讯息。它不是那些一个定镜不动几分钟的那些艺术片，它有很多很漂亮的画面，只是不是好像电视剧这样用对白去解画。譬如说摄影方面，电影就用黑白的画面去表达1908年的那段故事，用16厘米的菲林去表达1972年，用数码高清去表达2020年，确是有心思的。显美的演员表除了是列出演员之外，亦都有列出植物的名称。植物跟演员有同等的地位，确是很特别的。一部拍得有水准的艺术片，今日开始去到5月29号在 Downtown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中心放映，只是放映6场而已。查阅放映日期和时间，请上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enter 的网站，网址就是 viff.org。 Silent Friend 寂静的朋友，德语粤语对白部分附设有英文字幕，片长2小时27分钟。
1: Get your camera out, let's go live.
2: What's a booster?
3: Somebody that steal clothes from a store and sell it at a discount price?
4: It's not community service.
5: I call it triple F. Fashion, forward, philanthropy. I know how to spell philanthropy. Branding though.
6: Together, we empty out every single metro designer in the Bay Area.
7: It's the Velvet Gang. They're boosting from my stores.
8: Missy Smith Close Weeks.
0: 今日开画的一部年轻人喜剧 I Love Boosters。 Booster 这个名词是那些在店铺的高买，不过电影里面那三个主角有少少似是罗宾汉式的高买，他们专在高级时装店落手，然之后就以低价卖俾啲街坊。其实我睇预告片嘅时候对呢套戏印象麻麻，不过电影第一场戏呢俾到我有意外嘅惊喜，但係劇情跟住落嚟就冇乜特别，去到电影嘅下半部开始又估佢唔到喎，又令到我提返起兴趣睇下佢点样玩落去。整体上我觉得这套戏的剧情编排确是有心思，亦都明白编剧想带的讯息。我带埋一个20岁的年轻人去看这套戏的首映，他好喜欢套戏里面的笑位，我就不觉得特别好笑，我想这个就是代沟了。一部适合年轻观众、剧本有水准的喜剧 I Love Boosters， 18A 级别，片长114分钟。
9: We've all heard stories of the Mandalorian bounty hunter and a child.
10: I only hunt Imperial war criminals. I'll take out every bad guy in your deck of cards.
11: This isn't about revenge. It's about preventing another war.
10: Before going into harm's way, check your armor first.
11: protecting everything the

0: Rebellion 4-4.
1: Good luck. You're gonna need it.
2: Hey.
3: It's a bad baby.
4: Strap in.
0: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4: You good?
5: From the loyal, you will suffer. Then it will be his turn.
6: Monsters.
7: Star Wars,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曼达洛人与古古。 我在5月4日《星球大戰》日就已經睇咗電影頭嗰25分鐘。 Lucasfilm 自從賣咗俾迪士尼之後呢， 就揾咗 John Favreau 去打開串流平台電視劇嘅市場。 John Favreau 當年為 Marvel Studio 成功拍咗佢哋嘅第一部電影 Iron Man 打好基礎，之後亦都成功為迪士尼拍好 Mandalorian。 成功打好他们串流平台的品牌，但是跟 Marvel 一样，将电影 Star Wars 拍成电视剧，然后再将电视剧搬上大银幕，就好像要观众要先看过电视剧，不是一集两集，而是一季两季三季，才会接上电影的剧情。这种策略 Marvel 的例子就已经证明是失败了，杀鸡取卵了嘛。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留待下个礼拜继续同你评论 Star Wars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曼达洛人与古古 PG级别片长2小时27分钟。我系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8: 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将上个礼拜嘅432位打包完之后，褪上一格咧，就成为我哋今个礼拜20期自歇榜嘅三甲歌曲啦。呢一张专辑除咗属于唱歌嘅朋友之外，都同填词嘅黄伟文一齐去分担呢一张专辑嘅名称啦，担当啊。Gary T 今个礼拜第三位我很小朋友，跟住有上个礼拜嘅第三位，上升一级上榜4个礼拜。有friend 曾经讲过要冚过一个嘅污点咧，要制造一个更加大嘅污点，唔想大家继续跳今期流行嘅拜神舞，今日做只新嘅舞出嚟咯。今期亚军跳唱歌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 作品有要求唔随便，但亦都要有打波必须有嗰种嘅默契啊！嚟自张天颖 Jamie， 今期冠军作品 Picky 亲自作曲填词。
9: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谦《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Daisy喺度啦。Hello，Daisy你好啊！嗨，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哋好。今日介绍嘅品牌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嘅。咁啊，讲到咧就系资生堂啦。咁其实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咧，都好啱我哋用嘅。
12: 系啊，因为 Shiseido 咧已经系咁多年嘅历史咧，有百几年啦。咁由佢第一支牙膏出到而家佢嘅神仙水咧，都系好多人拥戴紧嘅。咁我哋适逢咧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同 Team Shiseido 咗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啦。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咧，亦都邀请咗佢嘅专业嘅按摩师同埋美容师咧，系提供呢个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咁其实好多我啲新知旧语啲 friends 都等紧噶啦，因为 Shiseido 嘅 facial 真系几舒服嘅，咁同埋佢啲指压式嘅按摩咧，帮我哋咧更加吸收我哋嘅精华素啊、面霜嘅效能咧，个效果会好明显咯。咁如果大家听众听到咧，都可以 book 翻个免费 facial 同埋试下佢啲新嘢，因为今日都好多特别嘅嘢咧要推出。
11: 系啊，不如首先咧讲下而家咧，因为太阳开始劲噶啦，系咪防晒呢样嘢好紧要？同埋都有个新嘅系列要同我哋推介下。
12: 当然啦，防晒咧一年四季喺温哥华就唔可以缺少嘅。但系近期咧，我发觉咧，因为尤其是今年咧，哇，好多人嚟睇足球啊，咁咧将会有好多游客，同埋咧大家都可能户外活动多咗咧，我要特别推介咧日本资生堂咧，亦都推出一个加大装嘅防晒色，同埋一个咧系全抗物嘅防晒雨霜。
11: 好得意啊，因为佢呢个蓝色包装咧，我哋睇惯噶啦，但系我发觉呢个加大装真系第一次见喎。
12: 好可爱啊，因为咧嗱，如果大家用开资生堂嘅防晒咧，佢有雨霜

0: 唔係一個 stick， 而呢個透明嘅 stick 咧，往時係細支咧，就俾我哋擺 pocket 嘅。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因為呢個 stick 咧，實在太多人喜歡啦，擁戴啦，佢今次出咗一個 jumbo size。
1: 哦。
0: 咁而呢個 jumbo size 咧，就可以譬如我哋去打波咧，可以搽手、搽腳啊、搽面都得嘅。咁啊變咗又抵用啲，同埋佢亦都有 SPF 50度咧。譬如我哋出街去打 golf 啊、游水出汗多嘅人咧，就唔會咁易卸妝，同埋冇咁容易咧會流失到我哋嘅防曬嘅功能。咁所以呢個我係極力推介嘅。
1: 係。
0: 咁除咗防曬之外，當然喺夏天咧好怕。就晒黑啊，或者晒到有雀斑啦、
1: 啊。
0: 咁喺日本 Shiseido 亦都推出咗一个全新嘅第四代嘅美白精华素，同埋呢个面霜。咁佢嗰个特别咧，就系帮助我哋咧淡化色斑之余咧，第一就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比较幼滑啲，就唔会话太过腻嘅，亦都唔会太过油腻嘅感觉。但系佢嗰个美白嘅面霜咧，系一个啫喱状嘅 gel cream 咁样，咁变咗你一搽落个面度就好凉快，同埋渗透好啲。咁我哋搽紧美白嘅疗程咧，亦都一定要用翻佢个防晒咧，咁配合埋。就会相得益彰好多咯。
1: 系啊，同埋咧，呢个系列咧，好方便易用，系咪？得几樽咁样，唔需要搞到好复杂咁。
0: 唔需要，譬如我哋有用红腰子嘅基底液，咪搽足个基底液打底先咯，令到我哋嘅 immune system 好啲咧，跟住我哋美白个功效咧，亦都更加强啦。
1: 系啦，咁另外我哋都想我哋个面色咧靓啲啦，当然都要搽少少粉底嘅。咁我知道资生堂其实都好耍家噶，
0: 系啊，佢粉底都有三四类咁多噶，咁其中有一个咧就好似 BB cream 咁嘅，就系好透明状嘅色嘅粉底，咁亦都有 SPF 喺度，但个度数咧就比较低啲，咁变咗我哋如果日间基本出街已经好足够噶啦，除非我哋真系要去日正当空去玩，又要靓又要防晒咧，就要加防晒打底先。咁如果唔系咧，佢一个咧就好似 BB cream 就透明啲嘅自然色嘅粉底啦，咁佢都有12个颜色噶，
1: 哇！
0: 咁大家可以色随专便，中意啲带 pink 啊、带beige 啊，或者带一啲 natural color 都可以拣。但系好似我哋中意化惯妆嘅人，又想个遮瑕度高啲，又想遮下黑眼圈啊，有啲斑仔咧，咁佢有一只粉底咧就系嗰个 Revitalizing 嗰个 radiance 嗰个咧就会遮瑕度高啲啦，
1: 系
0: 咁变咗有时我哋去食饭啊饮茶咧搽咗佢咧，哇真系好似遮瑕下咁啊，令到我哋面色更加有光泽咯。
1: 系啊，但系都系有光泽，因为好多人成日惊话面会好厚啊个粉底，但系唔会嘅，好有光泽感。
0: 但系佢呢个咧就遮咗我哋面上嘅细小瑕疵之余咧，都有一种光彩喺度。咁大家就可以色随专便，而我哋嘅美容师可以教大家点样去拣 BB cream 啊，定系要粉底嘅效能啦。
1: 系啊，其实我啱啱都想请教 Daisy 咧，究竟拣粉底嗰个颜色点样拣？有啲人又话试喺个颈度，有啲人又话试喺嗰个 jawline 嗰度，究竟应该点试咧？
0: 嗱，我哋粉底咧就视乎，首先要知道佢中意个遮瑕度要多啊，定系少嘅。第二咧就系你中意戴，我哋会问咗佢，你中意戴 pink 啊，定戴 natural 啦？但系我哋会试喺边咧？有啲朋友咧就好怕试喺个 jawline 度，因为未必系啱个色。咁我哋可以试喺颈嘅位置，或者我哋嘅手背内侧。
1: 哦，
0: 咁手背内侧其实同我哋嘅面都几似噶。
1: 通常觉得白啲嘅，好似系啊，
0: 咁你又可以睇得清晰啲个颜色啦，同埋我哋面部咧，通常我哋搽咗粉底之外咧，我哋都可能搽个定妆粉噶嘛，咁所以个 base 咧，我哋可以嗰个粉底咧，俾我哋嘅面嘅皮肤咧，应该深半个通
1: ，OK，
0: 咁就会好啲。第一又可以调节下个色素啦，跟住我哋再搽呢个定妆粉咧，或者我哋嘅 two way cake 咧，都可以比较自然啲，就唔会话太假。咁呢个我觉得咧，试喺我哋颈啦，或者我哋内手背咧，都唔错嘅。
1: 系啊，
0: 咁呢个方法，咁啊，适逢我哋做呢个event 咧，我哋而家即日起咧，我哋日本嘅资生堂咧，全线已经开始有八折噶啦，再加埋下个星期咧，我哋有免费嘅黄色按摩 facial 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趁呢个 weekend 嚟 book 定嘅时间，同埋我今次预备咗有三套好靓嘅礼物，唔系两套，系三套，
1: 咁多啊，
0: 系啊，因为有一个好靓嘅 baby pink 嘅一个手袋啦，另外一个咧就是黑色嘅实际啲嘅 shopping bag 啦，另外一个咧有一个粉红色嘅真皮袋，咁里边咧都有唔同嘅组合嘅礼物送俾大家，咁其中有洁面泡啊、保湿水啊、眼霜啊、面霜啊、精华素，哇，真系琳琅。哦，冇毛种种都啱大家。
1: 系啊，咁多嘢送真系唔好错过吓。
0: 系啊，咁适逢而家做添树 studio， 大家都可以做埋 facial 咯。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
1: 好啊，
0: 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个星期五六日咧见大家，但我哋八折嘅优惠咧已经即时开始噶咯噃。
1: 好啊，一于咁话，今日唔该晒 Daisy。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Alexa 冰凝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尘礼，
1: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Alexa 冰凝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固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同 BC 省医疗雇主协会达成一项临时嘅集体协议，协议包括额外嘅拨款，以支持医疗服务嘅运作同埋改善护士嘅工作环境，将会涵盖全省大约62,600名嘅注册护士同埋精神科护士等。协议嘅细节将会等待劳方同埋资方完成通过程序之后公布。省府表示，配合政府嘅核心施政方向，包括系保障同埋加强公共部门嘅关键服务，喺复杂嘅谈判环境之下维持劳资稳定，以及喺唔影响前线嘅服务之下提高营运效率。工会早前表示，接近55,000名嘅会员已经做好准备，喺必要时采取罢工嘅工业行动。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指出，呢个系25年嚟省内护士第一次投票授权采取工业嘅行动。佢表示，高达98.2%嘅会员投赞成票。列治文校区喺琴晚嘅会议期间，多名嘅学务委员就住小学田径赛新赛制同埋议程程序问题引发讨论。列治文嘅校区今年起计划推行全新嘅小学田径赛制度，取消名次奖牌，并且改为不分性别嘅赛事，引起部分家长同埋学生嘅不满，甚至有人发起请愿，要求恢复旧有嘅赛制。校区早前表示，将会喺5月27日最后一场田径赛之后，向家长发出问卷调查，收集对新制度嘅意见，包括了解边啲安排系有效，边啲地方需要改善。学务委员 Walt Blazer 提出动议，要求列治文校区恢复过往具竞争性嘅田径赛模式，同时制定方案，等唔愿意参加竞技项目或者未能够参与比赛嘅学生，亦都可以有具包容性同埋有意义嘅参与方式。不过，多名嘅学务委员喺琴日嘅会议上反对 Walt Blazer 提出嘅动议，认为有关嘅动议唔符合程序规定。学务委员 Donna Sargent 更加当场质疑主席嘅处理方式，指有关嘅动议违反政策、程序同埋惯例，原因系 Walt Blazer 喺最后一刻先至提出议案，未有符合规定嘅期限。根据列治文校区嘅政策，任何嘅动议需要喺会议前一个星期，即系星期四朝早9点前提交俾校区嘅主席。除非是紧急的事项，才可以申请额外加入议程。Donna Sargent 表示，政策明确规定必须属于紧急的议题，但校区直至前一日的深夜才透过电邮得悉有关的动议。他指出，无论对委员或者是公众来讲，政策规定都必须要十分之清晰，而今次事件并非紧急。最后有关的动议都遭到否决，除了 Walt Blazer 之外，其余的委员全数投反对票。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1点，升61点，长夜板指数收报973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579点，升29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S&P 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对0.72美元、0.54英镑、115.23日元、4.92人民币、5.67港元、22.7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悼念无罪，毋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Gravel Loop Park 开始民主行，在 Gravel 街及西五街集合，步行至中国领事馆。5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点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

0: 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探查，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陆丰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里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 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

0: 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Hello, good afternoon, happy Friday.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呢个礼拜其实系愁云惨雾嘅，就算我哋睇 social media 嘅时候啦，你都会见到一啲短片啦，就系喺大公司里边工作嘅，咁但系知道啦，呢个礼拜啊，就会系有超级大炒有行动啦。所以有啲咧系被炒之前咧嘅人咧就讲出自己嘅心声啦，有啲炒咗之后咧就继续诉心声啦。咁而更加恐怖嘅咧就系、是。原来唔系净系得呢一 round 嘅，咁啊传闻咧就话到呢间 M 字头嘅高科技公司啦，会喺今年啊稍后时间再有大规模嘅裁员行动。吓、啊，原来炒完可以再炒噶，好怀念以前嗰啲啦，啲公司咧好珍惜员工嘅日子咯。

0: 佢香港啟德帶嚟兩場非常具震撼性嘅演唱會，將好多嘅回憶再次帶翻俾大家。憶憐經典作品《你是我的男人》，轉頭翻嚟由珍姐。
1: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

0: 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Phone BB 专门店睇下啦！
2: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Hello， 珍姐。
1: 嗨嗨。
3: 我最近呢就嘗試一樣嘢，就係朝早嘅時候呢，黎明話呢空肚㗎，唔好淨係食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我就首先空肚嘅時候呢就嘗試一樣嘢，就係檸檬汁加橄欖油。
1: 哦，得唔得？
3: 咩叫得唔得？
1: 即係感覺呢？
3: 感覺良好㗎，不過有啲似飲緊 salad dressing， 朝早起身嘅時候就飲樣咁樣嘅嘢。咁當然啦，從呢個中醫嘅角度呢，大家未必接受得到嘅，你未必接受一起身就食埋呢啲咁樣嘅生冷嘢呢，但係我又覺得個感覺幾清新良好喎。據講呢就會係令到你嘅腸胃呢就更加暢通，同埋呢就是身体的吸收机能会是增加，从而会改善你很多东西的。因为吸收好的话个人就会好了，这样就会由皮肤啊以至到肠胃健康等等都有很大的改进的。
1: 试了几耐啊？
3: 试了两三个礼拜。
1: 感觉如何呢？
3: OK 的，我喜欢的。
1: 嗯，
3: 不知道有没有排毒，即都毒方面有时源源不绝嘛。咁但是就觉得这个习惯是 OK 的。
1: 嗯，
3: 不过那个问题是有时朝早起身咁样要榨半个柠檬咧，咁嗰下有少少难度啦。
1: 咁即系半个柠檬汁加少少橄榄油咁样一起饮啊？
3: 系啦，
1: 哦，
3: 我就加大概一类接近一汤匙嘅橄榄油，我唔敢落太多橄榄油。
1: 哦，
3: 咁同埋佢开始嘅时候咧，again， 呢个嘅
1: 因人而异啊，
3: 系啊，
1: 出商品效用因人而异。
3: 多谢你啊，多谢你，系啦，戴晒呢啲头盔先，
1: 冇错。
3: 咁同埋佢咧会建议网上面有好多有关讨论呢啲咁样嘅柠檬汁加橄榄油嘅嘢咧，佢就叫大家即系如果你咧系有啲尤其是肠胃敏感嗰啲啦，首先你真系要试嘅话咧，你加啲暖水先。
1: 哦，我有试过柠檬汁加落水度饮，我饮过一排，跟住我最终唔得，
3: yeah.
1: 因为我个胃受唔到，所以 end up 我停咗咯。
3: 啊，咁我自己又受到，一朝早饮埋啲咁样嘅嘢嘅话 ，OK 喎，我又唔系好需要话特别加多啲水咁样先至可以令到个身体接受得到。
1: 咁请问你饮完之后食唔食早餐噶？
3: 之后晏啲食咯，
1: 我即系要隔可能半个钟咁样。
3: 系啊，
1: 哦，排咗毒先。
3: 咁你唔好再投放喺呢啲咁嘅嘢度啦，但系总之我嘅成个人嘅感觉就系可以呢个习惯可以 keep 得住咁样咯。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可以引发起咧，就其实日常生活里边咧有好多嘢饮啊、食啊等等咧，都系对自己啊有益噶，睇你选唔选择啫。
4: 每星期甚地下昼四至五啲态度里边有真姐。Yeah!
3: 我咧就炸咗好多资料咧，俾阿珍姐话俾佢听啦。其实有好多嘢咧咁样啦，呢样好，嗰样好嘅咁样。
1: 即刻感觉吓得咁，样样都太健康。
3: 好，你点讨论下先啦？
1: 好，因为首先即系你有一个表咧，就系话点样影响大家嘅情绪啦，系咪？咁有啲乜嘢食咗会令你好 emo 啊？喂，嗰啲我全部食晒噶。
3: 哦，
1: 即系 bubble tea 啊、汽水啊、呢、這个蛋糕啊、肠仔啊、午餐肉啊、啤酒啊，
3: 系啊，
1: 全部我日日都食紧噶。
3: 即系对于珍姐嚟讲，我唔食呢啲嘢嘅话咧，就个人低落噶嘛。
1: 咪系咯，我反而好需要佢帮我稳定情绪。
3: 你试下食其他嘢咧，就会令你呢一个嘅精神好啲啊嘛。
1: 喂，但系真系会上瘾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戒咗汽水一排嘅，
3: yeah.
1: 因为我自从饮 bubble tea 之后就冇乜饮汽水啦。但系近期咧，因为成日出街买嘢食咧，佢会问你饮乜嘢咁。佢又冇得揀檸茶、奶茶，得汽水或者其他嘢，咁就
3: 又冇得俾你揀真奶啊嘛。
1: 係啦，又冇得揀，咁咪唯有揀汽水咯。咁但係你飲開咗第一罐咧，哇出事啊！我呢排成日飲汽水，
3: 就會放肆咁飲
1: 嘅。會啊，真係會 addicted 嘅，唔係講笑。我而家一個禮拜至少飲一罐啊，我而家好驚啊。
3: 嗱，所以得出嚟嘅結論係乜嘢咧？都係嗰啲餐廳唔好咯，做咩送汽水俾你飲？
1: 俾汽水我，
3: 佢應該嗱。呢、这个医书直说啊，稳定情绪咧，你试下食多啲以下嘅嘢，包括有香蕉、蓝莓、菠菜等等。嗰、间餐厅应该咧随餐附送，系啦。珍姐食唔食蕉啊？
1: 请你食蕉 又点、啊？
3: 稳定情绪啊，好事啊，
1: 得、okay, 就如果佢问我。

0: 揀蕉定係汽水，我會揀蕉咯。
1: 或者藍莓咁樣，其實
0: 藍莓就更加
1: 幾正氣啊！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細個習慣咁樣成日食呢啲嘢，咪幾好啊？咁樣
0: 香蕉我都會食嘅，因為方便啊嘛，你唔使話搣皮啊，唔係都要搣皮嘅，但係你唔使批皮啊嗰啲，唔使用任何嘅刀刀叉叉，咁、所以香蕉我都常食嘅。
1: 嗯，咁但係。即係其實呢三樣嘢加埋等於咩咧 ？smoothie 啊嘛。
0: 哦，香蕉藍莓 smoothie。
1: 係啊，咁同埋當然咧就繼續咧穩定情緒咧，包括咧就有好多嘅堅果，或者黑朱古力咧。
0: 黑朱古力 OK 喎，
1: 九個幾個 percent 嗰啲咁樣啦。
0: 都 OK， 我接受。
1: 其實係困難嘅，
0: 好難揾到九十幾個 percent， 通常都係七十幾嘅就市面賣嗰啲。
1: 同埋你如果買到九個幾個 percent 嘅，你唔捨得食咁多嘅，
0: 因為好貴。
1: 係啊，就算你。接受得到咁高純度朱古力都好，你唔會敢食太多，
0: 因為一排勁貴啊。
1: 咁呢啲嘢又冇乜人咧，即係西方朋友會食多啲，但係亞裔朋友咧就好少會
0: 特登去買。
1: 特登去朱古力喎，
0: 我見到你架車有成桶上雪糕，當咩嚟噶？腰果、
1: 堅果、腰唔係垃圾果。
0: 哦，垃圾果 OK，
1: 即係堅果，唔係嗰只雜果啊。即总之杏仁啊，
0: 系咯，我就
1: 见
0: 到你有一桶喺
1: 个
0: 车度，好好哦、啊。
1: 我就系觉得食即系，我唔知道会系几健康咧，因为始终你都加咗少少盐落去嘅。
0: 但好过你食，譬如我咁样，你好过饮杯珍珠奶茶咯。始终
1: 咪系
0: 肚饿嘅时候，梗系食呢啲坚果好啲啦。
1: 同埋咧，即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咧系应该有冇方法抌落多啲嘢食咧，就系、是。奇亚籽啊，嗰啲咁样咧，
0: 因
1: 为好细粒嗰啲咁样啲，
0: 系啊系啊，好
1: 健康。seed 类嘅嘢，咁又除咗实有介绍，你早餐食品加落去之后咧，
0: 就好少
1: 一日里边冇咩，
0: 都好少真系。
1: 即系冇人整个奇亚籽炒芥兰俾你噶嘛？
0: 有怪啲咯，如果有嘅话，我未必接受咯。
1: 咁所以系咪你即系各款唔同嘅餐厅咧，应该要搞个革命啊，摆多啲。即系健康嘢落去
0: 啦。但系个问题，你摆完之后冇人嗌就好大件事噶咯。
1: 但系即系年龄上面，即系老实讲，如果系三十年前嘅我，我都唔会睇呢啲嘢啦。
0: 即系几多岁？
1: 即系
0: 饮
1: 咗几岁啦？饮真奶多啦。
0: 系，我而家都在饮真奶多。
1: 你都系徘徊喺嗰个日子里面。
0: 我都一个礼拜饮一杯到啦。以前咧就 every day 嘅，而家 cut 到一个礼拜一杯，或者有时两个礼拜先一杯咯。
1: 即系有啲人系全部有低糖低糖小冰啊啲咁样嘅，
0: 我都系咯，我系30% 糖，跟住去冰咯，尽量饮得嚟都希望唔好咁多糖分咁样咯。
1: 好，以后落嚟咧又系建教科说教嘅时候啦。
0: 系，爸爸。
1: 肝一个人嘅肝好重要啊！
0: 我要做呢份教，知唔知啊？
1: 知。
0: 美容胶
1: 帮你 filter 好多嘢噶嘛？
0: 系同意。
1: 咁有好多嘢咧，就建议你食多啲噶，
0: 例如
1: 西兰花。
0: 哦，我好中意食西兰花噶，西兰花真系好香。如果你蒜蓉炒，好鬼正噶。
1: 嗱，但系西兰花咧，你讲咧蒜蓉炒嘅话咧，其中一样嘢系落啲咩咧？系盐啊。
0: 哦，系，因为
1: 有
0: 盐
1: 嘅西兰花先至会有嗰个香味。
0: 咁啊系，如果唔系就会有阵西兰花嘅菜青味。
1: 咁但系同样亦都系带嚟其他嘅问题嘅，
0: 就系多油多盐啦。
1: 咁而点解咁多西人朋友唔中意食西兰花咧？
0: 因为有嗰阵腥味咯。
1: 就系大家系唔系好识点样整西兰花。
0: 西人朋友点整噶？系焗啊，定系就咁烚咗佢啊？
1: 两样嘢都有。
0: 哦 ，OK。
1: 但系个
0: 唔会好好食咯 ，right 个口感。
1: 因为会啊，即系你喺 casserole 咁样焗嘅话咧，佢就会呈现呢个窿窿地嘅状态。咁你话调转烚嘅话咧，就会系零到一百嘅去到二百嗰种嘅熟嘅程度，
0: 同埋好似感觉好淡喵喵咁样咯。
1: 同埋唔系咁多人识得咧批晒啲皮啊。
0: 啊，有皮嘅咩？因为通常都唔系我整嘅，所以系点样噶、
1: 啊？西兰花本身你咁样一个切到一细嚿一细嚿咧，嗰啲框位置咧，全部嗰啲嘅皮咧，你应该清除咗佢。
0: 系、哦、啊，哎呀，多谢妈咪。
1: 系批啊，唔系搣啊，系好呢啲咁样嘅细工嘢，你唔做噶啦。
0: 笑，真系唔好做呢啲。我如果我自己煮菜咧，我净系煮好简单嘅，譬如白菜仔啊、菜心啊咁样。
1: 白菜仔其实唔简单嘅。
0: 白菜仔你搣开佢浸完之后，我就咁烚噶啫嘛。
1: 你去到冇沙嘅境界已经。
0: 哦，我要浸佢几次咯，即系过几次水咯，要洗几次咯啲白菜仔。
1: 咁、我自己啊。龟毛我有啲嘢担忧嘅吓，
0: 哦，惊有虫嗰啲咁
1: 啊？唔系啊，你浸多次嘅话，啲营养剩翻嘅多咧。
0: 咁、你食咩菜多啊？
1: 菠菜几好啊？
0: 哦、菠菜都唔错， yeah. 菠菜又铁质好重。
1: 菠菜但系同样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点样整到佢咧唔会鞋口咧？
0: 系啊系啊，好散嘅有时啲菠菜。
1: 萝卜都一样好嘅嘢。
0: 萝卜就通常煲汤咯，即系中国人好少会炒个红萝卜。

0: 食噶嘛，通常我嚟煲红萝卜啊、青萝卜汤咁样。
1: 系啦，西人朋友咧就会喺3:30嘅时候咧，就会喺个保鲜袋攞啲
0: 一条条、
1: 一条条嘅
0: 生嘅
1: 切好晒嘅萝卜。
0: 其实好食嘅，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生嘅红萝卜都好食嘅，最好有个 dip 啦，但系有个 dip 会好食啲咯。
1: 你都系食个 dip 嘅啫。
0: 系啊，但如果就咁食，我都接受嘅。
1: 但我就会觉得，如果系roast 咗嘅话，萝卜咧系好好食嘅。
0: 焗萝卜啊？
1: 焗萝卜，
0: 哦、
1: 即系焗咧有好多啲根部嘅菜啦，甚至乎就咁西兰花碎少少干咧，加埋其他啲根嘅菜咧，即系例如 turnip 啊，萝卜啊，你向大家翻译一下，如果系
0: turnip，、okay、我哇写嘅中文系咩啊？谂、okay、唔起喎，突然之间。
1: 即系同埋咧有一样嘢咧，近排系沉迷爱上咗佢日本南瓜。
0: 哦，细细只嗰啲。
1: 细细只，容易切，
0: 系系
1: 咁当然啦，最麻烦嗰样嘢咧就起晒嗰啲南瓜籽佢咧，
0: 搵只大羹笔咪得咯，
1: 系嘅，可以嘅。咁但系清除咗嗰啲嘢之后咧，你将佢，我会中意将佢咧切片，然之后焗佢咧，哇，
0: 哦、
1: 香口，
0: 系、哦、啊，
1: 唔需要落，我本身唔落盐，
0: 系
1: 少少橄榄油落去。It's so good.
0: 因为我通常买日本南瓜就我嚟煲汤，南瓜、番茄、红萝卜汤呢啲叫排毒美容排毒汤。
1: 同埋佢另一样好处系乜嘢呢？你日本南瓜咧系煮得溶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
0: 啊啊
1: 啊、所以咧嗰啲纤维咧就去晒嗰啲水分嗰度咧，你容易更加吸收啊。即系而家你系懒嘅，唔咬呢个南瓜，即系你会觉得哎呀好嘥呢个力嘅。咁其实半溶嘅状态底下咧，我就觉得好食，同埋咧。佢溶咗之后咧，令到个汤好浓郁嘅。
0: 系啊系啊，日本南瓜好甜添噶。
1: 系啦、
0: 啊，
1: 咁、所以呢几样嘢几好。
0: 正正，啊、
1: 我就会吓、你再加埋啲豆腐，咁有啲人豆腐被滋质吉啦吓，咁、但系
0: 其实豆腐好好食嘅，不过有啲雌激素未必啱某啲人食咁解。
1: Yeah, OK。咁另外咧就专家建议肝最中意嘅食物咧，其中嘅亦都包括有绿茶。
0: 哦，你最中意啦！
1: 每人饮一杯，我觉得哇！
0: 但系绿茶系清茶，
1: 我竟然有样嘢做得啱，
0: 唔系加糖加奶嗰啲。
1: 佢冇咁讲啊！
0: 你乜七辣听唔计噶？
1: 咩唔计啫？
0: 你饮一杯绿茶系 plain 啊嘛 ，plain tea，come on！
1: 佢唔系咁讲喎，
0: 佢话乜七辣听啊？
1: 唔系真系加鲜奶，我冇糖噶嘛。
0: 但系我哋斋就咁抹茶粉开，
1: 系啊，
0: 我佢冇糖都好啲。
1: 抹茶粉开咁有时系 oat milk， 有时系 almond milk 咁样。
0: 好啦好啦，俾你俾你，
1: 俾啊嘛。
0: 因为人哋嗰啲抹茶拿铁系加好多糖啊，好多奶啊。
1: 抹茶拿铁，OK， 烟麦咁样，烟麦我又觉得系一样神奇嘅嘢。

0: 系啊，
1: 系啊，
0: 方便噶，
1: 系啊，系早餐嘅一样，我觉得几好嘅嘢嚟噶。
0: 但系佢又够腍嘅，
1: 够腍噶，腍过我啊，好掂噶，唔好 dead air，
0: 企硬，
1: 系啊，齐齐支持啦，
0: 企硬。
1: 咁总之，燕麦系一样好好嘅早餐食、嗯。
0: 我就日日都即系爹哋妈咪喺度嘅时候，我爹哋就即系佢哋
1: 冇去旅行，
0: 系冇去旅行嘅时候，佢哋日日煲麦皮嘅。咁、嗯、但我哋麦皮里边咧就会加唔同，譬如加豆奶啊，或者加啲屋苗啊，嗯、再加磨碎咗嘅芝麻咯，黑芝麻。
1: 系芝麻正。
0: 系啊系啊，所以好健康。我嘅早餐就系食呢个芝麻麦皮加只烚蛋咁样咯。
1: 好雞蛋咁啊，每日建議食一個啦，咁、嗯、樣但係就喺蛋黃小心啦。
0: 蛋黃一隻，如果普通你話冇乜膽固醇，即係我覺得好多人都係話一隻係 OK 嘅。
1: 仲有我好中意呢篇嘢咧，因為佢話咧菊花咧就大家應該飲多啲啊。
0: 哦，你好中意㗎而家
1: 清除肝火係啊。
0: 係啊，你成日話飲菊花瞓覺。
1: 係啊，唔係啊，我而家日間時候我都係經常飲菊花嘅、
0: 哦。菊花明目啊，好啊。
1: 啊，好 cheap 嘅，我更加將呢啲嘢咧係浸揾水咧係翻滾咗好多次㗎。
0: 是不是得噶？
1: 咩样啫？
0: 即系会唔会唔好啊？意思系翻滚咁多次。
1: 哦，即系同我一样啊，翻滚。另外再加啲红枣咧，我嚟泡茶咧。Yeah，
0: 红枣、杞子、桂圆、菊花。
1: 哇，杞子我觉得我咧上瘾嘅，因为咧、嗯、煮乜鬼嘢咧，我都中意揾啲。
0: 因
1: 为杞
0: 子真系好香嘅，尤其是咧嗰啲好大粒嗰啲真系好好味，好甜啊。
1: 系啊，即系佢又容易啲淋
0: 入口，
1: 自己咁，所以
0: 个味又好味、啊。
1: 我唔知道我有冇 O D 杞子噶，其实系咪落得太多咧？咁样啊？
0: 你对眼系咪好明目啊？而家
1: 我即系习惯咁样嚟到嚟饮咯。
0: 咁咪好咯，好过饮甜嘢啊！
1: 但系系都有啲甜味散发的，
0: 但系佢系自然甜啊嘛，即系唔好似我咁饮杯真奶嗰啲嘛。
1: 哦、
0: 我今日先饮完一杯汽一罐汽水，再加咗一杯咖啡。
1: 其实呢个系我尝试做一个比较健康嘅环节，因为成日都喺度讲饮讲食啦。你唔需要用呢个时段忏悔嘅。
0: 我忏紧啦，已经健康嘅嘢我比较食得少，除咗菜我好中意食菜嘅，的确所有菜我都中意食嘅。
1: 呢篇嘢咧就叫做身體缺乏嘅，可能唔係藥啊，係營養啊。當你頭痛嘅時候咧，可能你係缺乏咧有啲嘅維他命同埋 magnesium 啊，咁啊睇下專家點樣話俾你聽啦。
0: 好，
1: 同埋建議咧食蕉喎，頭痛嘅時候
0: 係啊，幾好幾好。
1: 仲有
0: 隨時準備隻蕉先。
1: Almond seed 啊，南瓜啲種子啊，杏仁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堅果啦。
0: 咁、你要食喎，你成日頭痛喎、
1: 见到你啫，
0: 系咯，你成日见到
1: 两者不同嘅，
0: 咁我准备定
1: 唔系？可能呢个系下一样，
0: 系
1: 我嗰只可能系有少少抑郁。
0: 哎呀，见到我抑郁啦，
1: 所以就系茶薄荷，
0: 定系抑郁见唔到我啊？哎呀，我明白啦，见到我即刻开心晒系嘛？你唔好咁抑郁啦，做人
1: 点会唔抑郁啊？你见到你你就自己自动波咁样啦，
0: 几开心啊！而家开心晒，
1: 抑郁症啊，专家话咧啲菇类可能有帮助、
0: 哦。啊，菇类哦，
1: 系啊，又系坚果、
0: 哦，
1: 我
0: 坚果
1: 已经食咗好多噶啦。
0: 但你仲你仲系抑郁，
1: 咁仲有咧就系、是、你要留意一下系咪缺乏呢个维他命 B and D 啊，仲有又系 magnesium 啊，
0: 哦 magnesium 好似好好帮助。
1: 好，跟住第三位又系啊，如果你成日觉得攰嘅话咧，你又要留意一下系咪自己缺乏 magnesium 同埋维他命 B and T 咧。
0: 哦系，我铁系啊，因为有啲人真系唔够铁，好容易攰嘅，譬如贫血嗰啲人好容易攰、嗯。我自己都地中海贫血嘅、嗯，所以我都经常
1: 又地中海又贫血啦，你好惨。
0: 唔系呢只叫地中海贫血。
1: 哦 ，OK， sorry。即系同菠萝的海一样，
0: 系啦系啦，所以我
1: 唔系菠萝嘅海啊，
0: 我系有有时会好攰嘅。
1: 哦，咁另外即系如果你系疲劳嘅话咧，佢又建议你又食多啲果仁。
0: 哦，所以果仁系帮你 charge your body 嘅 ，charge 你个 energy。
1: 但系问题我成日已经拍果仁，咁但系点解头先同你讲嗰啲嘢咧？
0: 你都仲系
1: 好似冇咩点样逃离过我咧吓？
0: 咁你真系好攰喎！
1: Jason 爆裂啊！除咗咧要查呢个润唇膏之外咧。你睇下系咪缺乏维他命 C 啊？系咪缺乏铁咧？
0: 哦，
1: 应该要食豆腐、胡椒、鸡蛋、
0: 哦、
1: 高丽菜。
0: Good for you！
1: 高丽菜 ，yes。
0: 高丽菜好食噶、哦，又不过又系要炒香咗先好食嘅。
1: 失眠，请留意一下，又系咪缺乏镁咧吓？所以
0: 哦，系啊，全部都系
1: 系啦。考试嘅话，你就咩话缺乏乜嘢？
0: 镁啦，乜嘢都有镁粉。
1: 系啦，咁样。就建议牛奶，大家知啦、嗯，红枣、豆腐、香蕉，仲有麦冬，冇理由，冇、
0: 哦、
1: 理由突然之间咁样
0: 煲啲麦冬茶饮，
1: 系啊，炒下豆腐啊咁样
0: 嘅。豆腐可以好简单嘅，你切嚟食都得嘅，就咁。
1: 呢啲咁样嘅嘢，大家吓，即系你可能会觉得老生常谈啦。咁头先同你讲咗呢啲，譬如坚果啊。

0: 好多啲根部植物啊，对大家有好处啊。
1: 南瓜嘛，
0: 但问题系你几可见到市场上面咧会系哦，我哋咧将啲南瓜整呢样整嗰样啦，嚟都系等大家食多啲咧咁样，顶多都只不过系西人朋友嘅南瓜汤
1: 嘅
0: 啫。
1: 南瓜汤好饮嘅，
0: 即系你同朋友出去食饭咧，好少会将呢啲咁样嘅好嘢咧喺个餐牌上面会见到嘅。
1: 出街食饭就大部分都唔健康噶啦。
0: 吓、啊、咁而如果你系想追求健康嘅话，又好难话。即系走出去外面食嘅话咧，
1: 样样都要点健康嘅，
0: 系啊，
1: 好难啊，冇啦，根本你出得街你就预咗多盐多油，乜都多噶啦。
0: 我就听过有人咧出街食饭系咁样食法嘅，佢话 OK， 我哋屋企里面两个人，就会咧，譬如去酒楼咁先算啦，叫碟菜，真系有一碟菜嘅啫，
1: 哦，
0: 跟住咧就买。叫两磅虾，跟住咧就两个人咧喺度咧剥晒啲虾咧嚟都系食噶啦。
1: 咁正啊，好高级、啊。
0: 但系佢话咧，嗱，首先咧咁样系好食啦
1: ，protein 啊，
0: 系啦，同埋咧会系增加自己嘅肌肉啊，同埋帮助自己减脂、啊
1: 哦。喂，嚟紧 sport prawn 季节咪咁样食咪正爆咯，整啲 sport prawn 花斑点虾。
0: 咁当然你要注意一下你选咗几多个虾头啦。
1: 虾头就另计啦，因为好多胆固醇
0: 系啦，要计呢个胆固醇啊等等嘅嘢，或者你食虾嘅时候你点几多豉油啦，嗰啲咁样嘢，
1: 豉油又系好香。
0: 咁但系如果有节制嘅话，啲虾咧有可能系可以反而系帮助我哋咧增加肌肉、减少脂肪。
1: 正
0: 有啲人话牛肉都系咁样噶，
1: 哦系啊，所以啲人咪食牛扒 only 咯。
0: 咁但系牛扒 ，come on。
1: 牛扒有好多seasoning啦 ，seasoning 应该咁讲，又或者牛油啦，又或者好多肥膏啦，
0: 唔系咯，
1: 佢切走晒啲肥膏咯。
0: 即系大家可能咧就越食咧就越多肌肉啊，会系少啲脂肪，大家可能净系谂到鸡肉咯。
1: 哦，鸡肉要睇下边个部位、啊，你要食鸡胸先好、
0: 啊啊。你唔系中意鸡味嘅咩吓？
1: 我中意鸡髀同埋鸡翼最肥嗰啲。
0: Oh no！
1: 鸡胸我真系麻麻地嘅。
0: 咁都系皮嘅、啊、你啊？
1: 皮要食，鸡皮好好食噶。
0: 得噶你？
1: 好得。鸡皮系我 favorite，
0: really？
1: Of course，炸嘅无论系普通白切鸡嘅，我都中意食。
0: 好台式街边嗰啲咁样
1: ，OK 噶。
0: OK， 另外有一个芹菜、海带、菠菜，仲有啲一盒一盒嗰啲咧，叫魔芋系嘛？
1: 魔哦。
0: 即系会系令到你咧食少啲其他嘢嘅，
1: 我因为会饱肚啲。
0: 但我真系。好少见到餐牌上面呢
1: 要嗌呢啲
0: 系
1: 嘛？
0: 系咯，即系除非你系去打边炉嘅啫。
1: 哦，系啊，打边炉就成。
0: 但系有另外一啲嘅问题咯。
1: 打边炉一定系食肉先嘅啦，好少会食菜先噶嘛。
0: 如果唔系嘅话，大家都好少见到、哦、黑木耳啦。不过加劲多豉油落去，
1: 或者好多醋咁咯。
0: 醋唔介意啊。
1: 麻油啊，
0: 有好多其他问题咯。

0: 出炉影后廖子瑜英文名咧系 Fish， 因为咧佢叫阿鱼啊嘛，咁、所以顺理成章就叫 Fish 啦。云浩影英文名系
1: Cloud，
0: 系即系大家而家改名嘅方法咧都好顺理成章嘅吓。
1: 咦，咁你要叫 Dragon 系嘛？
0: 咁你系咪叫 Rice 啊？
1: 正啊，
0: 范家敏同学。
1: Dragon，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意识。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成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 0.4 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4: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5: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6: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5: 吓
6: ！Here we go again。
5: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4: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6: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7: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Belmont Alexa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颜色巡礼，
8: 特别推介 Belmont 全新 Alexa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7: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8: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Bel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233-6688。
9: Hello, good afternoon。
10: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0: 有啲嘢我哋需要前事不计，抹咗佢向前看嘅，其中包括温哥华我哋嘅冰球队 Canucks 啊，都话2026年嘅球季算啦，我哋寄望嚟紧嘅秋天啦，新人士新作风啊嘛。首先 ，Twins 重现江湖，有咁啱 Sedin Twins 咧。即系阿 DC 丁啦，同埋 HC 丁啦，佢两个喺 Canucks 叱咤风云嘅时候咧，就正值咧阿 Gilasa 嘅 Twins 咧，都系深深影响住啊全球好多嘅年青朋友嘅。而家佢哋又翻嚟啦，咁其实冇乜点样走过，因为几年前咧佢哋都系做紧 Advisor， 咁而家更加升级啦，做主席啊，两位 President。好，系咪带俾大家咧一阵似曾相识嘅味道呢？未止，另外仲有 GM 啦 ，Ron Johnson 啦，都系曾经打过 Canucks 噶嘛。人生往往就系咁样啦，怀旧大派对翻嚟咯。

佢嘅 Amy Low 第一张概念大碟反应非常好、啊，里面多数嘅歌曲咧都系以颜色做主题嘅，同多年前卢巧音咧有张碟叫做《释放》一模一样嘅。好，世界杯 FIFA， 成个城市咧都严阵以待噶嘛。我同你讲过喺 Canby 41街咧有个购物商场，下个礼拜啊正式开幕，咁佢咧就希望咧可以打造一个新嘅 downtown 喺嗰个位置，20间嘅小餐厅，再加埋世界多间嘅名店。

刘巧音作品《弗洛伊德爱上林夕》。步入春夏天咧，城中咧有好多活动举行嘅，应该惯例就系、是、咁。但系2026年咧有个新嘅大前提啊嘛，叫做啊财政方面掹掹紧或者唔够啊。嚟紧 Italian Day， 哎呀阴公遇上同样命运添。

0: 柳应婷 MM7
1: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首先同你讲啦，本来每年夏天都会举行嘅意大利文化街头节啦，今年啦，哎呀，亦都系遇上财政上嘅困难，争六万。嗰个节日啊，六月中已经系噶嘛，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啦。较早时候，例如啊，每年夏天盛放嘅烟花，咁本来以前系四万，后屘改到三万咁啊。几个月前知道咧，完全财困嘅关系咧，变咗零万咁啊。后屘咧就温哥华市政府啊拨翻啲钱啊，等大家有一晚烟花可以睇啦。嗱，边厢喺 Burnaby 方面嘅 Michael J. Fox Theatre， 较早时候咧亦都系遇上困难，而家先搞掂。

0: 了得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1: 在这part我们听过 Amy Low 的新歌叫做黑醒，卢巧音开仓之作弗洛伊德爱上林夕，还有 Jer 柳应廷的 MM7 以及 Eason 现场演绎黑夜不再来。

0: 汤灵山用背脊唱情歌。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四点钟打烊了 Happy Weekend, 拜拜。
2: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行的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同 BC 省医疗雇主协会达成一项临时集体协议，会交由会员投票议决。工会指协议包括额外拨款、增加薪酬、保障工作场所安全、采取暴力预防措施、维持护士照顾病人的最低比例，以及其他解决护士在谈判过程当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協議涵蓋全省大約 62,600 名註冊護士以及精神科護士、細致會等勞資商

0: 官方完成通过程序之后才公布。工会将在6月15号至19号投票议决协议，详细列出的擬議改进和所变更的批准材料会在未来几日发放给工会成员。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扬言，达成协议是全省护士团结的成果，令工会进而争取权益。省府就说，初步协议以平衡措施授权为基础，包含额外资金支援医护改善工作条件。工会代表接近60000名 BC 省护士，高达98%的会员早前投赞成票，同意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罢工行动。大溫都市局表示，可能在6月开始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当局指相关决定和士丹利公园供水隧道的工程有关。新隧道会取代一条建于1930年而家已经达到使用寿命限期的现有供水管道。而 First Narrows 大桥是连接 Capilano 和斯摩水库的关键供水管道之一，自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处于停用的状态，以便进行施工。当局指如果大桥停用期间用水量过度增加，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影响紧急应变人员在紧急情况之下取水。而当局指现时大温地区每日的用水量已经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低过夏天平均15亿公升或者更高的峰值，但仍然远于高过冬天10亿公升的平均水平。而天气预报表示，持续的异常温暖干燥天气表明大温地区日用水量在6月开始就会超过14公升。当局指现在正密切监察全地区的用水情况，承诺如果会进入第三阶段，在进入第三阶段前的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发出通知，强调目标是要采取平衡措施，除非必要，否则不会上升至第三阶段限水令。第三阶段限水令之下，草坪淋水仍然禁止，另外树木、花园、游泳池和热水浴缸的淋灌和清洗，以及地面、车辆和船只的清洗行动的所有的行为全部都会受到限制。本拿比校区表示拒绝接收市府对 Michael J. Fox 剧院的资助，并按原定计划在7月1号开始停止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由廖日康报道。
1: 本拿比市府早前提供一次性的300000资助，等校区可以对 Michael J. Fox 剧院寻找长远的营运方案，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本拿比校区表示感谢市府提出的补助方案，但校区决定优先将资源集中在学区的教育需要，并且会按原定计划在7月1号起停止 Michael J. Fox 剧院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未来剧院将会作教育用途，主要服务本拿比和 K12 的学生。本拿比教育局主席 Kristen Snyder 表示感谢本拿比市府在整个过程的努力，并且承认事件对于社区、使用团体和剧院的员工带来不确定性。他指出明白社区对失去剧院的公共用途感到失望，但强调无法将课堂的资源和员工的时间转移至社区的剧院营运，因为教育始终是首要任务。校区亦都指出剧院过去十几年一直录得财政的亏损，估计每年最少需要150000元的营运成本，而市府提出的补助金额一共是300000，并且会在两年分批发放。学区表示单是员工的工时成本已经超过相关的数字，加上剧院仍然需要超过700000元的升级工程。四月中旬，代表大温地区剧院舞台员工的工会 ISC Local 118发布了一份请愿书，表示温哥华的演出场地本来就不多，剧院空间非常稀缺，所以失去剧院对于社区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请愿书已经获得超过5000个签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行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4: 我是2021香港小姐冠军宋婉蕊。

0: 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1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3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579点，升29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 S&P 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23日元，4.92人民币，5.67港元，22.77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今个月嚟 Open Room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忠诚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B，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om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日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1%。
6: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你有排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在北湾 Taylor Way， 另外 Aaro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齐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咧今日系呢个5月22日，2026年星期五啊。咁今日个 topic 咧，我觉得就开始即系比较贴身少少啦。我相信大部分嘅听众或者市民咧，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呢啲嘢嘅。咁个开端咧，我就想用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嚟 introduce 先啦。即系咁啱得咁巧嘅，就系咧上个星期咧，咁我哋我架车，我屋企啊，其中有一架车咧就是、电车。车嚟嘅啦，吓咁我哋嘅电车咧，通常都会有个插头，系咪喺 outside 嗰度？咁跟住太太，因为车小朋友翻学放学啊，咁样咧即系悭油啲啊，咁所以电车系划算嘅。咁跟住我哋照常插电啦，咁样咁点知咁啱咧，即系咁啱得咁巧，有一日咧，我哋又冇乜出街，咁所以咧我就冇插到电，就嗰个插电器就即系挂住咗，执

0: 边咁样，咁都已经有个 bike lock 喺嗰度噶啦 ，OK 就锁住咗噶啦。咁点知咧？过第二日我哋都唔知道，就到晚上嘅时候，即系完结咗一日，咁开始谂住插电啦。诶，唔见咗，咁咁啱我哋嗰个 complex 嗰个 block watch 佢就有个 camera 啦，就影到有一个人咧就嚟。跟住就好先进嘅 equipment， 但系当然蒙晒面啦，咁就 within 分零两分钟之内就透咗啦，咁样。咁咁啱咧，我去报案嘅时候咧，亦都嗰个 constable 啊，都同我哋讲，诶、哎，你呢个明白嘅，但系唔系第一单，呢几日咧都有连续有几单系 exactly 系插电器咁样，咁就有件咁嘅事啦，咁样。咁我住喺列治文啦 ，OK， 咁样。咁所以呢件事我想讲咧，我就当然唔少得。即系我哋电台嘅重量级人物 Gary Sir 啦，咁啊 Gary Sir 喺我隔篱嘅 ，Gary Sir 你好啊
1: ，Elvin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呢件事咧，即系我当时发生，我都有同你即系提及到啦，咁样，咁其实咧系唔止嘅，即系而家已经好小心啊，即系以前都会好 careless， 可能有少少嘢摆车，但系次次咧都好似而家咧，好似打仗咁，即系譬如话如果架车。一定要将啲嘢执清佢，因为出街拍街咧，就你有嘢喺架车度咧，好容易会引诱到一啲人啊，一啲罪犯咧，佢想偷嘢，系嘛？咁就可能剥烂个玻璃啊，各样嘢咁样。咁虽然新闻咧唔系报得好多，但系似乎咧有啲数据睇咧，亦都呢排好多 article 啦出嚟啦，都系咧呢个盗窃咧系频繁咧系攀升紧嘅嗰个 rate。咁我哋亦都之前讲过话有少少关联嘅一样嘢，就系、是、你记唔记得我哋讲紧有一次省府啦，即系因为预算问题咧，即系可能系机楼嗰方面嗰个资源唔系好够。咁呢样嘢咧就反映到个结果啦，个过程可能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咁但系阿 Gary Sir， 我首先想问下你呢样嘢，即系一个 before 我哋去即系好针对性咁讲咧，其实呢个趋势啊，同埋嗰啲数据咧，我相信你系非常之熟悉嘅，前线又好，后边而家你做时事评论又好咧，两几方面你都会睇到。而家我哋大温地区啊，或者列治文啊，或者温哥华嗰、那个 situation 咧，系咪真系比起以往我哋譬如？十年前差咗啊，定话系其实好咗啊，定话系嗰个手法唔同咗咧？
1: 嗱，首先嚟讲咧，我觉得个治安咧系差咗嘅。
0: O K，
1: 点解咧？咁第一系官方嘅数字咧，譬如我留意报章有报道啦，列治文皇家骑警咧都有话，近日咧店铺盗窃咧，特别系偷肉类嗰啲店铺盗窃咧，系多咗成51% 嘅，吓好紧要嘅。咁另外我亦都睇过西部啦 ,Global Mail 呢就係话全国啊嗰、那个零售协会讲过呢嗰、那个店铺盗窃呢亦都系多咗成60%+嘅。咁、所以嚟讲呢其实可以讲话全国啦 ,BC 省啦或者系列治文边度都系呢总体嘅嗰个罪案数字系个罪案呢系差咗。我成日都讲咧，罪案差咧要睇两样嘢。
0: O、okay, K，
1: 第一要睇数字，但系当然唔好尽信数，唔可以尽信数字啦。咁我其实我以前都解释过，不过而家再重提就话，咁你数字少未必等于罪案好咗嘅，可能有啲人唔报案啦，系咪？只系一个参考，但系感觉嘅话咧，我周边啲朋友同你一样 ，Elvin 好多时咧就话俾人有屋爆窃啦，偷车入面嗰啲嘢啦，总体嚟讲治安系差咗嘅。咁、其实我自己个感觉咧就系点解咧咁？我自己咧就系觉得呢个治安差咧唔系话单一个原因嘅。因为呢、治安差嘅问题非常之复杂嘅，当然咧系会包括咧，正如头先所讲咧，那个司法制度啦。咁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譬如犯咗一啲好轻型嘅罪案呢，基本上呢就係可能打下手板又冇呢个法律嘅后果嘅。咁、另外就话经济环境啦，好明显有啲人譬如失业啊，或者係搵唔到工作呢，甚至无系譬如生意失败呢，咁当然有好少部分人呢佢就想唔通铤而走险呢就犯案出奇。咁、另外毒品都系一个问题㗎喎。啊，点解咧？咁毒品咧，啲人上咗瘾啦，咁佢咧就一定要继续吸毒啦。咁佢唯有咧就搏车啊、偷嘢啊、搵快钱啦、就去犯案啦。咁仲有咧，而家近日咧，点解会有人偷肉咧？好。

0: 明显嗰啲肉唔系我嚟摆，系我嚟食嘅。咁好明显咧，就系有市场。
1: 嗯，
0: 咩市场呢？就系、是、啲用家，就系啲普通平民百姓啦。所以就话经济系会形成咧呢个治安差。咁所以咧嚟讲咧，呢、這个治安差总体嚟讲咧，系包括司法制度嘅问题啦，经济环境啦，毒品问题啦。当然警察嘅资源咧，我自己觉得咧，完全系唔足够，系、嗯、应付现时呢个社会咁复杂嘅治安问题嘅。
1: 明白明白。同埋记唔记得咧？我哋上个星期讲过嗰、那个机楼资源咧，机楼室嗰个资源嘅问题咧。咁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嚟咧，我哋俾咗个 hint， 我哋就话佢都有做一啲supermarket security 嘅问题，你记唔记得啊？嗰、那个听众咧，你都喺度嘅。咁佢就话有一部分可能系真系有啲人自己即系冇钱，或者系偷嚟自己食。但系佢话亦都好多咧系集团式，即系一个犯罪集团式嘅方法咧，专门针对呢啲嘢系偷完之后可能系转卖。咁好似阿 Gary Sir 你头先讲咧，即系经济差咧，即系我当然呢度都呼吁大家，如果有人 offer 你哋呢啲嘢咧，千祈唔好啦，系咪？但系有时好难嘅，即系可能有一个家庭咁，佢经济环境差，如果有呢啲咁嘅，系咪？而家网上又咁方便，可能有啲咩群组啊，系咪？诸如此类啊，嗰啲咧，咁就 offer 哦平嘅，咁你俾现金去买咁样，咁即系呢啲系经济差就好难避免到嘅，即系好多人都会即系。我相信大家都唔会系话完全唔知嘅，系咪？但系可能系因为经济环境嘅问题咧，咁就变咗有市场。好似你讲，
0: 嗱，你讲得好好嘅呢样嘢就系话，有市场，但系要小心，因为咧卖贼装咧系犯法嘅。第一，第二咧，我相信咧而家有某些餐馆咧，可能喺呢、這个破产嘅边缘啦，或者系倒闭嘅边缘咧，佢无奈地咧，佢会买一啲平嘅肉去营运，继续营运嘅。但系你唔知，由自可，如果知咧，其实唔应该买。
1: 梗系，
0: 因为呢啲贼装嗱，但系咧，作为一个用家咧，我唔会特别买影质好平嗰啲肉，唔系贼装咁简单啊，而系你永远唔知佢偷翻嚟啲肉之后咧，系摆喺边度。
1: 系啦，因为安全性问题啊。
0: 系嗰啲肉你系。supposedly 你应该要用雪柜冷藏住噶嘛，
1: yes.
0: 但系你认为嗰啲有组织嘅犯罪分子会唔会个普人用个雪柜帮你 hold 住啲肉冰冻啲肉啦、嗯？我相信未必咯，
1: 系啊，
0: 所以要小心咯。
1: 系啊，咁同埋有一样嘢你冇涉及到，就系咧点解个治安会差咗咧？其中一个因素可能系咪因为 Gary Sir 你退咗休啊？
0: 系咪
1: 咁就会影响有影响噶？
0: 唔会嘅，仲有好多好叻嘅同事喺度嘅。
1: 嗱，咁今日咧，其实我就想从两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即系同你倾呢啲话题，真系好舒服。因为唔净止系喺警方警务人员嗰个角度啦，亦都会系即系政府嗰啲嘢咧，即系 Gary Sir 都好熟啦。咁其实你认为咧，即系譬如最贴切啊，我觉得咧第一个把关嘅位咧，就系好多时系市政府或者省政府嘅，即系虽然 RCMP 都算系联邦政府啦，但系每一个地区啊，因为佢嗰、那个人口结构啊。经济嘅分布啊，各样嘢都唔同，咁所以就算你话虽然 RCMP 系一个联邦嘅负责噶啦，应该话系咧，但我觉得好多嗰啲政策啊、调配啊、可能嗰个 strategy 咧，系喺地区政府系好紧要嘅。咁你觉得地区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到咧，系去改善呢个治安啊，而唔系净系完全单一依赖晒话，哎呀，警察或者 RCMP 点解唔执唔做嘢啊咁样啦？譬如话。城市規劃啊，有啲設計啊，尤其是我知道啊 ，Gary Sir 係非常之 advocate 一樣嘢，就係我哋 security camera 喺一啲公眾嘅地方，係嘛？即係當然唔好話影響到私隱呢方面啦，但係即係啲公眾嘅地方應該加強用科技或者硬件咧去輔助執法者，又或者係政府各方面去定政策。咁你覺得即係有啲乜嘢係你會從以往？執法嘅經驗睇到咧，係其實係好需要嘅
0: 啦。其實講到警務嚟講咧，可以有三個環節，一個就是教育。我覺得呢方面咧，要留翻俾警察去處理啦。當然啦，第二咧，執法或者調查，當然可以留翻俾警察去做執法啦。
1: 嗯嗯，
0: 係啦。講到防止罪案咧，我覺得咧係人人有責嘅。咩、為之人人有責咧？就話唔可以全部依賴去警察咧去做防止罪案工作。換言之咧，其實譬如有啲好好嘅項目嘅，可以咧警隊咧將嗰個

0: 附近的项目呢是扩张，令到多些有心的市民呢是加入附近这个行列，是能够呢服务这个社区的。
1: 附近这个行列非常之好啊，我都正想讲，但是可不可以同大家简单地讲是什么来的，好多人都未听过我相信。
0: 其实附近呢最主要呢就是他那个分顶呢是大部分呢都是来自BC 省的政府的。
1: 嗯 ,ok。
0: 咁然后呢你自己本地呢因应需求呢可以招募一啲辅警。咁然后呢我哋正规警务人员呢就会提供一啲适当嘅需要嘅训练俾佢哋啦。好让佢哋能够呢可以喺社区嗰度執行一啲教育嘅工作啊，或者是一啲巡逻嘅工作啊等等，但係唔係发违例告票啊，或者係執法。
1: 係咪类似一个升级版嘅 block watch 呢，类似係。
0: 可以咁讲，不过佢係有制服同埋受过警察嘅训练，包括譬如嗰、那个叫手扣啊，或者係自卫术啊咁样，佢係冇配枪嘅。
1: 嗯，哦，嗱呢、這个真係好大嘅挑战，因为点解呢，有呢样嘢存在呢好多人都唔知啦。
0: 係。
1: 而街啊，或者系平时咧，我哋可相信好多市民、好多听众都冇见过添。
0: 因为点解咧？呢个项目其实非常之好嘅。咁点解咧？好让一啲即系有心加入警队嘅人士咧，起码做下辅警先，知道究竟呢个职业系咪适合佢，系咧佢计后可以入正规啦。第一，第二咧，亦都可以帮警察做咗防止罪案嗰个关嗰度。佢始终着制服啊嘛。咁、另外你变咗将一啲其他警务工作咧，是令到嗰啲警察可以做调查跟进啊咁样咯。咁、另外呢，我觉得防止罪案呢其实唔可以淨係靠警察嘅。因为我讲过呢，就话警察係一个人，佢会休息，会放假，会去受训咁样。但係若果譬如你有啲一啲高科技监控嘅工具呢，好好多啦，佢做咗一啲防止罪案嘅个功能喺度。同埋呢啲嘢呢係唔会放假㗎嘛。
1: 係啊。
0: 係一年365日都喺度㗎嘛。
1: 嗱，同埋一样 interesting 嘅嘢呢，我就同你讲讲 ,Gary Sir, 就係呢嗰日我亲身经历咗呢件事啦，咁我太太就喺同个 constable 去交流啊。咁其中一样嘢就係呢原来我太太呢其实喺呢件事发生之前呢，试过早两个星期前呢，就係、都唔係话好夜啦，但係傍晚即係 evening 仲有少太阳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一个人呢好奇怪咁样行咗入去我哋个 complex 嗰度。咁但係佢见到我太太，我太太去即係倒垃圾啦。咁佢又行返出去。咁我太太就同返个 constable 讲话，哎，当时我其实见到嘅。不过呢我唔知可以做啲乜，佢又冇犯法。咁个 constable 即刻纠正咗我太太呢，就话唔系㗎，其实你当时可以即刻呢系致电一啲非紧急嘅热线，就将佢嘅 description 讲咗，咁可能警务人员会首先去即系 check 下佢啊 ,identify 咗佢先。咁如果第时呢个人喺第二啲地方度犯案影到呢，咁佢已经有咗个 profile。咁呢样嘢呢，其实我想讲嘅就好多时市民呢，因为我哋喺自由社会嘛，有时都唔知道究竟边啲时段我哋係 suppose 去可以即係报案啊，或者会唔会，因为我哋都唔想话好浪费即係浪费警力啦。咁呢个我就觉得其实 education 嗰方面呢，呢样都系一样非常之紧要。即係令到即係一啲市民会知道，哦，原来我遇到啲咁嘅情况呢，其实我係可以报案嘅。因为大家冇办法，冇咁嘅接触之下呢，其实对于呢啲方面都好谨慎。是过分谨慎的一般市民，因为不了解嘛，不是个个都会好似我咁幸运，可能我识你我问你咪得囉，是咪，就算我识你我都唔知，我都醒唔起，我太太都冇諗过话去问你，是咪，或者我哋都会淨係諗，哎呢、這个冇啦，咁真係出咗事先报警。咁呢方面其实有冇一啲简单嘅指引呢，你可以 off the top of your head 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啲听众呢，就係、其实喺啲咩情况底下呢係可以去即係打呢个电话，又或者有啲咩情况之下呢係唔需要打咁嘅呢。
0: 其实呢，若果你觉得係危急嘅当事人仲喺度嘅，同埋你有相信呢可能你身体会受到伤害嘅话呢，你要即刻打911啦。
1: 当然啦，呢、這个係啦。
0: 但係若然呢嗰、那个涉案人士呢已经离开咗啦，或者你觉得哦佢唔会伤害到我嘅，就未必即时要打911，可以打非紧急电话号码。咁非紧急电话号码呢每个警区都唔同嘅。其实你而家上网已经 check 到㗎啦。
1: 係呀。
0: 问题可能有啲市民就话，喂，我唔知呢啲警察

0: 题咯，系啦，所以报咗先，唔紧要。
1: 即系呢个系当然，亦都我重申一下咧，就是、应该系非紧急啊嘛。
0: 系啦，
1: 嗱，紧急嗰个就要谨慎好多啦。
0: 冇错，
1: 因为系真系啲 emergency。但系如果系啲非紧急而线嘅咧，以 Gary Sir 嘅意思，即系话其实都冇乜所谓嘅，你都系打电话去即系复述个情况，咁可能。嗰、那個 operator 佢有佢嘅 knowledge 佢就會俾到指引，或者佢覺得我唔係淨係你，可能喺呢一區之前已經有嘢發生咯，即係呢啲唔輪到我哋去揀。
0: 嗯
1: 嗯，明白明白，即係咁呢度亦都同聽眾講啊，即係其實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唔好直接打911。啊，千祈冇呢个，我就觉得就自己好简单，一上网就系睇下你哋本身个地区嘅非紧急电话系几多，打咗去先系嘛，咁跟住。到最尾后边嗰 part 就等即系执法人员或者系警方嗰边咧去决定究竟需唔需要咯，
0: 系
1: 明白嘅呢、這个 make sense 噶、嗯，因为我哋大家都会有一个即系怯嘅心，就因为唔知会唔会即系
0: 浪费警力、
1: 浪费警力啊，或者系睇得电视剧多啊，阻差办公啊咁啊，
0: 除非真系谂住恶作剧咁样啦，否则嚟讲唔会嘅。
1: 系啊系啊，我个人都试过一次噶，唔小心就系咧嗰时我仔三岁，佢唔知点样笃咧，揿咗个 emergency。时嗰个电话，跟住喺度唔识讲嘢，咦我咁，但系好彩咧，后屘咧我发现咗之后咧，嗰边咧都即刻话唔紧要，即系收咗线，即系哇，即系嗰次真系好担心。
0: 其实呢警队嘅服务好好噶，我自己做警察嗰度试过好多次咧，就系话有 incomplete 911，就话有人报咗案，但系冇声。我哋都会去现场嗰度咧，系 check 过究竟有冇事嘅，
1: 系
0: 因为呢个911啊嘛，所以我哋。如果有嘢咧，打俾我哋冇问题嘅，打俾警察。
1: 系啊，系啊，嗰次都好彩，即刻，但系佢都 hold 住个 line， 即系等到有人讲，即系做咩事啊？唔好意思，我即系个仔三岁，唔知攞个电话揿咗个掣，对唔住咁样，咁佢哋都 OK 咯，即系，因为都唔想话一间唔知嘅，咁真系嚟咗，咁唔系话怕麻烦，而系万一真系。有需要嘅人，
0: 安全啊、
1: 有需要嘅人，我扯薄咗啲警力嘅，咁就唔好啦。所以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咁样系啊。咁嗱，我哋去到呢一段时间嗰、那个上升啦，罪恶上升啦。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我哋冠冕堂皇，即系 politically correct 咧，都可能讲好多因素。但系我个人都觉得咧，其实咧呢、這个酗酒啊，或者系毒品啊呢方面咧，系占好大嘅因素。好似 Gary Sir 你话斋，即系因为佢可能。呢、這个驱使到佢咧，先至会令到佢好想即系去搵大钱啦。咁呢一方面咧，你觉得系咪要好？即系其实市政府同省政府都要好好处理啲毒品问题咧，去改善个治安咧？
0: 哦，绝对系啦。其实因为而家有好多罪行罪案咧，你见到咧，就算系无家可归者又好，或者系患有精神问题嘅人士咧，都好多时都系从吸毒开始嘅，咁所以咧个毒品政策咧，应该系要改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喺边方面啊？如果当系市府嗰方面啦，其实应该系有啲咩市府可以做到咧？嗱，我哋成日都话省政府系卫生啦，但系市府可以做到啲乜咧？
0: 嗱，其实市府咧系可以做好多附例出嚟嘅。咁联邦法例我哋当然唔可以朝令夕改啦，但系市咧系可以做一啲市嘅附例。即系我举一个例子，譬如有啲车停喺路中心要同你洗玻璃嘅，咁你可以市附例话唔俾任何人喺十字路口同人洗玻璃都得噶。
1: 哦，系市嘅，
0: 即系其实市系可以做好多附例出嚟嘅。
1: 明白明白。嗱，咁好，我都知道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啊，但系我哋差唔多去到新闻广告，咁所以咧，我哋新闻广告后继续会倾下啲市嘅附例啦，同埋接听咧听众嘅电话嘅。我哋新闻广告后再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俊永报道新闻。早前卑诗省议员 Stewart McLean 在狮子湾失踪，联合通案组 IHE 接手调查。今日 IHE 表示在狮子湾地区发现他的遗骸。Stewart McLean 在5月15号开始失踪， Scourish 皇家骑警在5月18号开始调查，发现他可能被杀，于是在5月20号转交 IHE 调查。IHE 指目前正同紧卑诗省验尸官、验尸官服务处以及系综合法医鉴定组合作调查佢嘅死因。目前 IHE 认为案件系独立事件，但未有详细说明具体证据。当局呼吁有佢案件消息嘅人士，请致电1877551448联络通案组。Stewart McLean 出生于爱尔兰省爱文顿，系一名演员兼制片人，曾经演出多部喺 Netflix 播放嘅剧集。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柯瑞安表示，就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的调查工作

0: 警方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案垂案补充，理解公众渴望获得真相的心情，但如果过早公布资讯，对案件调查会不利，并确保调查不受干扰，希望最终会向公众交代真相。早前两个枪械管制组织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当局公布今年二月在枪击案当中用到的枪械资讯。管制团体补充，警方隐瞒枪械资讯，阻碍了公众对本国枪械管制法律以及执行情况的理解。奇警至今没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披露涉案枪械的型号和合法登记状态会危及警方调查。另外，加新社加入多间媒体组成的联合阵线，采取法律行动，试图获得枪击案当中的枪械资讯和在枪手家中搜获出的枪械的资讯。五名男子昨晚搭船到 Powell River 一个偏远岛聚海岸的时候，船只翻侧，造成三人死亡。警方表示，涉事船只昨晚十点没依时翻去 Lund Harbor 维多利亚联合救援协调中心，之后接获通知，在一小时之后 Powell River 的皇家骑警都接获通报，指涉事船只在 Georgia 海峡Powell River 西北部 Savory Island 海岸接近大约500至100公尺对开翻侧，其中两人自行游翻岸上，另外三人失踪。事后 Powell River 海岸防卫队一艘救生艇 Coast Bay 一艘快速救援艇和驻扎在 Comus 的救援飞机到场搜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证实三名失踪者当场不治，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2: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今天现时路面情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的 S-Curve， Marcy 隧道的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在 Bundell Road。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优静的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G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同埋喺我身边咧，我哋 Gary Sir 嘅 Gary Sir 你好啊，
7: 大家好。
6: 嗱，我哋继续翻今日咧，关于呢一个咧盗窃嘅呢个 topic 啦，咁样。咁头先咧，我都喺新闻讲故前咧，就同阿 Gary Sir 讲紧关于咧，即系其实喺呢一啲罪案啊各方面嘅嘢咧，唔系净止话系皇家骑警嘅，其实好多时各级政府都要配合啦。咁尤其是咧，我就想关注少少就系喺市嗰方面咧，系有啲乜可以做到啦。咁啊 ，Gary Sir 头先都俾一啲建议，我哋话有啲附例啦，系嘛，即系好似你譬如话喺街边度帮人哋抹车啊。大家都知系咩噶啦，各方面嘅嘢咧，系可以辅助到一啲执法人员咧去做某一啲嘢啦。

0: 埋去防止某一啲即係犯罪分子去聚集啊咁。我覺得我相信嗰個邏輯係咪咁咧？其實 Gary Sir
1: 係冇錯，因為咧警察執法咧都係依本依辦事，咁所以我覺得市嘅層面咧其實可以咧係協助警察咧係令到佢哋工作係容易啲，例如可以。加插一啲合適嘅附例啦，咁第一啦，第二咧，令到多啲嘅市民咧係可以咧協助警察去做防止罪案嘅工作咁樣。
0: 但係點解咁多市政府我唔係好見咧，佢哋會有呢方面嘅傾向咧？嗱，譬如話 Richmond 唔好講啦 ，Richmond 啦，絕對係啦，即係我唔見到有任何呢啲咁嘅嘢出現啦。Burnaby 啦，冇啦 ，City of Vancouver 少少。但是很零散的，即是不是这件事的 concept 根本是很多 municipal 的 government 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呢，定因为他们做不到呢、啊、
1: 其实是一直都有的，我、其实我列志文呢是一直都是有那个附警的、
0: 嗯、
1: 是1997年那时候开始就没有了、
0: 嗯、
1: 但是我自己呢是开始开回个附警的，
0: 是
1: 我是第一个呢是由零令到附近的項目是有的，
0: 是
1: 是好視乎你個市的政府呢是愿不愿意做呢樣嘢囉，因為正如我所講呢是市府要提出要求，就話要幾多個附近㗎嘛。
0: 嗯，明白。咁即係話其實應該如果調返轉即係呢咁嘅情況發生呢，其中一個市民嘅渠道就係都可以呢，即係同佢哋嘅市府反映啦，呢個意見就話即係可唔可以咁樣做啊，咁樣係咪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渠道呢？其實
1: 好、哦、當然啦，因為市民可以同即係啲市員去反映啦，市員呢 supposedly 可以開會嗰時動議就話啊，我哋可唔可以增加多啲附近嘅position 啊，各方面咯咁樣。甚至乎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嗯，可唔可以多啲利用一啲先進嘅科技咧，去做防止嘅罪案嘅工作咁樣。
0: 明白明白，係啊，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時你話去省級嗰度咧，又好似似乎 macro 得滯啊，大得滯。但系你话去到你话联邦嘅层面就更加大添啦，即系兼顾唔到啦。咁所以其实系由嗰个 municipal 嗰度开始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枝节点嚟噶。咁好，而家咧我有两位听众啊 ，Gary Sir， 等我好耐，新闻广告前已经打嚟。咁我哋首先同阿欧阳小姐倾下偈先吓。欧阳小姐你好啊。
2: 欧平好 ，Gary Sir 好，
1: 好
2: 我其实咧啱啱因为今日放假唔使翻工，咁啊头先有听到隔篱台又系讲紧 similar， 即系佢 similar 嘅嘢啦。Anyway， 我就
0: 哦咁啱啊，我哋真系唔知话，即系撞巧啊，我哋
2: 唔知啊。咁 anyway， 我想请教阿 Gary Sir 嘅嗱，其实我头先咧就讲紧有个问题，因为你讲紧今日亦都有提到 RCMP 啦，我头先。提出有个 sharing 咧，就系、是、我有个朋友个妹咧，佢就喺旧年年底咧就 RCMP 训练完咗啦。咁佢咧就住 Richmond 嘅，佢就好好彩地咧可以留翻喺 Richmond 嗰度做嘢，即系serve 呢个Richmond area 嘅即系 RCMP service。咁你知道，即系我谂加拿大就唔系个个省都系有 RCMP 噶嘛。咁你首先你入籍入嗰阵时候，你都要 apply， 即系你可以去 apply 讲你个 preference 啦。咁但系我。朋友个每个好朋友咧，佢就白人嚟嘅，佢咧就好唔好彩地咧，佢都系住 Richmond 嘅，但佢就派咗去 Manitoba。
0: 嗯哼，
2: 咁样咧就远啦，同埋嗰度罪案其实系高嘅罪案率，咁又无亲无戚咯，同埋原来咧你一 once 你 assign 咗咧，阿 Gary Sir 想问下系咪你系唔可以 transfer 嘅，即系一系你就唔做，佢基本上面咧系。三年啦，可能会俾你试一试，但系基本上系要五年之后你先至可以申请 transfer 嘅。即系想请教一下阿 Gary Sir 有冇呢一方面嘅 information， 或者可以系咪真系应该要？即系呢个系佢哋明白，佢哋要佢哋系即系入得嚟做个教堂，个教堂啊，去系咪教堂？即系嗰个 training center， 佢哋都知道系要做呢样嘢，但系。即系佢哋讲咧 ，Manitoba 同埋 Alberta 啦，就系最多罪案嘅地方嚟嘅，即系成个加拿大啦。Manitoba 嘅，尤其是 Winnipeg 啦，Alberta 嗰个有一个叫做 Lethbridge， 同埋沙省啦 ，Saskatchewan 嘅 North Battleford 呢啲地方咧，都系相当之重罪案嘅。
0: 嗯，
2: 咁即系作为朋友咁样，大家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又或者系阿 Gary Sir 有啲咩？提议系咪真系基本上面佢都系要等五年嚟到最
0: 好啊，
2: 先可以 transfer 咯。
0: 好 ，thank you 你啊，欧阳小姐。
1: 是多谢你欧阳小姐。嗱咁样嘅，其实任何一个警务人员呢入职嗰时呢都要签一份叫入职协议书。咁、其中一样嘅要求呢就话你愿意呢

0: 被派到加拿大任何一个地方。咁大家唔好忘记咧，加拿大皇家骑警咧系到隶属联邦政府嘅。咁换言之咧，即系边度你都要去派到你。不过当你不受训咧六个月，第三个月咧通常咧会问你想去边个省，咁有三个志愿嘅。咁BC 省咧，我哋个代号就 E Division。
1: OK，
0: 咁希望梗系派到 E Division 啦。咁然后第五个月咧，佢就问你 E Division 咧，你系想去边三个 city？ 咁你举例啦，第一我就想去 Coquitlam。第二 Richmond， 第三就是Burnaby， 咁视乎佢派你去边度啦。咁当然啦，有啲学警咧就好开心啦，能够派到自己想要嘅地方啦。有啲咧，你就算唔系住BC 咧，可能你叫你去东岸都唔出奇。咁咧，其实咧就一般情况咧，你冇三至五年咧，你谂都唔使谂。
1: 明白。
0: 特别咧，因为有啲好细嘅 detachment 咧。是人手咁短缺呢，你去得呢佢唔会咁容易放你走。除非你个伴侣呢都系警务人员，佢系喺 PC 省，而佢派咗你 Nova Scotia， 你就可以申请话可唔可以同个伴侣一起。
1: 明白。
0: 第二个情况，假设你有爸爸妈妈喺 Richmond 住嘅，你派到 Manitoba， 咁你可能话啊爸爸妈妈即系可能身体出现状况要照顾佢得唔得，你可以申请。
1: 嗯，
0: 否则嚟讲呢我知道唔系咁容易囉。
1: 是啊，所以点解头先 Gary Sir 你讲緊话 assistant police， 佢英文系咪叫副警，系咪 assistant
0: auxiliary constable program？
1: auxiliary constable 副警 auxiliary constable program 呢系至关重要，因为嗰个系好 local 嘅。尤其是我相信之前我都有同 Gary Sir 倾过呢个RCMP 嘅调配啊，我印象之中记得呢，其实你嘅 background ethnicity 啊，识嘅语言呢其实都有即系会影响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真系识讲中文嘅，咁都好大机会率，一系 BC 省，一系安省嘅，因为有咁嘅需求啊嘛，亦都咁，但系 overall 当然唔系一定啦。咁所以其实你话我哋喺新闻广告嗰时提及过咧，即系 RCMP 只系呢个系统入边咧嘅其中一环。其中一个部分，而大家亦都可以睇到根本呢一个 system 系负荷唔到啦，已经系人口增长啦，好多嘢频繁咗啦，咁其实系我哋系嚟緊嘅将来呢好需要呢系有一个变革，就系点样可以将 local 嘅 division， 因为大家都睇到啦，我都觉得啦，我唔熟嘅 system。Surrey 佢有个 City Police 系咪啊？但系我成日都唔明啊！之前我唔识，就觉得点解唔可以并存呢 RCMP 同呢一个 City Police 咁样，咁系入边系有啲嘢嘅，我觉得。咁所以其实与其系即系去谂点样去改个 system 咧，我觉得最快反而就系你呢个 Auxiliary Program 可以多少少 funding， 而先至慢慢去 adjust， 即系 at least。減輕咗 RCMP 嗰個位置先咯，所以係 City Municipal 係至關重要。
0: 絕對認同嘅，因為其實有好多熱心嘅社會人士咧，住喺呢個列治文社區咧，好想幫警察做啲嘢嘅。但係你有咁好個項目，點解唔 expand 咧？咁同埋你唔使出糧噶嘛，呢個係副警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對警隊嗰個開支係有嘅，但係唔係好大嘅啫。你係。俾个制服去着，同埋俾啲训练去啊嘛。
1: 系啊，同埋亦都系对于一啲好多年轻人啊，或者各方面咧，譬如佢哋可能有份工，但系佢哋都系类同嘅嘢。尤其是你睇咁多从事呢个 security 行业嘅人啦，咁佢哋系啲 training 好 basic 啦，即系佢哋去 citizen arrest 啊，各样嘢都有一个 basic knowledge。咁可能佢哋都会想，哇，更进一步噶喎，系咪啊？咁咪当系一个 training 又好，即系我觉得一来政府我可以悭到钱，因为唔使出粮，但系同时间其实对个 resume 都有帮助噶嘛，系咪啊？
0: 啱，
1: 系咯，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即系我哋要好好地咁睇下 local government 点样可以发展到啊吓。咁我哋而家有个电话系阿 Danny 都等咗好耐啦，同 Danny 倾下偈先啦。Danny 你好啊，
2: 喂，你好啊。香港读唔成书嘅中学生咧，走到当差啦，警察学堂咧可以出嚟咧，就可以有份长工啦，守下啲鱼塘啊，呢啲地方咧，边撇啲冇问题啊。呢加拿大唔系，起码大学学位先得，做青年之后咧到处走，到去到嗰位置咧，仲冇宿舍，仲话冇包，但系好彩得话咧，佢啊薪工良准，同埋咧个个嘅。福利都唔错啊，起码唔会话下要去罢工先加到薪。咁我哋哥啊，喂，我哋北美洲过打911 3 number最易记噶啦，你我要我哋要记其他。

0: 在短期内 before 佢即系形成咗另一个官僚体系之前咧，即系好多嘢要解决。因为好老实讲啊，唔系话针对工会，但系一有啲嘢成立咗之后咧，你嘅时间一长，你就好难搞噶咯，就会
1: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唔排除有咁嘅机会，真系有咁嘅机会，但系机会又唔系话认真好大。嗱，点解咧？我喺列治文做过，我系做过辅警主管啊，我喺 Burnaby 亦都做过 Burnaby 嗰时咧。原本由四十几人呢，我是 request 呢是增加到六十几，后来增加到八十几个佢都比。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呢可能会大嘅机会又唔系话咁大囉。
0: 对囉，同埋辅警嗰个就唔系嗰个体系出粮啊，嗰、那个嘢系另一个 system,、即系备用啊，即系嗰个系储备嚟嘅其实系。
1: 同埋而家我哋嗰个 argument 就系话诶以前你治安好就冇问题啦，你而家治安唔好，你自己警察都搞唔掂，正规警察都搞唔掂，咁你唯有就揾外援，揾辅警。我唔系叫你执法啊，而系防止罪案嗰个 portion、education 个 portion。咁你咪可以 release 到一啲负责 education 嗰啲警察，或者系prevention 嗰啲警察咧，去做前线嘅工作，去做调查嘅工作咯。
0: 明白，明白。好，咁今日呢啲时间又过得好快， Gary Sir, 好多谢你呢咁仔细同埋咁有耐心啊去回答我哋咁多嘅疑惑，因为可能对于你嚟讲呢啲好 common sense 嘅嘢呢，就算对于我嚟讲呢都系真系完全唔熟悉啊。咁所以今日非常之多谢 Gary Sir 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宝贵嘅意见，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961, 专题热线。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1: 师傅啊，点解有啲车加油嗰阵咧，副引擎会有啲敲击声嘅？
7: 嗱，其实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原因构成呢啲咁嘅敲击声嘅。嗱，譬如气缸入边嘅空气压缩比太强，点火时间太早，过量嘅热空气吸入个气缸里面，汽油嘅比例太淡，火嘴嘅热点太高，死油嘅循环太弱，又或者咧汽油嘅恶听太低咧，都系会构成撞击嘅声音。
1: 咁如果长期有啲咁嘅敲击现象咧，咁有啲咩嘅后遗症噶？
7: 嗱，温和嘅敲击咧，通常都唔会造成损坏嘅，但系咧严重嘅敲击咧，就会引致引擎入面嘅活塞、钢环啊、活门啊、火嘴啊，甚至盘顶、争口同埋嗰啲轴心啤领爆裂噶。
1: 咁有啲咩嘅办法咧，可以预防呢啲嘅现象咧，师傅？
7: 哦，如果发觉个引擎有敲击声，咁啊应该即刻攞个车去车房 check 下啦。
1: 冇错，师傅，病向浅中医啊嘛。
8: 烦死人啦，驾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8: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5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
2: BC 护士工会同六方达成临时嘅协议，特朗普同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医嘅战事。香港环境及生态局表示，确保柴油补贴计划落实到位。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护士工会已经同 BC 省医疗雇主协会达成协议，将会交由会员投票通过。梁俊荣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指协议包括额外拨款增加薪酬、保障工作场所安全、采取暴力预防措施、维持护士照顾病人的最低比例，以及其他旨在解决护士在